0: 的确，
1: 啊，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0: 可以呀、啊。失眠这个话题呀、啊，其实有必要我们好好聊一聊啊。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啊，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他不叫失眠啊。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的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显得在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3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3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3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3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种慢性疾病啊。
1: 哦，楚老师，这我还真就是头一次听说哈，原来这么常见的失眠，它也属于是一个慢性疾病。
0: 哎，对呀，啊，你看失眠之所以能把它定义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是吧？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1: 对呀。
0: 啊，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五脏六腑得持续的运转呢？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呀、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 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怎么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
1: 嗯，
0: 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的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

0: 完整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都是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长期的睡不好觉、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0: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1: 太多
0: 是
1: 了。
0: 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啊，等等吧。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呀、啊，我们的心态、情志啊，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啊，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在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他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如果说啊，这个促使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那你说这个叫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是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么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的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
0: 治愈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

0: 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
1: 嗯，
0: 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呢，就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
1: 嗯。
0: 啊，昼夜颠倒，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中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物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
1: 嗯，
0: 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它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个视床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是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能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呢，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这虫草制剂没有了，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哎呀，实际上，
1: 这样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啊！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叔当年所有的，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那都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 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为您说。

0: 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没办法了。这2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啊，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啊，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本报名吧。啊，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哈。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啊，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哈。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多，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2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那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
1: 后期，
0: 喂，你好。
2: 喂，你好，喜儿，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园液，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0: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2天呢，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元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要根据这2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啊，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此呢，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2: 我明白了，姐儿，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0: 是吧？
2: 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两个部位都出现了炎症。
3: 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两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受于什么糜烂溃疡啊，可能就会相继就出现了，
2: 也是啊，这老舒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又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
3: 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值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呐、啊、反酸呐、啊，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它不是无。

0: 固的来攻击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纯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须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哎，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哎，所以说呢，有8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哎，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这把虫草它就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1: 那朱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有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媳妇，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了，用了有压力呀。
2: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1: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那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2: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还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最后给大家报名的机会，而且只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节目结束，报名同步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哎呦，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4: 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2: 你想给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指导中心呢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4: 芷儿啊，我也听说了，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呐，可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2: 能听出来您和您老。

0: 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1: 好大的喜儿，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很多年了，眼底出血3次，
0: 哎呦，
1: 右眼网脱过一次，
0: 哎呀。
1: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儿就得吸氧，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儿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就怎么说呢？老伴儿每天啊，他都感觉五脏六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1: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0: 如果说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您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
1: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0: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喜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0: 那您说，您说，
1: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0: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防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肯定会去试的。
1: 好，谢谢你。那好吧，喜儿，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0: 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喜儿。
0: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到我这一次上节目之前，指导中心已经告诉我说，报名人数都超4000了。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韦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9月4号，锦州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剧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沁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锦州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临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锦州北珍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打造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把体育赛事的火热人气和夜市烟火气相互融合，赛事流量带动夜间消费升温，探索出文旅、体育、商业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打响。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与游客为球迷呐喊助威之余，可以沉浸式的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有着长白山第一线之称的安图是央视推荐的东北赏秋目的地。国庆前后避开长白山主景区的人潮喧嚣，山林层山林层林尽染白桦，红枫色彩斑斓，缥缈晨雾静谧山谷，搭配乃头山朝鲜族古村，山水与民俗相融。沿长白山门户自下前行打卡峡谷浮石林，还能够品尝铁锅炖、菌菇锅、打糕等朝鲜族的特色美食，是自驾拍照的小众好去处。云南迪庆州德清县苦荞花正在盛开，漫山的荞花摇曳，花与果同出并存。风过山野，荞浪层层涌动，蜂蝶在花间翩跹起舞，绘就一幅高原独有的田园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月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明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锦州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现在呢，看看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有很多的朋友在线收听收看，非常感谢大家，也期待各位啊可以点点关注啊。感谢李这位朋友啊，今天成为了在线关注的 top one， 送出了鲜花，感谢您啊。小哥提到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儿啊，蚊子该退场了，太好了。而今年我真是让蚊子给咬的呀。都是非常有生活常识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就是一直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所以呢回复大家的留言也不是特别的及时啊，希望大家谅解啊，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会或者呢这个留完言之后呢，豆豆看到你也可以继续来收听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啊。下面呢这一条对于咱们所有的教师朋友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从9月10号到9月12号，咱们全国教师凭着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进入到义乌驴山游玩啊。那可以到这个景区的2号售票口去兑换贵宾票。我们可强调一下，可不是单单的是指我们锦州的教师朋友啊，指的是全国的教师朋友，您都可以凭借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啊去兑换这个贵宾票，您就凭着这个贵宾票就可以免费入园了。我们也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义乌驴山，它是华夏五大镇山之北镇，4000年的文脉绵延不绝。那么这里呢，也曾经是耶律楚材潜心独出的清幽之地。初秋的义乌驴山，松涛阵阵，林木葱郁，漫山油松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天然的大的山林氧吧。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登高远眺，可以看到奇峰怪石，云卷云舒。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将会跟自然灵秀和千年人文融为一体。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伙儿啊可以咨询一下啊，景区热线呢是6612558。你看像这个铁血军魂刚刚在这个直播间咨询的这个问题哈，你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是免票还是说是有优惠啊？咱们以这个电话号码您咨询为准，电话号码您记一下啊，6612558，6612558。

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好多年前经常听小师傅大徒的节目，感谢您啊，也谢谢您一直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所有来到锦州读书的新生的朋友真是太棒了。那么北普陀山呢推出了半价游活动，咱们

道这个一纸录取通知书也是开启大学新生活的入场券，承载着家人的期许和陪伴。不知道大家啊，最近有没有刷到这个抖音啊？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呢，在抖音当中发说，哎，把孩子就放在锦州这座城市了，也希望这座城市可以善待自己的孩子。我呢，也在下面留言了，哎，请家长朋友们放心啊，您看这不就来了吗？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同学呢都是由父母陪同着前来咱们锦州报到啊，那不妨趁着开学的闲暇时光，带上家人一同来登临北普陀山，把送学的旅途变成一场温馨的亲子出游。当然了，这个优惠的活动呢有时间的限制的，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结束。那么活动的对象呢就是指2026级的锦州各高校的新生。大家呢可以凭着本人2026级高校录取通知书去购买3张半价门票。一张通知书就可以购买3张半价门票啊，方便新生和陪同送学的家人结伴同游，共享登山时光。那么购票地点呢，就在咱们北普陀山景区的售票窗口。当您登临北普陀山和家人漫步山间步道，呼吸着山野清风，你就可以看到咱们锦州满城的风光了。告别报道的忙碌，在山水之间留下一段属于全家的温暖回忆，让亲情陪伴也成为大学生活的美好开端。那么当然了，在这里也要是要提醒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子哈，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是购票一定一定要出示本人的录取通知书，不带录取通知书肯定是不行的啊，而且呢是仅限活动期限之内来使用，也就是说呢，9月20号之前您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崭新的求学篇章已经起航了啊，那锦州也欢迎所有的学子和您的家人的到来，共赴一场山水之约。

经纶关东，谁知思路，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开始，一直到9月20号，七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当然了，它也是有针对人群的啊，是面向高校的大学生啊，也含专科、本科还有研究生。从这个活动期间呢，要凭借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还有学生证，就可以入园了。那么这七大景区分别都包括哪里呢？包括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还有金博滩海洋乐园、道里、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还有鼎翔生态旅游区、韩章湖、1955国营农场。那么在这呢，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入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两个证件啊，这两个证件是都要出示的，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有效学生证，或者是校园卡，还有您的个人身份证件。免票的范围呢，只是说景区的首道门票啊。那么二次消费项目呢，比如说像观光车啊、游船啊，还有一些体验项目的话呢，就需要另行付费了。也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因为这个周末和节假日的游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出行安全方面呢，尽量结伴出行，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遵守景区的规定。那么开学季的时候呢，也不用过多的纠结去哪里玩了，是吧？谭景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最好的风景，从我们刚才说到的红海滩的炽烈，再到韩章湖的温柔，从黑风关的厚重到金博滩的自在，背起书包，拿上学生证，锦州见了。彤彤爸爸啊，来到直播间了，也说，哎，那在自己的城市呢，也是有免费的地方哈，有些景区也都是免费的，没错。尤其呢，这个马上就是要到这个教师节了嘛，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师证也好啊，学生证也好啊，它并不是说，在景区里面啊，常年都是一个可以免票的一个状态，对吧？啊，那么有一些朋友问啊，比如说呢，这个残疾人证啊，甚至包括什么记者证啊，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景区啊他们的实际情况为准，我们也可以去之前把这个证件带上，对不对？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那就太棒了，只要出示就可以免门票了啊。

9月4号，2026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和粮”及即开型福利彩票全国上市活动呢，在沈阳举行。我们说到的这个即开型的福利彩票呢，全套一共是6张，票面呢以高清图片呈现玉人、玉猪龙、龙凤配，还有双兽、首玉佩、玉凤等牛和粮遗址代表性的文物，把古国的神韵转化为民生温情，让5000年的文脉与时代工艺相得益彰。另外呢，同样是在朝阳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东北地区首家食物银行公益试点项目在朝阳市双塔区前进街道西街社区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个项目啊，是以数字化管理加上智能冷链终端为依托，填补了东北地区标准化数字化食物银行的空白。那怎么去运作呢？微信小程序叫做文明双塔型数字化平台已经完成了开发备案，面向辖区的低保家庭、特困人员，还有新就业群体等等特殊群体提供爱心物资帮扶，实行额度管控，每周每个人可以扫码3次，一次呢可以领取一份爱心餐，但是呢一天只能够扫码一次。在这次的这个启动仪式现场呢，首批的群众扫码领取到恒温保鲜的餐食，也都点赞这一便民的暖心之举。受助的群众表示呢，这个扫码汲取方便放心，真正的是把温暖送到了心坎上。志愿者和爱心的上家呢，也是热情高涨，表示呢将会持续参与和捐赠服务保障，让这份爱心不断档。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其实在播放这个歌曲的时候，

我心里边也有点感受哈，就是辽西的歌曲，哪一位朋友有心创作的话呢，可以发送给豆豆啊。那我们在听过之后呢，如果真的非常的棒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播出的，欢迎大家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看辽西，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感谢立新这位朋友的关注啊，谢谢。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毛主席纪念堂发布的重要公告。2026年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的开放时间8点到12点。

点，还有14点到17点。那么再次重复一下，9月9号当天，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时间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9月5号的时候呢，五台山也发布了关于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公告。啊，为什么呢？因为在9月7号到9月9号，景区呢将会迎来强降水、降温天气，即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还有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管控的时间啊，就是9月7号到9月9号。但是如果说这个持续性的有降雨天气的话呢，这个管控期限将会相应的顺延。管控的范围呢，是指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全域，所有的台顶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等户外穿越线路。整个的这个管控措施啊，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的全面。首先呢，是严禁个人和团体进入到台顶区域，像网络平台、自媒体是不得组织和宣传汛期台顶的徒步活动的。另外呢，各个进山路口还有台顶步道起点实行全员劝返，社会车辆禁止驶入台顶，并且呢，强行闯入者遇险救援费用自理。9月5号，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了最新的公告，称9月21号当天呢，也是星期一，将会恢复执行每周一闭馆的制度，当然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闭馆期间将会开展文物本体巡检修缮、展陈内容更新、公共设施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工作。那么此前呢，为了全面的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有效的应对暑期的参观高峰，布达拉宫呢在7月1号宣布暂缓执行每周周一闭馆的管理制度。那么开放的时间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周二到周日，夏季，也就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9点开馆，15点40分停止入馆。大家就记住了哈。那现在如果说大家要是去啊，一直到10月31号，那么这个都是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15点40分啊，这都是可以进馆的。那么在冬季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0号，9点30分开馆，15点20分停止入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官方的咨询电话啊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比如说这个有什么节假日的开放的情况啊，或者最新开放的动态呀、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闭馆日期啊等等，都可以拨打400-8649-111。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啊，9点30分到17点30分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8649-111。我们也可以在公众号布达拉宫官方来进行查询相应的情况。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欢迎大家。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周末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都是开通的。那么如果说想要直接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豆豆在抖音上的个人直播间，您可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啊，小师傅豆豆。那我在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来点一点关注。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过啊这个现实版的葫芦娃和爷爷的故事哈。当时呢说过这个故事之后呢，我自己内心也是特别的感动。不过你说这个事情变化的带有多快啊，刚刚说完，也就是在9月5号的晚上，爷爷呢把这7个葫芦娃啊给剪下来了。你说这为什么呢？是不是啊？感觉好像还没到说必须要剪下来的时候啊，是不是？本来呢，这个之前爷爷也说，希望呢可以把这几个葫芦啊一直就挂在这里，这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在陪伴自己一样。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游客过于热情了啊，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啊。爷爷也不希望自己简单的生活变味儿。那么在5号的时候呢，当天晚上，陈爷爷拿着剪刀一个一个的把葫芦给剪下来，奶奶沈华玲也在一旁帮忙。那么在摘完葫芦之后呢，爷爷给现场的游客唱了一段哨剧啊，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爷爷这个奶奶呢则是在一旁举着2个葫芦来助兴。随后呢，两位老人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一声晚安。网友们说呀，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啊，我们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我们也看到啊，这样的一张这个图片，也是陈爷爷在家门口的留言啊，上面用这个红色的字非常简单的写了几行字：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谢谢。哎呀，你看这二位老人啊，真的是发心特别的简单，也是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带来希望啊，带来快乐，但是

属实，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跟当初所设想的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呢，现在这个游客量陡增啊。二位老人也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并且呢，奶奶身体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以前呢，他们的这个作息特别的规律，晚上8点钟就休息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太热情，可能会有一种安全隐患，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味儿，所以呢，把葫芦摘下来，我们也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二位老人，也衷心的祝愿二老平安健康，顺遂无忧。哎呀，9月5号呢，也是这个葫芦娃爷爷走红之后的首个周末，刚刚走红啊，首个周末，那里呢已经是人气爆棚了。那么甚至呢，有很多的游客就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甚至呢有网红扎堆直播，老人不堪其扰，最终呢就选择提前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有很多网友表示惋惜啊，说明天还打算专门去一趟这个绍兴去打卡呢。啊，有人还说，哎，本来还以为国庆的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呢。但是更多的网友表示了理解，说每天那么多人，影响二位老人的正常的休息和生活了，这绝对是无奈的抉择。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呢？也有网友说，回归平静挺好的。那么对于二老来说，应该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愿他们健康长寿。对此呢，绍兴市文旅局也回应了媒体，说这个葫芦娃爷爷并不是一个设定的节目，它是当地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的一角，它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心可爱的绍兴长者。绍兴不会刻意去造网红，但是会用心的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那么这些日子呢，一直在思考平衡网红打卡与私人生活，将会做好游客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将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享受这份美好。哎呀，有一些遗憾，是不是？我现在在想的什么？我如果说啊，我们的这个一些网红不是那么的执着在那里直播，不会给二位老人带来困扰。或者是一下子不涌入那么多的游客去打卡拍照，那么二位老人会不会把这份温暖就再多保留一段时间呢？不过也好啊，之前我也在想哈，这个葫芦呢迟早它是要被摘下的，只不过呢这一个童话提前结束了，我们也把这一份美好也留在这个初秋吧。播放一首艾拉演唱的歌曲吧，名字就叫做《晚安歌》。那么在这里呢，也送上我们真诚的祝福，祝愿二位老人，在明年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继续创造这一份美好。希望二老每天晚间的时候都能够做一个好梦。

那在今天看聊戏节目的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爱心好物呢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那么要提示大家啊，这个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呢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间呢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将会直接立减9元，优惠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又是马上要到中秋啊，到国庆了啊，尤其是这个中秋佳节啊，咱们呢这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那么这一桌怎么能够少得了一杯好酒呢？说起杜康啊，大家肯定都不是很陌生，它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而这酒呢也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就是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再加上豌豆啊，还有水，这五种料没加半点酒精啊，这个原料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52度的浓香型。度数呢刚好适合咱小酌，不高不低，而且呢喝着得劲儿又不伤人。而且咱们说这个走亲访友这酒也合适啊，双龙献福这名儿听着就吉利啊，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吉祥象征嘛，代表着富贵吉祥福气，送上礼盒双龙图腾，就盼着大家伙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福气满满，你说是不是呢？那么整箱呢是6瓶酒，不管说您是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家庭团圆办寿宴办婚宴，都能图一个好彩头。那么今天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某宝上同款一箱188，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福利直接到119。如果说呢您呢再加上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13号之前的福利，那就110就可以买到6瓶，算下来这一瓶还不到20块钱呢，对不对？比很多的这个普通白酒听上去都便宜，是不是？如果买2箱的话就更划算了啊，只要238。如果说呢要是减去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9块呢，就是119。这个价位减错了啊，是这个229。这数学啊真是让人愁听啊。那这么好的这个纯粮酒呢，价格又这么实在，真的不是天天有的啊。那现在呢大家伙儿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呢，您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来进行订购，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这一个字儿，回复九啊，点出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
2: 煎饼。对，这个点儿。
3: 没到，开始了，
2: 煎饼果子知道。

0: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1: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0: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1: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它去油、去污、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今天啊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咱们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一经推出，那可谓是异常的火爆啊。后台说了，昨天一天就已经订购出去2000万瓶了。
4: 2000万瓶是咱预料之中的啊。说起来，这次的这个活动优惠力度确实很大，再加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又是刚上市的新品。当初六合的老总找到我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呢，是希望借助咱们平台推广这款高新研发的产品。一开始呢，看到大家的这个订购热情啊特别高啊，订单量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们心里边呢也着实的为厂家呀担心，他这个产能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啊，就怕呢到时候供应不上了，部分地区可能就得开启限购这个形式了。那要是真走到限购那一步，说实话，站在我的角度，我心里是既高兴又犯难呢。
3: 确实，那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啊。
4: 那当然了，
3: 那还得是麻烦易老师赶紧催着李总，看看能不能加大产能，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4: 这个呢，我是只能尽力去说了。
3: 好的，您高兴这事儿啊，我真是能理解。
4: 我高兴这事儿，您能理解？
3: 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4: 你看看，你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那我就接着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啊，我再问问你啊，你深入的理解，你能理解到哪儿？
3: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4: 哎，对，病从口入。
3: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有化学残留，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要危险呢？
4: 没错，这个说的是太对了。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边，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所以说，你这个答案算是答对了。咱一般来讲说购买厨房的

0: 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的时候，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边的成分，就是这洗洁精的配料表。
1: 对，
0: 你看呢，我们这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得见的那些非常便宜的洗洁精，就我问问大家伙，它为啥便宜？这同样是泡沫也很足，也能够起到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啊，这很多市面上的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它不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呀，它里边的配料表，说白了那都是化学勾兑的。
1: 是的，所以它勾调的呀，成本也就很低。
0: 哎，然后呢，用水再稀释一下，再加点增稠剂。这十几块钱一大桶啊，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看着特别的黏糊。这增稠剂呢，就是工业的凝胶，而这个工业凝胶里边还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啊。你比如说像磷酸盐、增白剂、工业香精，就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害的添加剂。那它要是想达到我们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工业原材料，啊，那你说的这些，尤其是甲醛，啊，工业香精，还有增白剂，啊，这个磷酸盐，这些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非常的大。
1: 是的，有个新闻就说呀，一对上海的小夫妻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两个多月那就入住了，结果呢怀孕了，宝宝出生刚满一岁就确诊了白血病，最后呢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呀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0: 刚装修完呢，这甲醛是肯定超标的。
1: 对呀，它绝对有诱因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的吸入甲醛，甲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啊，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物质，叫做甲醛次硫酸氢钠。你说这种物质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呢？你知道吗？它会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啊，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损伤了，我们的红细胞都生长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
1: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0: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啊，大人没发病，我告诉你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它比空气重，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空气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就往下沉呢？那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偏下的地方，那下面的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这大人和小孩他的身高能一样吗？
1: 对，小孩矮吗？
0: 对了，所以说很多人讲为什么都是在这屋子里边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被甲醛伤害，大人就不容易被伤害呢？
1: 它吸收的密度更大。
0: 但小孩个矮，他呼吸的是甲醛浓度非常高的这种空气，所以说他就更容易被伤害啊。而大人呢，身高啊相对高一点，可能你吸的空气当中甲醛的浓度啊稍微就稀薄一点，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更成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于完善了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啊，生理发育已经成熟了，就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也很强了。
1: 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
0: 相对于孩子和老人呢？
1: 哦，明白。
0: 对，那小孩他的生理发育还不够成熟，他自身的免疫系统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就比较低下啊，所以说呢就特别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老人更是这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你自己品一品，咱收音机听众朋友品一品，哪两类人是最容易高发的？他一定是小孩和老人。
1: 对，
0: 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孩子，原因也是不是这两方面？
1: 还真是，我有一个闺蜜啊，就在儿童医院工作，每到开春或者是到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这小孩的身体是真的很弱。
0: 对呀、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都容易被甲醛所伤。

0: 害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一定要引以为戒。而且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啊、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哎，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尤其是家里头啊有这个老人有孩子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两类人群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就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家里的木板呢、柜子、床垫、窗帘，一定要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咱不能图便宜了。
1: 对，还真是跟着易老师做节目啊，我们也是长见识，真是没有想到其实洗洁精里也有可能是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还特别高呢。
1: 关键是甲醛是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那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啊，一个不注意进肚子里了。
1: 对，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那是太大了。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油渍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的器具呢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0: 没错，
1: 它是很容易有残留的，那这个有害物质吃进来了，日积月累，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啊。
0: 哎，这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日积月累，对吧，我们每天都得用，你每天都吃，你今天刷盘子了，好了，你没刷干净，你冲洗的时候没冲洗干净，那然后你马上又成菜了，成完菜中你再这么一吃，一天沾一点，一天沾一点，这不叫慢性中毒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这个装修的这个柜子、床架、窗帘，现在咱们有意识了，我们都会挑选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啊，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会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呢？有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注意不到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能贪图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你千万不能贪图这个便宜，就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我们都得接触这个餐具，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它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呢，目的也是把这些平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告诉大家伙，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呀、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国内的高端的好产品。
1: 确实，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在生活当中呢，处处充满着科技与狠活。
0: 没错，
1: 既安全又好用的产品那是少之又少，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点滴铸长城呢。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那必须得用啊，而且市面上的产品让咱们老百姓也是眼花缭乱的。
1: 老师您知道吗，上周啊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的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仔细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哎呦，10多种的添加剂。
0: 那你成分表就看到你眼花缭乱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成本是非常低的啊，你说就是不到10块钱，那可能它就是个包装的费用。
1: 对
0: 啊，那你这样的价格它能有什么好品质的这个原材料呢？
1: 全都是工业原料，
0: 就科技与狠活就加上了啊，抓住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占了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呐、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啊，有这样症状的还都算轻的呢。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是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的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呀就非得说家里的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那自打小孙子干呕以后呢，他就不太爱吃饭了，总是食欲不振的，结果就变成婆媳矛盾了。
0: 你看看啊，你说的这是点滴的事儿，真的就有可能造成什么？家庭大麻烦大矛盾。
1: 对，
0: 那最后找到原因没有啊？就这烂橘子味儿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1: 后来周大娘的儿媳妇儿啊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那各项指标呢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也是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孩子妈妈发现大娘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0: 我这回找到原因了， 和这个烂橘子味儿是洗洁精那传来的
1: 啊。现在的洗洁精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0: 我还要加各种香料，
1: 什么柠檬香、橘子香都有。
0: 对，所以那个味儿呢是洗洁精带来的啊。橘子味儿的残留变成烂橘子味儿了，你看看这原因不就找到了吗？烂橘子味儿的来源是老太太家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用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残留导致的。
1: 后来呀，这个儿媳妇儿就给老太太一顿教训，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多冲几遍，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0: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那很多老年朋友不就为了节省点水啊，反正节省的也是个好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你真的就不能养成啊。
1: 是啊，那个周大娘呢也挺郁闷的，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知道咋的，孩子啊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
0: 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头的话，那里头一定是用了劣质的香精了。所以说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冲不干净。
1: 对
0: 啊，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够看出来，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可能闻不到那个味道，闻不到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啊就很弱，它不那么敏感。但是小孩子的鼻子灵啊，啊，他一闻到劣质的香精的味道，他能不干呕吗？因为这种味道啊，这种气味对他是有攻击性的，所以说孩子就抵触，他就干呕了。你这种劣质的化学成分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大大的损伤我们孩子的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那你说这孩子他慢慢的不爱吃饭了，为啥？没食欲了吗？不是，
1: 对，可能之前啊不注意生活细节，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呢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呀当爷爷奶奶了，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了。
0: 就说以前吧，总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事儿啊，自己这身强体健的啊，还有的老年人习惯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想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不服老不认老，总认为说我自己用我不给孩子用就行了。但是你忘了咱们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啊，你的牙膏、你的香皂、你的洗洁精、你的洗衣液，家人都跟着用，你选错的，你选不好的，全家人都跟着怎么样就吃糠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经常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撞了南墙了，你回头了，往往孩子就跟着遭罪，家人就跟着遭罪了。咱就说到这孩子，咱们真的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孩子的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1: 对，
0: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化学有害成分的洗洁精、洗涤剂，就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这小孙子、小孙女这身体，他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啊，你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出现各种过敏的情况。
1: 过敏体质的小孩啊，现在太多了。
0: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啊，要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障孩子的健康啊。
1: 是的，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呀。
1: 那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呢是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一个是老年人。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是一位大学食堂的洗碗工，哎呦，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他在这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突然之间患上哮喘了。
1: 那怎么导致的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就说哈，平时就在后厨刷盘子刷碗啊，他也接触不到油烟机，更没有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奇了怪了，怎么就哮上喘了呢？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不？
1: 不能好找。
0: 不能好找，因为找不到原因，对吧？最后你都猜不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大学的食堂用的是劣质的工业的洗洁精，它里边含有的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这个伤害性特别大。然后呢，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了，刺激人的呼吸道了，由此就引发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哎，慢慢的，它不又发展成哮喘了吗？
1: 关键是啊，挺吓人的，这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0: 你想不到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选择日化产品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重品质，要不然的话呀，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啊。
1: 对，真是，幸亏呀。

0: 由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推出了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要不然呢，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买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你看，好多朋友都说线下门店太贵了，易老师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1: 你说再给大家弄一批蜂。

0: 你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先这么说啊，就是说起这个上一次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浆到上次活动的时候，还真的是好多听众朋友争相抢购，那场面是特别火爆的。速起这边清楚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这个影响力不小，可是他没料到啊反响会这么热烈。当时给到大家的是9块钱一块吧，我记得，基本上就算是低于成本价了，因为厂家甚至还得倒贴一部分嘛。那就是为了回馈咱们平台的老顾客、老朋友，就谁也没想到一下子就爆单了。
1: 是的，
0: 哎，那这次呢，还是速起的这个品牌带来的就是这款新品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产品选用多种天然原料，还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成分，就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而且是非常珍贵的啊。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它是安全标准达到了母婴级别。这个大家收到了之后，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厂家就是想借着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这款好产品给推广出去，让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解到。
1: 对，
0: 当然了，在活动推广之前，我们也做过测试，就层层的把控品质，全部达到了我们平台的这个选品标准了。才会给大家伙把这个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给大家带过来，这是高端配方，用着安心，也让人放心呐。
1: 可不是嘛，咱们这次的新品尝鲜啊，活动的力度真的是空前的大。
0: 没错。
1: 过了这一波啊，往后再也很难拿到这么实惠的价钱了。那大家想一想，就超市里普通的洗洁精，随便一款啊都要20多块钱，更别说咱们这款添加蜂胶、母婴级标准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所以说，这个优惠窗口期十分的难得，错过了就再也碰不到了。
0: 那绝对是再也碰不到了。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18块8一瓶儿，所以说咱们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赶紧打电话多抢一点儿。
0: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的。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一定是要给它打到底价的，啊，就是。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大家也知道，这两天也在讲，它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而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大家花多少钱？只需要18块8。咱们里外里算一算，你差了多少？
1: 关键是啊，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厂家领导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您给我们讲讲。
0: 怎么说呢？自从做了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后吧，我发现我都成了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是吗？可厉害了。
0: 哎，为了把这个价格啊给咱们听众朋友谈下来，我也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啊，反复的跟厂家的领导李总去沟通，到最后吧，还差点闹得不愉快。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反正砍价肯定就得有这个不愉快的事发生吧。一开始呢，我跟厂家讲。我有上一次这个蜂王浆皂火爆的这个先例摆在这儿嘛，然后他心里边也有数，也很清楚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用户基数大啊，传播覆盖面广。我说你们这款呢刚上市的新品啊，能登上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啊，你一旦登上我们这平台了，你可以快速的打开市场，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认识你们这个产品，这是多大的优势啊！那谈价格肯定得先把厂家得到的好处，你得先讲透不？可是人家厂家根本不吃这套，立场特别坚定，一口咬定了线下门店我们的标价是98块钱，给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供货价最低的底线也不能低于50块钱，而且是半步都不会松口的。
1: 其实啊，50块钱我们一听，这已经很合适了。
0: 各位，其实我们要单独算的话，一个是你可以洗餐具的。啊，还有呢，洗果蔬的，还有得洗这儿童玩具的，啊，再加上我们厨房去污的，你这属于四效合一的这么一款洗洁精。那相比咱们家里边，如果说每一项我们都拿出来一款的话，那早就超过50块钱了。所以说这么算，它也是合适的。
1: 但是啊，50块钱和18块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
0: 对，你这么一比，它差距肯定就大了。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说服李总的？
0: 首先，第一点，50块钱这个价格，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了，这是我不接受的。就我一看这个价格不行，

0: 跟我心里面想要给咱们老百姓那个价位还差得大老远呢。我就跟李总又分析了一下当下市场行情和行业的竞争，啊，虽说我本身我不是做生意的，但是跟李总沟通的时候吧，我讲的也是条条是道儿。我说现在这个洗洁精这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啊，市场内卷的很厉害，你不拿出十足的诚意，你这个新品很难打出名堂，啊，你很难有名气。可李总还是坚持说，我不能赔钱呢，我们做生意不能赔钱呢，你产品成本就摆到那儿呢，啊，你就光封胶的话50块钱也不止啊，那就不肯让步，软话说尽了行不通，那咱就来硬的。我就跟他讲了，想跟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合作的品牌有很多，并不是就只有你们一家。其实这话也是个激将法，为啥呢？因为咱们质检部门啊已经做完检测之后了，就他们家的这款餐具镜早就已经是我心里边的首选了。但是谈判的时候这话咱不能透啊。听完这番话，李总当时就有点着急了，毕竟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传播实力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我见他态度有所松动啊，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平台的优势我全搭到台面上来了。我不光可以给他带来海量的曝光，还有配套完善的售后保障，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可以给后续相关方面的一些扶持。
1: 老师，您这个谈判的方法呀，真的是太高明了。那李总听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
0: 李总听完了也陷入沉默了，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啊，就反复的这个琢磨呀，咱们说的这番话啊，他心里边也明白。新品上市能借助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平台一炮打响了，这份宣传价值是花多少钱广告费你换不回来的。可一想到原材料，就刚刚讲到，尤其是高浓度的蜂胶的投入，还是面露难色，啊，一个劲儿的跟我在这念叨，有蜂胶原料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压得太低，企业实在扛不住啊。然后我就接着跟他讲，我说你看我们做节目哈。整个团队300多号人，从前期实地考察到样品反复抽验、检测、验证，层层把关，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能够用上实打实的好国货呀。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再盲目的追捧国外的那些名不副实的产品呢。我们要改掉崇洋媚外的消费误区啊！我要让我们的国人可以零差价用上高品质的国货，不再被外来的品牌漫天要价所忽悠。还有一点，想必李总你心里边也清楚，你们本身也是做外销啊，市面上有不少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打着国外的旗号回来坑咱们国内的消费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呐。
1: 哎呀，这回李总得松口了吧？
0: 哎，你看这回你说对了，听完我这一番话，算是真正的把李总给说动了。中国人，咱得帮助中国人啊！他权衡再三。愿意舍弃一部分利润，才终于给咱们争取到了18.8块的这个特惠的价格。
1: 所以说，能争取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确实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这款产品呢，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了。咱们要说的更深一点的话，就这里边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你就像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这个蜂胶啊。
1: 是的，
0: 就这个蜂胶可是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啊。
1: 对，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消炎抗菌，
0: 而且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敌人的话，那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1: 对，
0: 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咱们之前啊，真想不到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不仅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是呢，它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没错，
1: 这不就是把餐具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说不是吗？而且还有一方面，我问你啊，就你们家厨房几个案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他们分开来切吗？这3、4个菜板子、5、6把刀，那都不好收纳。
0: 好了，那你们家就用这个洗餐具啊、洗碗的、刷锅的，包括洗案板的、洗菜刀的，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啊？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是吧？
1: 对呀。
0: 还对呀，你看看，这个问题一下就来了。刚刚说的多好啊！哎，我们 切生肉、切熟肉、切海鲜、切水果都得分开好，你这都分开了，切完了是不是得清洗啊？但你刷的时候，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连带着不同的细菌，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这么一洗，不就造成直接的交叉传播了吗？
1: 哎呦，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哈，
0: 细节没注意到吧？
1: 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想说，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太麻烦了。
0: 所以说我们每个案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在生活更加便捷、能够杀菌的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病毒的残留，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边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1: 是的，
0: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配有不同的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种洗洁精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切。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胃肠道功能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1: 还真是，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菜刀都要分生熟，那更得单选一款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样一款呢能够杀菌的好产品来进行清理了。
0: 没错啊，你选择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这一个餐具镜四种用途，得多方便呢。你就选择这一款洗洁精的话，它就不用分类了。
1: 对
0: 啊，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为什么羡慕人家身边的人就身体真好，羡慕那个健康常驻，羡慕这个啊耳不聋眼不花啊，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小事里学起啊。
1: 对呀，
0: 这也是我一直跟大伙传递的叫健康的理念。
1: 是的，老师经常说呢，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这个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还真没想过，原来它的影响能够这么大。
0: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更多的人呢，只顾着食材新鲜不新鲜，结果却忘了我们这碗筷干净不干净，因为这才是第一道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的、肠道敏感的，很多的时候吧，都是因为我们洗洁精、洗涤剂大量残留了细菌和病毒之后导致结果。
1: 还真是，你看啊，难怪我们一直强调说果品优选健康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除了 AEO-9 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蜂胶吗？
0: 没错啊，
1: 就这些听着就贵。蜂胶呢是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的，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溯源到的产品，那效果果然是不同凡响的。
0: 所以说这款洗洁精、这款餐具镜啊，是果品优选健康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呢还听老师您说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就意味着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那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呢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年人用起来哈，第一个自己用着放心，他不用担心呢会对皮肤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啊，你不用放太多，你稍微有那么一滴，你看吧，这个油污啊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还真是这样，我们用起来呀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我常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实惠其实就是身体健康，这也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直坚守的初心。咱平台从创立之初想法其实特别朴素，就是要打破高端好物只属于少数人的壁垒。市面上有不少品质过硬的好产品，东西确实没得说，可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啊。过去很多好东西大多只流通在少数条件优越的人群圈子里边，咱普通的听众别说亲身使用了，很多的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你更谈不上有机会体验了。
1: 对，
0: 那是不是这样吧？
1: 所以说呀，老师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那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1: 没错，就你看，咱们就拿这次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来讲，它在成分上、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到其他的渠道，那可能就是天价了，因为它不是给咱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可能一些高端人士、有钱人呐，人家能够用得起。但是在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路这个平台，我就是要让这些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0: 是的，毕竟啊是关乎健康的事儿，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1: 健康面前人人平等，
0: 只要价位上呢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健康购平台的初衷。
1: 没错，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你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咱说贵不贵啊？贵，98块钱一瓶，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没有办法享受的。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给大伙把价格打下来了，18.8块一瓶的价格，就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用完了之后，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有想用以前那种劣质洗洁精那样产品的想法了。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择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0: 对，这句话呀，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了。同样的价格呀，根本没有理由不选择速起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的更让人放心。那大人孩子呀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够保证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个就是共赢啊。
1: 我觉得你说这个共赢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啊，你不也讲了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
0: 是的，
1: 参与的人太多了，多的厂家那边已经因为生产不出来就把这活动叫停了。
0: 确实，老师你这么说咱们大家呀更着急了，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热线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1: 我是这样的啊，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就咱们俩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购报名，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菜

0: 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哦，忠实粉丝特别热情是吧？
2: 不过我今天呢，我想跟你说，我对你啊有点意见。
1: 有意见了，别客气，有意见直接提啊，这都忠实粉丝了。
2: 你这啥意见呢？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蜂王降噪，我买了之后吧，我用上了，哎，我现在身上啊，这一点都不痒了。
1: 那一点都不痒，这是好事啊。
2: 哎呀，以前给我痒的闹心的，我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啊，这好东西你怎么还限购呢？这个洗洁精天天都在用。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囤点儿，老伴儿啊用的可费了。
1: 咱们以前用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蜂王降噪啊，你说你用的还挺满意。然后呢，这回这个速起的新出品的这个洗洁精啊，果蔬餐具镜，一听有限购这事儿了，然后给我提这意见，你不想让有限购对吧？
2: 对。
1: 我跟你说啊，这一点呢，你可得记清楚了。咱们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就这次限购啊，它不是限购瓶数，是活动时间，优惠一过今天就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刚研发出来的新产品，还是浓缩配方，每次只用上几滴，滴上那么一点儿，哎，咱们锅碗瓢盆就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就真正做到了一瓶顶普通洗洁精三瓶来用。就算家里边老伴儿平时用的比较费，这一大瓶老两口也能用上好长一段时间的。
2: 对，那可不是呗，易老师，那我老伴儿在网上买的这个超大桶这个洗洁精啊，哎呀，得有20斤左右。你猜猜他用了多久？
1: 20斤最少的也得是半年以上啊。
2: 哦，你这个猜错了。他就用3个星期就用没了。
1: 20斤的洗洁精，3礼拜用没了。你们家多少人吃饭呢？
2: 我们家就我和那个我老伴儿，
1: 就你
2: 们
1: 两个人。
2: 对，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啊其实也不多，但是他洗不干净，还是油腻腻的。你说，
1: 那这东西就感觉用少了，然后洗不干净嘛，这就一直往里放。我告诉你，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你老伴儿买的那个洗洁精，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所以说它的去污效果不好啊。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用，才能够有效的去污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一点，我们很多人就买这个洗洁产品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便宜，什么叫便宜？哎，同样的30块钱，哎，我这边呢20斤，他那边呢2斤，那我肯定买20斤的。但实际上你这20斤的不是浓缩的，你一回啊你得用上1斤2斤的啊，然后呢你还得反复的清洗，它再加上它这些化学原料的残留，不仅效果不好，还会有毒有害物质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便宜真就不能看。
2: 对对，是啊。你说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那个基本都知道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你说这商家咋这么黑呢？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你说，
1: 导演，还是挑贵的买，你这也是没法评判，啊！但是咱也不能光看价格，你光看价格贵也不一定就是好产品。哎，就你老伴儿，你说上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清洁能力它还是不行，你放再多的洗不干净。下回啊，你用的太多了，太浪费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2: 对呗。
1: 而且你反复的冲洗，它也费水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吧，买的是便宜，实际上用起来这个成本反而就增加了。那，
2: 对，

0: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你买的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这款速启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你这么一算，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1: 对，老师你说太对了，确实是，这算来算去还是选择呀这种好产品，我就信得过易老师。
0: 你看着你啊，你这么信任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啊，你能够找到我们工作人员或找到我都行，好不好？
1: 哎，好，易老师，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们。你说我老伴儿啊，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哎，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意思是这个什么干疱疹已经啊这个脱落了，但是也没见好啊。我就纳闷儿，这个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那个平时啊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0: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就汗疱疹记住了，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它会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出现。你老伴儿平时就接触过啥你知道不？
1: 那都退休了，平时啊就是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0: 那就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你老伴儿买了20斤洗洁精吗？是吧？
1: 对，
0: 刷坛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劲，我告诉你，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贪便宜买这个洗洁精里头还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然后才导致他这个汗疱疹的出现。
1: 哦，还真有可能。之前跟你说的，在网上买那个大桶那个洗洁精，不仅洗不干净，还有一股怪味儿呀。
0: 云涛，你这么一说，那我就觉得肯定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
1: 对，那现在可咋办呢？
0: 咋办？赶快把伤手带有刺激性气味的这个洗洁精你给它弃用吧，你别用了，平时让你老伴用点护手霜，把手部的皮肤啊赶紧的保养起来，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就用咱们这个速启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不仅耐用啊，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还加入了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啊，就对你老伴的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1: 哎，那好，老师，那我听您的，感谢您。
0: 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就去订购就行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吧，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启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启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脾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全天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果脾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启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

0: 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易老师。
2: 你好。
3: 哎，易老师，我想订那个硕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
2: 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导播可以帮你，就把记录上啊。
3: 哦啊，那个太好了，我就怕我这次啊抢不上，我这是上年纪哈，干啥都有点那个力不从心的。眼神也不好，这手脚也慢呢，就总是慢半拍儿。我听那个节目里好多听众都已经登记报名了，哎呦，我心里可着急了，我还跟自己生闷气儿了。你说要是错过这款这么实在好用的洗洁精，那可真太亏了呀。
2: 这就是日常生活里边的一点一滴的健康啊，您能这么想就特别对了。有很多毛病呢，都是平时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生活里边这些细碎的健康细节，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你别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在意了。很多大问题往往就是这些小隐患一点点引发出来的。所以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尽管放宽心。既然电话已经打着来了，那名额呢肯定是给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就行啊。
3: 哎，那太好了，易老师。
2: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保障有你的份儿，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就行啊。尽管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明天你要再打电话啊，那就是98块钱一瓶，今天报上名的就是18.8，就差这么多啊。
3: 啊，好好好，叶老师有您这话哈，我就放心了。哎，我就不着急了，我在您这儿哈没少买那个不少好东西呢。
2: 哦，你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听众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个药用级牙膏啊，蜂王浆皂，还有那个除菌消毒洗液，哎呀，这些好东西哈，我都抢到了，就用下来效果确实特别好。就是之前我那个牙龈老是出血发炎哈，就吃点东西牙龈就疼，都疼得我都不敢嚼，可遭罪了。就自从用上咱节目推荐的这款那个牙膏之后哈，哎，这假牙哈也不再磨牙龈了，这吃东西也敢用力了，牙龈不出血也不红肿了。哎呀，真的哈，说实话我都觉得挺意外的。就之前哈我去牙科小门诊都没调理好我假牙，就这磨牙龈这个毛病，哎，你说我没想到一支牙膏那个刷牙就能改善，您说是不是挺管用的？
2: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呀，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啊，想购的这些产品都特别的神奇，啊，就是牙膏怎么就还能管这个牙齿啊，这假牙磨这个牙龈的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它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滋生，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用假牙，所以说它就给你调整，明白吧？
3: 哦，明白明白了。
2: 你往简单了想，假牙终究是后期装配上的，它不是咱本身原生的牙齿，你装上之后多多少少会有贴合不到位的地方，时间长了假牙会反复的摩擦这个牙龈，就很容易造成牙龈的破损发炎甚至牙龈萎缩，这也是戴假牙的人很常见的情况。 那咱们这款牙膏呢，就起到了很好的防。

0: 防护作用，相当于在牙龈和假牙中间形成一层保护薄膜，能够减轻假牙对牙龈的摩擦刺激，牙龈就不容易受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易老师，我哈就信您，就是您推荐的东西哈，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好货。你看，不管是消毒洗衣液呀、洗发水啊，还用着都可称心了。所以这回哈带来的这款餐具镜，我相信肯定也是差不了的。哎，就像您讲的，市面上那个洗洁精牌子那五花八门的，有的就极少了哈，根本就不起作用。这你说碟碗洗完了还油乎乎黏糊的，就跟没洗干净一样。你说多倒一点吧，油污倒是冲掉了，哎，那泡沫哈就可难冲了，就反反复复就费好多水，特别的不省心。
0: 你告诉他，这就是左右矛盾的事儿啊！你说的非常对，我一听我就知道咱这家务做的也是一把好手，是吧？
1: 对，你说生活当中这些麻烦哈，您都心知肚明的。
0: 我为什么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并不是我们出现疾病了之后给大家伙推荐一些药品，或者我们穿亚健康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健康食品。我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日常的这些每天要用每天的消耗品，因为很多的疾病都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消耗品当中没有精挑细选造致的。就市面上你看，就说洗洁精，市面上普通的洗洁精大多存在你刚刚说这些毛病，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的专家组专门针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痛点，给大家甄选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也是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前期调研核实过，它采用的是食品级执行标准，是可以接触入口食材的，一瓶就能兼顾洗碗、洗餐具，还能够清洗瓜果蔬菜，叫一剂两用，天然安全，品质完全靠得住。最关键的是里边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天然蜂胶，搭配了棕榈仁来源的 AO-9， 还有食用级小苏打，去油污、去除顽固残留的效果十分出众，不光是去污速度快，泡沫还好冲洗，省水省力，洗完了还没残留，就它的安全标准在包装上就能看到，这大家伙拿到手住你只管放心用就行，就安全不用担心。
1: 哎，真的放心，倪老师，就有您哈帮我们老百姓把关选品，就相当于给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我心里哈是一百个踏实，就特别的相信您。嗯，现在我就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的产品哈，就是都有相关的认证，品质也有保证，就不糊弄咱老百姓。你说再说这些家里日用品，我早晚我都得买。嗯，就想用效果好咱正规靠谱的。那我现在就算是已经登记报名上了吧？
0: 我们导播已经给你记录好了啊，名儿呢肯定是报上了。你这样啊，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他再详细的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谢谢您，易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的数量有限，又是属于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的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那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

0: 黄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9月4号，锦州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居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沁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锦州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临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锦州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打造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把体育赛事的火热人气和夜市烟火气相互融合，赛事流量带动夜间消费升温，探索出文旅体育商业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打响，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与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有着长白山第一线之称的安图是央视推介的东北赏秋目的地，国庆前后避开长白山主景区的人潮喧嚣，山林层染白桦红枫色彩斑斓，缥缈晨雾静谧河谷，搭配奶头山朝鲜族古村，山水与民俗相融，沿长白山门户自驾线前行，打卡峡谷浮石林，还能品尝铁锅炖、菌菇锅、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是自驾拍照的小众好去处。云南迪庆州德坎县苦荞花正盛开，漫山的荞花摇曳，花与果同株并存，风过山野，荞浪层层涌动，蜂蝶在花间翩跹起舞，绘就一幅高原独有的田园画卷。来德坎走一走，看花海，望雪山，体会滇藏线之上质朴治愈的高原风光。近日，新疆巩留县萨孜勒克湿地秋意渐浓，连片的芦苇慢慢地褪去剩下的浓绿，苇穗缓缓舒展，随风摇曳，湿地水面波光粼粼，大雁、绿头鸭等水鸟成群地在此栖息活动，有的在水面游歌觅食，有的凌空盘旋起落，处处生机盎然，展现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喜人景象。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7: 为人民服务，
4: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6: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4: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7: 即刻出发。
5: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

0: 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农历7月2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还是和所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7号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8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易县15度，黑山14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7号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8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易县15度，黑山14度。好的，那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世人皆说人间烟火最美的是江南，而江南的这个温柔的天花板呢，永远是哪里？杭州。如果说春夏的杭州是烟雨朦胧的那种婉约，那么9月份初秋的杭州便是自带清甜香气的治愈诗篇。我们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喧嚣，送走了暑期的拥挤人潮，9月份的杭州，风是温柔的，水是澄澈的，空气里悄悄地酝酿着满城的桂花香，不浓不烈，清雅绵长，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漫游、最治愈人心的黄金时节。Hello， 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节目。今天林曼带大家在云端和大家一起去的就是杭州。这座千年古城呢，这个时候迎来了它最舒服、最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那很多人偏爱9月份的杭州呢，可能是因为它的松弛，是吧？把千年的风雅都藏于山水当中，西湖碧波绕城，古刹禅意悠长，老街烟火温热，山野清风自在。那初秋的杭州呢，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错峰旅游的地方，游客锐减了，物价回落了，风光绝佳，藻桂出绽，河景收尾，秋光澄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伴着轻快治愈的旅途旋律，走进初秋的杭州。我们第一站呢，要来到的就是西湖了。人人皆知西湖美，却少有人读懂这一汪湖水背后沉淀了千百年的动人故事。我们今天走的苏堤并不是天然形成的长堤，北宋年间苏东坡来到杭州任职，那一年呢，这个西湖淤塞，湖面荒芜，百姓缺水灌溉，那苏东坡也不忍心呢，这片湖山就此荒芜了，于是呢他征集民力疏浚西湖，把清淤出来的淤泥这个布草堆叠成了这条长堤，之后呢又在这个堤上种满了柳树桃花，那就变成了春有杨柳扶风，秋有秋水安然。这条为民而生的长堤从此把苏东坡的温柔就永远地留在了西湖之上。闲暇之时，苏东坡会泛舟湖上，写下那句千古流传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一句话定格了西湖千年的神韵。我们沿着湖岸继续的往前走，北山街傍湖而立，这里曾经留下林徽因动人的身影。当年呢，林徽因与徐志摩、郁达夫一众文人漫步湖畔，秋日湖光落在他的眼底，那么西湖的温婉和文人的风骨就彼此成全了。秋日的湖光落在他的眼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林徽因也曾

经深爱这片湖山，他呢沉醉于西湖建筑里的江南美学，比如说那些临水的亭台、黛色的飞檐，也悄悄地滋养他一生对于中式建筑的执念。其实西湖呢，从不是一片孤立的风景啊，他见过文豪落笔的浪漫，也见过一代才女眼中的山河风雅。那在西湖，除了苏堤，还有白居易主持修筑的白堤，有许仙白娘子流传千古的断桥传说，说孤山之上放鹤亭，藏着林波梅妻鹤子的淡泊洒脱，一湖碧水装得下诗词枫叶，装得下人间烟火。那如果说春日的西湖是繁花似锦的明媚，那么九月份的西湖便是洗尽铅华的清雅。剩下的层层这个荷花呢，虽然说渐渐的落幕了，但是呢还有一些残荷映照着秋水，别有一番疏朗的诗意。澄澈的湖水波光粼粼，岸边垂柳依依啊，这个时候呢，细碎的早秋的桂花已经悄然绽放了啊，带着那种清甜的香气，漫过了苏堤，漫过了白堤，温柔了这座湖山。沿着苏堤缓步慢行，大家会看到三潭映月，静立湖心啊，可以望到雷峰塔倒映着碧波，听听湖水轻拍岸堤，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慢慢地去欣赏西湖的落日啊，一边看湖山，一边回味藏在这些风景里边的往事。那来到这儿呢，是吧，我们逛湖途中必尝的就是江南的这个时令美味了，像是软糯入味的桂花糯米藕，清甜爽口的西湖莲子，若是想要一顿正式的杭帮菜正餐，一定要试一试醇厚油润的东坡肉啊！哎呀，说说这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然后你要游玩休息中间，你可以打卡西湖周边的一些什么这个桂花酒酿园子、龙井奶冻、茶香混着桂香，清爽不腻啊！这就是我们带着大家走的第一站——杭州的西湖。那么，期待下一站是哪里呢？

走过了西湖，我们漫步了苏堤、白堤，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治愈的禅意的地方去看一看它的温柔的地方，那么就是灵隐寺。提起灵隐寺啊，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白娘子的传奇故事，对吧？传说呢，当年这个白素贞为了救许仙，水漫金山之后，一路奔波逃至杭州，曾来到了灵隐寺附近的飞来峰下避难。这座怪石嶙峋的飞来峰，正是传说故事里的重要一幕。那千年的民间佳话，让灵隐这片山林除了禅意，又多了一层浪漫凄美的人间情愫。那世人记住了断桥的初遇，记住了雷峰塔的别离，却很少留意灵隐飞来峰的山石之间，也藏着这段爱情故事的一段过往。

九月份的这个古刹呢比较清静了，比较适合大家静静的来这里边走一走啊，感受一下。每当初秋的时候呢，这里是微风拂过，桂雨纷飞，香气蔓延，一山一寺一秋一香，有古建有禅意，有桂花的香气，有秋风相融在一起，那你可以在这里漫步古院，祈福安然。在这里呢，它的这个独特魅力呢，不光说有浪漫的民间故事啊，初秋的桂雨禅景，还有就是地道的江南小吃，比如说软糯香甜的定胜糕，清香酥脆的桂花糕，每一口都是这里的这个秋日风味，还有像是什么龙井桂花茶呀，清新的草冻啊等等啊，都值得大家在闲逛之余感受一下这份美好。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11:22，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云游在杭州。接下来的第三站呢，我们将去到的是一个满城桂香的地方，叫满觉陇。那么这里是贵州桂花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整条山谷种满了百年的古桂，是本地人私藏的一个秋天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那么9月份的上旬呢，早桂已经悄然的盛开了，层层叠叠的桂树依山而植，植叶茂盛，繁花细碎，整条山谷清风送香，十里馥郁，满城的青田。那么漫步在这个山间小路，脚下就是青石古路，身旁都是繁茂的桂树，头顶是澄净的秋空。你想想，秋风一吹的时候，那个金色的桂蕊啊，就是簌簌的飘下来了，漫天的那个桂花雨纷飞，落在你的肩头，落满街巷。哎呀，简直了，这个氛围感太好了，在那儿拍段视频打个卡，整个你的这个身体闻到的都是香香的感觉。那么山间也会散落着一些文艺小店、茶舍、庭院，逛累了呢，你可以坐下，喝杯茶，发发呆，闻闻桂花的香气，听听秋风，赏赏秋山，对吧？午后来到这里是最好的，因为阳光比较温柔，适合散步拍照啊。那么一年呢，仅此一季，就是说这个初秋杭州独有的限定美景，一年仅此一季，十里桂雨，漫山清香。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季节必须去奔赴杭州的理由。山间必吃桂花系列的美食，什么桂花栗子糕、桂花糖年糕，软糯香甜啊，非常棒。像什么桂花绵绵冰啊等等啊，大家呢都可以去尝一尝，独有啊，一年当中只有这个季节可以感受这个美景。

好了，结束了如愿的这一首歌，我们云游的路上接下来该到了杭州的第四站了。杭州的第四站我们要去的是西溪湿地啊，那这个是作为城市里的原生态的一个水乡，初秋的西溪湿地没有夏天那么湿热，相反它比较清爽通透了啊，这个芦荻出白，城水和溪水澄净，河道纵横，乌篷轻摇，真的很美啊。因为我去过这个西溪湿地，里面的景色是非常棒的，还有各种的这个花呀、绿植啊，这种建筑啊，会让你身心愉悦啊。那么这个乘一叶乌篷船，泛舟水上，看两岸的秋景渐染，听听水波轻响，秋风拂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疲惫都已经烟消云散了。这里也是一个杭州的天然影吧啊，就是空气非常好的，那么秋高气爽，水光温柔，泛舟赏景，林间漫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看一看。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周边那个清淡的江南风味，什么时令的水乡野菜呀，清蒸的湖鲜，鲜嫩清甜，原汁原味，还有像什么招牌荷叶冻啊、秋梨桂花糖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觉得杭州的美食啊还是很多的。

走过了西溪湿地，我们看过了这份美好，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到京杭大运河去逛一逛。那大运河呀，流淌着杭州这座城千年的烟火底蕴。这条横跨南北的千年水道，这个故事呢要从千年前说起，就是早在隋朝的时候，隋炀帝下令开凿江南河，把南北商河紧紧相连，运河一路向南，终点落在了杭州。唐代诗人皮日休曾经写下千古名句“晋到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那么这条运河不只是一条人工河道，更是古代中国维系南北经济的生命航道。等到了明清盛世呢，这里就是江南最繁华的水陆商埠了。当年呢，拱宸桥静静地横卧河面，这个名字就藏着一份恭敬的心意。古时帝王南巡，行船抵达这里，便是踏入了杭州城。河面上商船连绵不绝，北新官税事人声鼎沸，江南的丝绸稻米顺着河水运往北方，那么北方的物资又顺着流水抵达杭城。船夫的号子集市的吆喝填满了整条河道的日夜时光。岁月流转，当年繁忙的漕运商船已经渐渐远去了，这个运河却依旧静静地流淌。那么初秋的京杭大运河的杭州段温柔又治愈啊，白天呢清幽雅致啊，傍晚呢当这个灯光次第亮起的时候，光影倒映河面，又有着不同的氛围感。所以呢傍晚呢，我觉得来这里边游玩是最好的，晚风清凉，灯火温柔，漫步古河岸边，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文脉的秋日风雅。杭州的美呢是古今共生的美，一条运河串联起千年商贸兴衰。然后游玩之后，咱们还可以尝了地道的杭州小吃，像什么片川、葱包烩，朴实入味，老少皆宜。更可以

啊，朋友说开饭了，开饭了。是啊，这个11:40了，到了这午饭的时间了啊。可能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吃着午饭听着节目，也有朋友是吃着午饭看着节目啊。总之呢，怎么样都好啊，来关注我们就好。我们继续了解杭州这座城市，下面我们要去的是龙井村。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是一半是桂乡青田，那接下来就是一半是龙井的茶乡了。

就是杭州的秋天呢，大概就是两种味道，桂花的香味和龙井的那种清香的味道。那么这片藏在群山褶皱里的村落，一杯清茶就装下了跨越千年的一些文人雅士和民间佳话。早在北宋时期，高僧辩才法师归隐狮峰山，开山辟地的栽种茶树。他与苏东坡、秦观音种植，大家在此煮茶闲谈，这个禅意呢是融进了山间的嫩叶里。龙井茶最初的风雅，便是从这个山野古寺间慢慢的流淌开来的。时光流转到清代啊，说乾隆皇帝南巡来到了狮峰下的胡公庙，一时兴起亲手采摘了茶芽，突如其来的急报传来说太后身体不适，他随手把鲜嫩的茶芽揣进衣襟，匆匆北归。回京之后，衣襟风干的茶叶依旧是清香袭人，冲泡之后茶汤清润，太后饮过身心舒展。龙颜大悦的乾隆当即下旨，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岁岁专供内廷。就是这样一段动人的茶中传说，就此流传了百年。这里呢也是世代居住着茶农，守着最古老的那种炒茶的手艺啊，一双双手掌啊，在这个铁锅当中翻炒嫩叶，代代守护着这份非遗茶香。大家到了这个龙井村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说亲自的去参与一下这个炒茶的整个过程啊，参与制茶，那玩一玩啊，走一走，再在农家制个茶，我们再尝一尝。这里的美景一定要尝尝龙井虾仁，是那种鲜香清甜的，茶香融合着虾肉，这也是杭州初秋的一个招牌的风味。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这样慢悠悠的音乐，我们就慢悠悠地走着。下面呢，我们要去带着大家去西湖北岸的一条老街，这里远远不只是一条风景马路，藏着半部近代杭州的风云往事。那么是哪儿呢？就是北山街。早在民国时期，这里就是名流雅士栖居的一个地方。当年呢，有大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在这里居住，一栋栋的西式洋房，依山临湖落成，白墙湖瓦，落地窗正对着这个西湖。我们走在街上啊，路过的孤山路、北山沿街老宅，徐志摩曾经在这里写下深情的诗句，林徽因流连湖畔斟酌建筑美学，黄宾虹在窗下铺开画纸，将西湖的山水一笔一画的这个收进画卷里。在战火动荡的岁月里，无数的文人呢也在这里寻得片刻的安宁啊！这里还静静矗立的首届西湖博览会旧址，百年前那场盛大的盛会，曾经让全世界看见江南的繁华风采。从山谷云集的繁华旧梦，到文人相聚的风雅时光，北山街它见证过时代的起落，也留存下一座座带着岁月印记的老建筑。其实我特别喜欢走这些老建筑啊，总感觉有一些故事在这里发生，总想去探究它。那九月份的北山街呢，梧桐之夜慢慢的舒展，然后这个染上了浅秋的颜色啊。沿街坐落着百年的洋房、复古的建筑、老牌的商铺，风雅与烟火共生。在街边的老字号的小吃也特别多，什么定胜糕、杭式的酥点软糯治愈，大家都可以尝一尝。我觉得杭州的这个酥点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另外像一些秋日的桂花提拉米苏啊、鲜果茶冻啊，都可以在逛了这个北山街休息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样的风味。

好了，朋友们，我们看过了杭州的湖光，湖山秋光，还有这个桂花呀、禅寺啊、茶园呐、等等啊，每一道杭城的老味道都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那背后呢还藏着流传百年的小故事。比如说这个东坡肉，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啊？这个就是源自当年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治水，百姓送来猪肉美酒答谢他，那苏东坡便吩咐家人说：“来，把这些肉块焖煮的软糯入味一些，再分给疏浚西湖的百姓们。”那么这道带着体恤与温情的佳肴就此在杭州代代相传，这就是东坡肉了。那咱们再说说龙井虾仁，这是近代杭帮厨师的一个巧思。春天采摘明前的龙井嫩芽，搭配鲜活的河虾，茶汤的清雅中和虾肉的鲜甜，就是文人雅茶饮茶的雅致，成为了这个餐桌上的招牌名菜。我们再说说西湖醋鱼。相传古时候呢，宋氏兄弟在西湖边上住，兄长遭人陷害，这弟弟就四处的奔走鸣冤。临行前，嫂嫂烹鱼入醋，叮嘱兄弟勿忘故土心酸，盼他功成平安归来。后来呢，这个冤案昭雪，这道酸甜滋味便取名为西湖醋鱼，成为了杭州人心中寄托牵挂的一个味道。我们再说说这叫什么杭式的片川。这个是早年呢在清河坊河坊街一带的面馆，靠着一碗雪菜笋丝肉片面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早起上班的，收摊回家的，就是这一碗碗滚烫鲜美的片川成为了他们温暖的一餐。那么这个桂花糯米糕呢，就是古时候江南人家入秋采藕摘桂花蜜然后给它封存起来，是旧时中秋初秋待客的一个时令小点了。外酥里嫩的葱包烩，名字藏着百姓的爱恨，那时候百姓痛恨奸臣秦桧用面

裹着香葱压肩，以此抒发心中的不平。那么像什么香甜细腻的定胜糕啊，是什么呢？就古时候读书人赴考前，家人们一定会蒸制这份粉色软糯的糕点，讨一个旗开得胜的美考祝愿。就不同于北方，杭州的美食是那种清淡的、温润的、雅致的，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温柔治愈，耐人回味。好了，那初秋的杭州是值得大家奔赴的，对吧？不光有山水，有诗意，有桂花雨，还有成熟的这个各种吃住配套啊，景美好吃好逛，也是初秋短途游的不二之选。

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金光好物119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13号为止，我们这个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是中秋选酒日常喝酒的首选啊，而且打造的是纯粮酿造，就是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这五种料，没有添半点的勾兑酒精，原料是非常的干净的，52度的浓香型。爱喝酒的朋友们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好酒啊。晚饭的时候小桌一摆，倒两杯酒慢慢的品，粮食香混合着酒香。那这个某宝上同款要188一箱，现在这直接改到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买2箱更划算，只要238。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上回复"酒"这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突厥国的大帅星星胆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当然了，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儿。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可这一追问，星星胆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哇呀呀呀呀呀！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就背过气去了。帅厅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哎呀，丈夫，呵呵呵，你可坑了我了。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个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这还没反过手来呢，这就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臣还没来得及禀报我主，钦差就到了，我正在准备力量给驸马报仇。好，既然如此，我来的正好啊，我要亲手抓住花木立，把他开膛摘心扒皮炫草给驸马报仇啊。咣咣咣，把大伙急的赶紧过来解劝。公主息怒，公主保重，您不要太伤心了，我们一定抓住花木立给驸马报仇也就是了，你不用送空头人情，亮队马上就给我亮队。是是是，马上我就准备人马。星星胆一想，这位姑奶奶实在难以对付，因此传下令箭， 调动全城的兵马亮着队了，这回出动了70000多人，把看城的兵全都调出去了，城里就留下500多人。这是星星胆一大失误。本来他这个人很有才干，叫这母老虎弄的有点发了昏了，为了讨好公主，减轻罪责，表示他一颗忠心，要给驸马爷报仇，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因此倾巢出动，这就叫欺圣不顾家呀。他可也没防备到城中还有人，安下这些咱。

0: 不必细说，书说简短，亮了对了。这位公主哭着，上了金睛白毛大骆驼，摘下金背七星刀，在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花木立是阵前受死。与此同时，咱暗笔交代。 老英雄塞北一条龙杀坤杀万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派手下的新夫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已经混出城去。到了连营，见着花木兰，把这封信给了花木兰。木兰展开信一看，非常高兴，城里做好了一切准备，专等着里应外合，就现成了。 木兰心中暗想：今天三更天，我就要取这座乌海郡。到那时，我们要赶奔城中前去祝贺。他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之后，把这事儿禀报了大帅罗洪尧。罗洪尧大喜。可正在这时候，突厥兵讨敌骂阵，罗洪尧马上胜仗。 满营众将全到齐了，太平侯韩钦豹也来了。罗洪尧问花木兰：“花将军，你看这个仗，咱们如何的打法？”花木兰说：“回大帅，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也亮队应战。好，你看。” 咱怎样分兵派将？花木兰凑近大帅，趴到他的耳边，需要如此，怎么办？好，好，好，好主意。那位说花木兰就公开说得了，干什么还这么神秘？不这样不行，因为花木兰知道。
1: 独孤亮这帮小子不是好东西，嫉贤妒能啊！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倘若走漏了消息，要想拿乌海，势比登天。因此，才向大帅一个人说。罗洪尧心里头有了数了，立刻拿起大令。 按照花木兰出的主意，啪啪啪进行了部署。众将领令安排之后，罗洪尧这才带领全营众将阵前亮队，随兵也出动了55000多人。这个战场比上一次规模还要大。双方列队之后，罗洪尧。 怀抱令子旗，立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哎呦，他一看这突厥兵啊，是漫天盖地呀，也不知有多少万呢、啊。一个个面目狰狞，手拿利刃，恨不能把随兵生吃活嚼了啊！往正中央观看。 除了星星胆和原班人马之外，又多了一匹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一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来。啊，这是新来的，看旗号有些区别。罗洪尧看罢多时，在马鞍桥上高声断喝：“哟！”
0: 对面可是胡人，星星胆不成。星星胆不敢说话，得请示公主。公主，您往对面看看，那个老者就是带兵官，叫罗洪尧，他就是随兵的元帅。嗯，哪个是花木立？
1: 哎呀，这么多人我倒看不清楚，花木立肯定也在人群之中。好嘞，这公主双脚。

有一点的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咯楞，他把手中大刀平端，用刀点指，指名点姓叫花木令，你来没来？有种的，跟我见一见。我要给驸马爷报仇雪恨，花木令，你来没？罗红瑶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替花木令高兴，心说人的名输的影，我手下上百员战将，人家谁也不要，指名点姓要花木令，可见他是名扬四海呀。木令呀，你听见没听见？大帅，我全听见了。正好我想要跟他决一雌雄，你要多加谨慎。是得了。花木兰催开宝马良驹，胭脂红像闪电一般来在军阵。等离着这白毛大骆驼不远了，花木兰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讨阵的这个女的，呵，心说这突厥国的女人难道都这模样吗？好啊，够凶的啊。木兰把掌中大枪一晃，对面来人报名再战。这时啊，这古月禅低下头看了看，因为他这骆驼高，他不低头看不清楚。他一瞅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哎，长得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古月禅心中暗想，这中原大国的人我见过不少，美貌的男子可也有，像他这么漂亮的可不多见呐。莫非他就是花木令？不能，花木令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有把子力气，跟我们那个死鬼巴里马华差不多少。这不是个小学生吗？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对面来的这个白面书生，你是何人？请问刚才你叫谁来的？我就是谁啊？你就是花木力，一点不假，正是花毛。哎呦，这古月禅一听，这肚子火就消了一半。为什么呢？他被花木兰的容貌把他迷住了。这心中暗想，哎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同是一样的人，有胳膊有腿儿，俩肩膀扛个肉球，有鼻子有眼睛有嘴，怎么我们那个死鬼他长得那么不顺眼呢？嗯，你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带劲呢？哎呀，我们俩就是岁数啊不太合适，我要能小些十岁来，我是非嫁给他不可呀。可我们两个人要凑到一块儿，堪称郎才女貌。您听这位多恬不知耻，他还想以身相许，但是又一想不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这是做不到的事儿。想吧，他把眼珠子一瞪，哦，你就是花木令，你可记得你扎死一个都督叫巴里马华？记得，那乃是我的丈夫，我要给我的丈夫报仇。花木令，你拿命来。说着话催开白毛大骆驼，唰就是一头。木兰接驾相还，跟他站到一处，敢一伸伸手啊，花木兰暗中不住地点头罢了。
你别看这个女人长得。

难看，功夫可够棒的。掌中这口大刀神出鬼没，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要多加谨慎，不然就吃亏了。可打着打着，木兰又一想，今天这个战场这么大，我得留点力气啊，把这气力全都使光了，到后来没后劲了，这事儿不好办呢。按着计划，三更天里应外合，我们还取乌海呢。这阵日头这么高，我还别着急，慢慢来。因此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可以细水长流啊，以守为主。这下可急坏了古月禅，他是立在速战，恨不能一刀把对方给劈死，好给他丈夫报仇。他是急茬的，没想到对方来个以柔克刚，逗弄他这火就上来了。花木兰越沉稳，他是越着急，左一刀右一刀，一共砍了100多刀也没砍着，把古月禅累得通身是汗。花木兰想，算了，你呀，也就这么两下子了，我真应该一枪扎死你，可咱俩都是女人，我呀手下留情吧。又一想，她丈夫已经死在我的枪下，我呢别做事做得太绝了，给她留点活气儿吧。因此木兰没下毒手，打到80个回合，骆驼和马一错蹬，木兰这招可真厉害，这叫一字藏枪法。他人往南走，枪转冲南，枪尖冲后，在嘎吱窝底下夹着。这么一错蹬的时候，木兰冷不丁使了个回身枪，嗨，这一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一道寒光扑奔古月禅的后心。古月禅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女人也非常有经验，哎呦，咬牙在这等死。可是木兰呢没扎她，把枪一顺横过来了，用枪头子一推她的后腰，你给我下去了。这位公主真听话，扑通一声摔下去了，这下摔个半死不拉活啊。花木兰把马拨回来，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别动，枪尖子直指古月禅的梗嗓。古月禅一看，把眼睛瞪多大，连气儿都不敢出了。花木兰冷笑一声，无能的匹夫，逃命去吧，我枪下不死无名的鬼。古月禅是满面羞愧，败归本队。星星胆这心里头还挺痛快，那位说他们的人打了败仗，他怎么还痛快呢？这有原因，这公主是个母老虎，说话竟抢上句儿，把这位星星胆都欺负苦了。星星胆心里说话，怎么样，你也尝到苦头了吧，省着你老认为别人是饭桶，动不动就说我们没能耐，你不要给你丈夫报仇吗？报啊，啊，你怎么还回来了呢？因此他心里高兴。单说这位公主败归本队，羞愧难当啊，她这脸胀的跟大红布似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瞪眼儿没咒念，这女的带叫唤的，要不怎么叫母老虎呢？

想报复没那能耐。正这时候，四殿下催马过来了。七妹，别生气，看四哥给你报仇雪恨。

0: 是你家花将军，我且问你，你身居何职？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马童啊，嘿，这泄气就甭提了，他肯定说瞎话，拿我打岔。哪有马童这么大能耐的？好啊，我叫你戏耍本殿下，拿命来。
1: 妈，
0: 你是什么人还没跟我说呢？我父乃是突厥国的国王巴黎山敦，我是他的四儿子，叫亚尔罕。
1: 哦，
0: 闹了半天是堂堂的四殿下，我看你呀，请回吧。为什么？咱俩甭打，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你不自讨难堪吗？弄个腿断胳膊折，或者扎俩眼儿，你有多冤呢？我劝你回去找那有能耐的过来。好小，被你太猖狂啊！招家伙，连着就三棒。花木兰没伸手躲开了，跟着又是三棒。木兰一拨马又躲开了，啊，啪啪啪，连着又六棒。花木兰又躲开了。那位说他怎么光躲不还手啊？这就是花木兰高的地方。这是跟他老师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学的绝招。张初晨告诉他，你要以静制动，切记跟谁动手的时候别先伸手，先看看对方有多大的能耐。这就叫以静制动，做的心里有数才能取胜。您看花木兰伸手啊，自己先下家伙的时候很少很少的，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冤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往上就闯。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儿，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 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哎，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在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它属于一种什么呢？ 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 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

0: 一岁。
1: 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呀？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痛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3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 这就让我有资格

0: 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3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儿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儿，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3: 嗯，
0: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3: 嗯，
0: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3: 嗯，
0: 对，
3: 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啊，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3: 啊，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3: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0: 嗯，
3: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3: 是是
0: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3: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3: 是是，
0: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它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儿，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
0: 这
1: 道你
0: 血
1: 是，
0: 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脉饮，
1: 对，你看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净叶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人体三通之后，我们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这
0: 个是个
1: 千
0: 老
1: 百
0: 法
1: 年
0: 子。
1: 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都。

0: 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乍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
1: 嗯、
0: 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 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1: 嗯，
0: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1: 嗯，
0: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1: 嗯、
0: 因为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1: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哎，
0: 再见，
1: 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0: 嗯、
3: 您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啊，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吗？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 在

0: 2019年的时候呢，加了两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1: 嗯，
0: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1: 嗯，
0: 家里人呢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血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1: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0: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了，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人呢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呢 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买了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了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那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
0: 啊、
1: 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在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子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在你姐夫那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嘛。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

0: 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儿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那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1: 是。
0: 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儿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
1: 好
0: 够，
1: 的，
0: 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

0: 是吧？
1: 哎，是我，你好。
0: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

0: 1块钱的发酵中药啊，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啊。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
0: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了？
0: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她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他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这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它上不来了，痉挛了。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睡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了。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出了半天它就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

0: 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9月4号，锦州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锦州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临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锦州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

0: 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打造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把体育赛事的火热人气和夜市烟火气相互融合，赛事流量带动夜间消费升温，探索出文旅、体育、商业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打响，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与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有着长白山第一线之称的安图是央视推介的东北赏秋目的地，避开长白山主景区的人潮喧嚣，国庆前后山林层林尽染，白桦红枫色彩斑斓，缥缈晨雾静谧河谷，搭配朝鲜族古村，山水与民俗相融，沿长白山门户自驾线前行，打卡峡谷浮石林，还能品尝铁锅炖、菌菇炖、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是自驾拍照的小众好去处。云南迪庆州德钦县苦荞花开正盛，漫山荞花摇曳，花与果同株并存，风过山野，荞浪层层涌动，蜂蝶在花间翩跹起舞，绘就出一幅高原独有的田园画卷。大家不妨到德钦走一走，看花海，望雪山，体会滇藏线之上质朴质郁的高原风光。近日，新疆巩留县萨斯勒克湿地秋意渐浓，连片芦苇慢慢褪去剩下的浓绿，苇穗缓缓舒展，随风摇曳，湿地水面波光粼粼，大雁、绿头鸭等水鸟成群在此栖息活动，有的在水面游曳觅食，有的凌空盘旋起落，处处生机盎然，展现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喜人景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摄氏度，黑山、北镇、易县24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摄氏度，黑山14摄氏度，北镇、易县15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图像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直接下载就可以了，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首页之后啊，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 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

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打开您的抖音之后呢，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的卡通小男孩啊，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

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畅所欲言啊，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有这个对于我们的戏曲人物啊、戏曲故事啊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您都可以发表在公屏上，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何晓说秋天了，后半句我就不说了。格瑞说已经进入白露了，对，今天白露了啊。早晚天气很凉，温差明显大了。嗯，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这几天的温度啊，其实都差不多。大伙儿呢，真的是要注意啊，增减衣物啊。

今天的节目咱们听点什么呢？其实源于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啊，很多的朋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1999年的动画电影《宝莲灯》里面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啊。感觉我这么朴实啊，我就是一个很朴实又接地气的人呢。今天呢，其实就源于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网上的一个朋友的一段视频剪辑，然后就忽然想到了《宝莲灯》啊，当时看过的电影，然后就顺带想起了什么呢？在戏曲界啊，有一部河北梆子的电影，就叫《宝莲灯》，而且那出戏呢，特别的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河北梆子版的这个电影《宝莲灯》特别好看啊。当然，很多的朋友提到《宝莲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沉香劈山救母这样一个热血的故事。但是呢，在河北梆子的电影里，这部戏不仅有少年壮志，它还有温柔的仙凡深情，隐忍的母爱初心，还有冲破桎梏、坚守本心的人间大爱。那这出戏呢，是取材于传统神话《沉香劈华山》，1976年的时候，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这也是河北梆子的标杆代表作了啊。在这出戏里面呢，由齐花坦来饰演温柔善良、敢爱敢恨的华山三圣母，她呢唱腔清丽婉转，韵味悠长。然后呢，分别有两位演员饰演青年和中年的刘彦昌啊，饰演青年刘彦昌的是田春鸟老师，饰演中年刘彦昌的是周春山老师。那当然，这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咱必须得好好说啊，裴艳玲。裴艳玲饰演的少年沉香，文武兼备，唱腔刚劲嘹亮，自带少年英雄气。裴艳玲。是女性啊，饰演沉香。那《宝莲灯》这出戏里面武打的场面是非常多的。我为什么这么推荐这出戏，就是因为裴艳玲老师她在进行武打场面的时候，我最开始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位男士，包括身形的状态、面部的线条、装束，包括他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表演，我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个男士，特别的干脆利索，特别的有劲儿。但是等到镜头切到近景的时候，仔细观察面部，你会发现哦，他是有这个女性角色痕迹的啊、才能看得出来，哇，这是一位女演员，非常难得，而且是边打边唱啊，那唱功是相当了得。故事线呢，跟咱们一直以来了解到的这个《宝莲灯》的故事线呢，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这出戏，里面唱段非常多啊，非常多。咱们就按照时间来听吧啊！首先呢，故事开篇，华山巍峨俊秀，云雾缭绕。三圣母呢，独居华山仙宫，常年潜心修炼，心怀慈悲啊，一直手持宝莲灯，驱散山间障物，庇护往来百姓，守护一方山河安宁。岁月流转，春去秋来，千年仙宫生活呀，清冷孤寂，看似超凡脱俗，但是呢。三圣母也藏着对人间烟火的满心向往，开篇呢就有这么一段唱，就描述了三圣母对于人间生活、人间情爱的一个向往。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戏曲《宝莲灯》啊当中开篇的一段唱。实际在开篇的时候呢，三圣母这个角色啊有两段唱，一段是开篇他刚从云雾之中显现真身的时候唱的，一段呢是在这一段演唱之后啊，他就开始观看啊人间的生活场景，然后内心感慨啊，又出现了第二段唱。那么在感慨之余呢，另外一个角色也登场了，那就是凡尘书生刘彦昌。这个人呢特别的善良啊，悬壶济世，会治病，常年呢奔走山间采药行医，救助贫苦百姓，造福一方。这一天呢正好啊是三圣母在仙宫之中，哎，俯瞰下面人间生活的时候，就看见了刘彦昌上山采药。刘彦昌呢眼睛也尖，底下这边采药啊，就发现山上云雾缭绕，似有仙女之姿在云雾之中起舞，他就想看个究竟啊，奔着山顶就来了。三圣母一看那不行啊，我这直接站人前面不给人吓一跳，赶紧的哎又变回自己的精神状态了啊。就在这个出场的过程当中呢，刘彦昌有这么一段唱，这个时候是青年刘彦昌，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呢就是田春鸟老师。

0: 谢谢。
1: 适才得见圣奥庙中云雾飘渺，此有仙女行走，进得庙来为何不见？

呢，歌词非常的质朴，画面感也很强。那一边描摹了华山的奇秀风光，一边说到了自己的采药济世、心怀苍生的医者初心。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田春鸟老师是，河北梆子的小生泰斗啊，唱腔温润醇厚、儒雅端正，自带书卷气。整段唱腔呢也是平稳舒展、干净利落。那刘彦昌呢，在圣母宫啊，没有发现仙女的踪影，就看见了三圣母的金身塑像。看过去之后啊，心有感慨，就觉得三圣母呢是华山这一片儿啊很多的百姓都非常崇敬的一位神仙啊，因为他一直帮助百姓去除山间瘴气。保护过往百姓，那刘彦昌就觉得这一个特点跟自己悬壶济世、救助世人哎特别像，一时心血来潮，就在三圣母的这个圣像上面红纱之上写下了一首诗。写完这首诗呢，觉得有点疲累，就在圣母庙旁边找了个地方打盹了。三圣母一看他睡着了，哎，就出来瞅瞅，把那个红丝巾拿起来一看，哎呦，这小诗写的漂亮，字儿也好看，寓意也很深呢。我甚至看出了一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啊。啊，三圣母确实对刘彦昌这个人呢挺满意啊，然后就想逗逗他，呵呵，结果正看着呢，刘彦昌就醒了，抬头俩人四目相对，刘彦昌也没有害怕啊，就真的见到了三圣母娘娘啊，他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开心。那三圣母呢也挺高兴，两个人呢就开始了一段长谈。谈着谈着吧，这情意就浓了，越谈越情投意合。两个人呢，就因此定了终身了。啊，啊，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啊。刘彦昌写下诗句之后，三圣母的一段唱。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是三圣母在刘彦昌小睡打盹儿的时候，哎，拿起红纱，看着刘彦昌在上面留下的诗句，哎，心生爱意所唱到的一段啊。那么，刘彦昌醒来之后呢，两个人呢长谈了一段时间，结果这情意渐浓，三圣母呢就做了个决定，两个人呢就私定了终身了。那私定终身之后，两个人真的成了亲了。真的成了亲之后呢，那自然有人是不乐意的。

很多人呢都知道啊，这出戏里边的大反派是二郎神啊，二郎神。那两人成亲之后，这二郎神呢也该出场了，阻止这段仙凡之恋。那这就出现了这出戏里面的第一次打斗场景，但时间不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三圣母啊，手里还有宝莲灯呢。二郎神下凡来之后呢，要捉拿三圣母。三圣母呢就跟他说，那仙凡相恋也不是从我开始的，对不对？你看那七仙女啊，你再说咱娘。因为二郎神呢是三圣母的哥哥啊，他们的母亲这个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啊，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叫云花女，也是跟人间的男子相恋，生下二郎神。二郎神当时是劈了桃山嘛，哎，劈了桃山救母。结果呢，这二郎神呢说什么就不听啊，非要抓这个三圣母。三圣母呢就手持宝莲灯，把二郎神一干人等给打跑了。这一段呢时间不长啊，咱们来听一听，就一分多钟啊。

段唱词呢非常的坦荡大气，态度很鲜明啊，就打破了先凡有别的那种刻板的偏见。那齐化坦老师呢，他的唱腔很清亮大气，相较于之前咱们听到的两段那种温柔娇羞啊，那是多了很多的笃定与果敢的。那打走二郎神之后呢，两人在山中生活，哎，很开心很开心呢。转眼之间这一年时间过去了，两个人呢恩恩爱爱，还有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出生之后，你不得庆祝一下周岁嘛，对吧？啊，山里的各种各样的精灵啊、仙妖啊，都来圣母宫来给孩子啊过生日。那三圣母跟刘彦昌自然都很开心啊，在宴会之上呢，齐声欢笑啊，开开心心的有那么一段唱啊，叫"亲朋馈赠礼纷纷"。

这边生日宴上啊，大家呢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二郎神不可能这一年之中什么动作也没有。在第一次被三圣母用宝莲灯打败之后，就偷偷地告诉哮天犬，啊，等到孩子周岁那天，趁着他们不注意，你去把宝莲灯偷走。偷走了之后，这三圣母啊，可就打不过二郎神了啊。那也就在这个生日宴上，哮天犬成功盗走了宝莲灯，那二郎神也带着自己的队伍，哎，过来真的把三圣母给拿下了。沉香啊，小小婴儿被抛了出去，

刘彦昌呢，到处找孩子，找不着，妻子还被抓走，内心呢，那是实在承受不住了，直接晕倒过去。在这个状态之下，实际上这孩子哪儿去了呢？被霹雳大仙给救走了。霹雳大仙养育沉香15年，15年间呢，这沉香潜心习武，日夜苦练，练就了一身的绝世武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啊，自己跟三圣母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就在他15岁的这一天，啊，遇见了一个凡间女子，也是上山采药。而此时啊，山上瘴气弥漫，这个女孩子上山采药呢，受到了阻碍。她就向沉香求助，最终呢，是沉香帮助她取得了山上的仙药。

0: 那么就在沉香练武的时候啊，他自己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裴艳玲老师啊，他自己哎又有武打动作，又同时有唱，唱也稳当，打得也好看。打了一圈之后，然后呢凡间女子啊来与他求助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时间也不长，三分多钟。
1: 我在线上不计寒霜，不计烟烟，练就动地惊天意，敢抢乾坤。有百匹力大仙为师

采药的小姑娘啊，跟这个沉香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以前山中啊，实际上是没有瘴气的，因为仙宫之上有一位三圣母娘娘，能用宝莲灯帮助人们去除瘴气，保护行人。那么三圣母娘娘后来被一个恶神二郎神给压在了华山底下，沉香一听就生气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神仙呢？等这个小姑娘走了之后啊，她就跟自己的师父说了这个事情。她师父说，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那师父就得告诉你，那三圣母就是你的母亲。沉香一听怒从心起，母亲被压在华山底下15年呢，他说，那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为母亲报仇啊。霹雳大仙呢也是同意的，那你去吧，你路上啊要小心啊。在一路之上，霹雳大仙呢设置了几次的试验，在这几次试验里面呢，给沉香赠了仙药，给沉香赠了兵器，开山神斧。多好的师傅呢啊。沉香呢有了神通啊，有了神力，有了神兵，一路杀到华山，结果就遇到了自己的生父已到中年的刘彦昌，在三圣母宫前哎献上桃花，两个人呢因红纱而相认。相认之后，沉香呢就一路要去救母亲，他师父就提醒他，你要救母亲呢，你先得把宝莲灯啊再偷回来。他就在救母之前邀请了山中的哎仙灵精怪来帮忙啊，分散注意力，盗走宝莲灯，同时呢劈山救母，最终呢还真的打败了二郎神，成功解救了母亲。那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在故事最后的一段啊，劈山救母之前有那么一段唱段，这个是沉香和父亲相认时候的一段很感人的唱段，咱们来听一听。

0: 这一碗汤，你姓什么？
1: 我姓刘。

0: 这个宝莲灯的故事啊，到现在还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它这个里面呢有济世向善，有赤诚相守，有人间真情，至纯的孝心啊。那也希望啊，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呢，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关于这部河北梆子电影《宝莲灯》，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那么，再隔一段时间呢，就该到中秋佳节了，是不是？哎，咱们过节呢，就是图热闹、图舒心啊，一起吃顿团圆饭。那团圆的饭桌上，它不能少点好酒，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又有一个爆款的老品返场了，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这款酒呢，正经老品牌啊，杜康。原厂出产的啊，不是贴牌儿，纯粮酿造，里面就是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料，没有任何的勾兑，原料非常之干净，而且是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封藏了很长时间，酒液慢慢沉淀，它喝着才醇厚。

0: 开瓶咱就能看见不一样了，酒质特别清爽，没有杂质，通透明亮，你倒酒的时候把它酒线哎特别的细长，酒花也非常的均匀饱满，晶莹剔透，这就是好酒嘛，对不对？那这个呢是52度浓香型的啊，度数刚好适合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得劲儿不伤人。那喝着舒坦又放心，那咱就得选这纯粮好酒啊，不能瞎买是吧？而且呢走亲访友也合适，这款双龙献福酒呢本身它一听就很吉利，而且呢它这个礼盒上面是双龙图腾的大红礼盒，双龙图腾红红火火福气满满嘛，哎，非常的漂亮。它这一箱里面是6瓶酒，那大伙呢不管是走亲访友送礼啊，还是家庭团聚办宴呢，都有个好彩头。那既然是给大伙做这个活动啊，价格依然不变，还是咱们的老价格，119六瓶啊，你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在网上官网啊188，比咱们这贵很多呢啊，两箱更划算，238，所以咱们花的是纯粮酒的这个品质啊，然后呢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但是大伙儿得抓紧时间抢，量可不那么多。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您直接电话下单；还有一种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了，就能收到下单链接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到13号，400下单能立减9块啊！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素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油去污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5: 易老师，我今天啊，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咱们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一经推出。

0: 那可谓是异常的火爆啊！后台说了，昨天一天就已经订购出去2000万瓶了。
1: 2000万瓶是咱预料之中的。啊，说起来，这次的这个活动优惠力度确实很大，再加上速启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又是刚上市的新品。当初六合的老总找到我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的时候呢，是希望借助咱们平台推广这款高新研发的产品。一开始呢，看到大家的这个订购热情啊，特别高。啊，订单量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们心里边呢也着实的为厂家呀担心，他这个产能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啊？就怕呢，到时候供应不上了，部分地区可能就得开启限购这个形式了。那要是真走到限购那一步，说实话，站在我的角度，我心里是既高兴又犯难呢。
0: 确实，那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啊。
1: 那当然
0: 那
1: 了。
0: 还得是麻烦易老师赶紧催着李总，看看能不能加大产能，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1: 这个呢，我是只能尽力去说了。
0: 好的，您高兴这事儿啊，我真是能理解。
1: 我高兴这事儿，你能理解？
0: 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1: 你看看，你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那我就接着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啊，我再问问你啊，你深入的理解，你能理解到哪儿？
0: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1: 哎，对，病从口入。
0: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有化学残留，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要危险呢？
1: 没错，这个说的是太对了。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边，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所以说，你这个答案算是答对了啊。咱一般来讲说，购买厨房的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的时候，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边的成分，就是这洗洁精的配料表。
0: 对，
1: 你看呢？我们这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得见的那些非常便宜的洗洁精，就我问问大家伙，它为啥便宜？这同样是泡沫也很足，也能够起到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啊，这很多市面上的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它不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呀，它里边的配料表，说白了，那都是化学勾兑的。
0: 是的，所以它勾调的呀，成本也就很低。
1: 哎，然后呢，用水再稀释一下，再加点增稠剂，这十几块钱一大桶啊！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看着特别的黏糊。这增稠剂呢，就是工业的凝胶，而这个工业凝胶里边还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啊，你比如说像磷酸盐、增白剂、工业香精，就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害的添加剂。那它要是想达到我们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工业原材料，啊，那你说的这些，尤其是甲醛啊、工业香精，还有增白剂啊，这个磷酸盐，这些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非常的大。
0: 是的，有个新闻就说呀，一对上海的小夫妻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2个多月，那就入住了。结果呢，怀孕了，宝宝出生刚满1岁就确诊了白血病。最后呢，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呀，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1: 刚装修完呢，这甲醛是肯定超标的。
0: 对呀，它绝对有诱因的。
1: 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的吸入甲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啊，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物质，叫做甲醛次硫酸氢钠。你说这种物质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呢？你知道吗？它会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啊，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损伤了，我们的红细胞都生长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
0: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1: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啊，大人没发病，我告诉你，这里边有2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它比空气重，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空气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

0: 它是不是就往下沉呢？完了，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偏下的地方，那下面的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这大人和小孩他的身高能一样吗？
1: 对，小孩矮吗？
0: 对了，所以说很多人讲，为什么都是在这屋子里边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被甲醛伤害，大人就不容易被伤害呢？
1: 他吸收的密度更大。
0: 对，小孩个矮，
1: 嗯，
0: 他呼吸的是甲醛浓度非常高的这种空气，所以说他就更容易被伤害。啊，而大人呢，身高啊相对高一点，可能你吸的空气当中甲醛的浓度啊稍微就稀薄一点，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更成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于完善了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啊，生理发育已经成熟了，就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也很强了。
1: 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
0: 相对于孩子和老人呢？
1: 哦，明白。
0: 对，那小孩他的生理发育还不够成熟，他自身的免疫系统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就比较低下，啊，所以说呢，就特别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老人更是这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你自己品一品，咱收音机听众朋友品一品，哪两类人是最容易高发的？他一定是小孩和老人。
1: 对，
0: 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孩子，原因也是不是这两方面？
1: 还真是。我有一个闺蜜啊，就在儿童医院工作，每到开春或者是到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这小孩的身体是真的很弱。
0: 对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都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一定要引以为戒。而且不光是工业凝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啊、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哎，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尤其是家里头啊有这个老人有孩子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两类人群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就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家里的木板呢、柜子、床垫、窗帘，一定要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咱不能图便宜了。
1: 对，还真是。跟着易老师做节目啊，我们也是长见识，真是没有想到，其实洗洁精里也有可能是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还特别高呢。
1: 关键是甲醛是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人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啊，一个不注意进肚子里了。
1: 对，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那是太大了。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油渍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的器具呢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0: 没错，
1: 它是很容易有残留的，那这个有害物质吃进来了，日积月累，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啊。
0: 哎，这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日积月累，对吧？我们每天都得用，你每天都吃，你今天刷盘子了，好了，你没刷干净，你冲洗的时候没冲洗干净，那然后你马上又盛菜了，盛完菜中你再这么一吃，一天沾一点，一天沾一点，这不叫慢性中毒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这个装修的这个柜子、床垫、窗帘，现在咱们有意识了，我们都会挑选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啊，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会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呢？有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注意不到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能贪图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你千万不能贪图这个便宜，就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我们都得接触这个餐具，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它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呢，目的也是把这些平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告诉大家伙，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国内的高端的好产品。
1: 确实，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在生活当中呢，处处充满着科技与狠活。
0: 没错，
1: 既安全又好用的产品那是少之又少，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

0: 健康无小事，点滴筑长城呢？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那必须得用呢，而且市面上的产品让咱们老百姓也是眼花缭乱的。
1: 老师您知道吗，上周啊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的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仔细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哎呦，10多种的添加剂。
0: 那你成分表就看得你眼花缭乱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成本是非常低的啊，你说就是不到10块钱，那可能它就是个包装的费用。
1: 对
0: 啊，那你这样的价格它能有什么好品质的这个原材料呢？
1: 全都是工业原料，
0: 就科技与狠活就加上了啊，抓住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占了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呐、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啊，有这样症状的还都算轻的呢。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是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的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呀就非得说家里的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那自打小孙子干呕以后呢，他就不太爱吃饭了，总是食欲不振的，结果就变成婆媳矛盾了。
0: 女胖子啊，你说的这是点滴的事儿，真的有可能造成什么？家庭大麻烦大矛盾。
1: 对，
0: 那最后找到原因没有啊？就这烂橘子味儿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1: 后来周大娘的儿媳妇儿啊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那各项指标呢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也是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孩子妈妈发现大娘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0: 啊，我这回找到原因了，和这个烂橘子味儿是洗洁精那传来的
1: 啊。现在的洗洁精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0: 我还要加各种香料，
1: 什么柠檬香、橘子香都有。
0: 对，所以那个味儿呢是洗洁精带来的啊，橘子味儿的残留变成烂橘子味儿了。你看看这原因不就找到了吗？烂橘子味儿的来源是老太太家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用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残留导致的。
1: 后来呀，这个儿媳妇儿就给老太太一顿教训，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多冲几遍，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0: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那很多老年朋友不就为了节省点水啊，反正节省的也是个好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你真的就不能养成啊。
1: 是啊，那个周大娘呢也挺郁闷的，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知道咋的，孩子啊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
0: 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如果说问题又出在这个洗洁精上头的话，那里头一定是用了劣质的香精了，所以说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冲不干净。
1: 对
0: 啊，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够看出来，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可能闻不到那个味道，闻不到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啊就很弱，它不那么敏感。但是小孩子的鼻子灵啊，啊，他一闻到劣质的香精的味道，他能不干呕吗？因为这种味道啊，这种气味对他是有攻击性的，所以说孩子就抵触，他就干呕了。你这种劣质的化学成分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大大的损伤我们孩子的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那你说这孩子他慢慢的不爱吃饭了，为啥？没食欲了吗？不是，
1: 对，可能之前啊不注意生活细节，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呢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呀当爷爷奶奶了，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了。
0: 就说以前吧，总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事儿啊，自己这身强体健的啊，还有的老年人习惯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想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不服老不认老，总认为说我自己用我不给孩子用就行了。但是你忘了，咱们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啊，你的牙膏、你的香皂、你的洗洁精、你的洗衣液，家人都跟着用，你选错的，你选不好的，全家人都跟着怎么样就吃糠了。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经常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撞了南墙了，你回头了，往往孩子就跟着遭罪，家人就跟着遭罪了。咱就说到这孩子，咱们真的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孩子的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1: 对，
0: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化学有害成分的洗洁精洗涤剂就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那小孙子小孙女这身体他能

0: 好得了吗？
1: 嗯，
0: 啊，你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出现各种过敏的情况。
1: 过敏体质的小孩啊，现在太多了。
0: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啊，要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障孩子的健康啊。
1: 是的，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呀。
1: 那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呢是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一个是老年人。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是一位大学食堂的洗碗工，哎呦，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他在这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突然之间患上哮喘了。
1: 那怎么导致的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就说哈，平时就在后厨刷盘子刷碗啊，他也接触不到油烟机，更没有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奇了怪了，怎么就哮上喘了呢？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不？
1: 不能好找。
0: 不能好找，因为找不到原因，对吧？最后你都猜不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大学的食堂用的是劣质的工业的洗洁精，它里边含有的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这个伤害性特别大。然后呢，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了，刺激人的呼吸道了，由此就引发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哎，慢慢的，它不又发展成哮喘了吗？
1: 关键是啊，挺吓人的，这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0: 你想不到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选择日化产品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重品质，要不然的话呀，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啊。
1: 对，真是幸亏呀，有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推出了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要不然呢，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买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带来的蜂王姜皂那是备受好评，你看好多朋友都说线下门店太贵了，易老师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0: 你说再给大家弄一批蜂王姜皂啊？
1: 对呀，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先这么说啊，就是说起这个上一次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姜皂上次活动的时候，还真的是好多听众朋友争相抢购，那场面是特别火爆的。速起这边清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这个影响力不小，可是他没料到啊反响会这么热烈，当时给到大家的是9块钱一块吧，我记得，基本上就算是低于成本价了，因为厂家甚至还得倒贴一部分嘛，那就是为了回馈咱们平台的老顾客老朋友，就谁也没想到一下子就爆单了。
1: 是的，
0: 哎，那这次呢还是速起的这个品牌带来的就是这款新品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产品选用多种天然原料，还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成分，就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而且是非常珍贵的啊，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它是安全标准达到了母婴级别，这个大家收到了之后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厂家就是想借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这款好产品给推广出去，让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解到。
1: 对，
0: 当然了，在合作推广之前我们也做过测试，就层层的把控品质，全部达到了我们平台的这个选品标准了，才会给大家伙把这个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给大家带过来，这是高端配方，用着安心也让人放心呐。
1: 可不是嘛，咱们这次的新品尝鲜啊，活动的力度真的是空前的大。
0: 没错，
1: 过了这一波啊，往后再也很难拿到这么实惠的价钱了。那大家想一想，就超市里普通的洗洁精随便一款啊都要20多块钱，更别说咱们这款添加蜂胶母婴级标准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所以说这个优惠窗口期十分的难得，错过了就再也碰不到了。
0: 那绝对是再也碰不到了，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18.8块一瓶，所以说咱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赶紧打电话多抢一点儿。
0: 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的。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一定是要给它打到底价的啊，就是 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少苏打果蔬餐具镜，大家也知道，这两天也在讲，它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而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大家花多少钱？只需要18.8块，咱们里外里算一算，你差了多少？
1: 关键是啊，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厂家领导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您给我们讲讲。
0: 怎么说呢？自从做了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后吧，我发现我都成了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是吗？可厉害了。
0: 为了把这个价格啊给咱们听众朋友谈下来，我也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反复的跟厂家的领导李总去沟通，到最后吧还差点闹得不愉快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反正砍价肯定就得有这个不愉快的事发生吧。一开始呢，我跟厂家讲，我有上一次这个蜂王浆皂火爆的这个先例摆在这儿嘛，然后他心里边也有数，也很清楚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用户基数大啊，传播覆盖面广。我说你们这款呢刚上市的新品啊，能登上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啊。你一旦登上我们这平台了，你可以快速的打开市场，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认识你们这个产品，这是多大的优势啊。那谈价格肯定得先把厂家得到的好处你得先讲透不？可是人家厂家根本不吃这套，立场特别坚定，一口咬定了线下门店我们的标价是98块钱，给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供货价最低的底线也不能低于50块钱，而且是半步都不会松口的。
1: 其实啊，50块钱我们一听这已经很合适了。
0: 各位，其实我们要单独算的话，一个是你可以洗餐具的，那还有呢洗果蔬的，还有的洗这儿童玩具的啊，再加上我们厨房去污的，你这属于四效合一的这么一款洗洁精。那相比咱们家里边，如果说每一项我们都拿出来一款的话，那早就超过50块钱了。所以说这么算，它也是合适的。
1: 但是啊，50块钱和18.8块，它的差距也太大了。
0: 对，得这么一比，的差距肯定就大了。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说服李总的？
0: 首先第一点，50块钱这个价格，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了，这是我不接受的。就我一看这个价格不行，啊，跟我心里面想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价位还差得大老远呢。我就跟李总又分析了一下当下市场行情和行业的竞争，啊，虽说我本身我不是做生意的，但是跟李总沟通的时候吧，我讲的也是条条是道。我说现在这个洗洁精的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啊，市场内卷的很厉害，你不拿出十足的诚意，你这个新品很难打出名堂，啊，你很难有名气。可李总还是坚持说，我不能赔钱呢，我们做生意不能赔钱呢，你产品成本就摆到那儿呢。啊，你就光蜂胶的话50块钱它也不止啊，那就不肯让步，软话说尽了行不通，那咱就来硬的。我就跟他讲了，想跟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品牌有很多，并不是就只有你们一家。其实这话也是个激将法，为啥呢？因为咱们质检部门啊已经做完检测之后了，就他们家的这款餐具镜早就已经是我心里边的首选了。但是谈判的时候这话咱不能透啊。听完这番话，李总当时就有点着急了，毕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传播实力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我见他态度有所松动啊，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平台的优势我全搭到台面上来了。我不光可以给他带来海量的曝光，还有配套完善的售后保障，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可以给后续相关方面的一些扶持。
1: 老师，您这个谈判的方法呀真的是太高明了。那李总听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
0: 李总听完了也陷入沉默了，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啊，就反复的这个琢磨呀咱们说的这番话啊。他心里边也明白，新品上市能借助咱们果品优选这个平台一炮打响了，这份宣传价值是花多少钱广告费你换不回来的。可一想到原材料，就刚刚讲到尤其是高浓度的蜂胶的投入，还是面露难色啊，一个劲儿的跟我在这念叨，有蜂胶原料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压得太低，企业实在扛不住啊。然后我就接着跟他讲，我说你看我们做节目哈，整个团队300多号人，从前期实地考察到样品反复抽验检测验证，层层把关，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能够用上实打实的好国货呀。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再盲目的追捧国外的那些名不副实的产品呢、啊。我们要改掉崇洋媚外率消费误区啊！我要让我们的国人可以零差价用上高品质的国货，不再被外来的品牌漫天要价所忽悠。还有一点，想必李总你心里边也清楚，你们本身也是做外销啊，市面上有不少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打着国外的旗号回来坑咱们国内的消费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呐。
1: 哎呀，这回李总得松口了吧？
0: 哎，你看这回你说对了，听完我这一番话，算是真正的把李总给说动了。中国人，咱得帮助中国人啊！他权衡再三，愿意舍弃一部分利润，才终于给咱们争取到了18.8元的这个特惠的价格。
1: 所以说，能争取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确实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这款产品呢，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了。咱们要说的更深一点的话，就这里边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你就像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这个蜂胶啊。
1: 是的，
0: 就这个蜂胶可是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啊。
1: 对，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消炎抗菌。
0: 而且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敌人的话，那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1: 对，
0: 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咱们之前啊，真想不到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不仅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是呢，它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没错，
1: 这不就是把餐具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说不是吗？而且还有一方面，我问你啊，就你们家厨房几个案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们分开来切吗？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
0: 好了，那你们家就用这个洗餐具啊、洗碗的、刷锅的，包括洗案板的、洗菜刀的，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啊？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是吧？
1: 对呀。
0: 还对呀，你看看这个问题一下就来了。刚刚说的多好啊，哎，我们切生肉、切熟肉、切海鲜、切水果都得分开好，你这都分开了，切完了是不是得清洗啊？但你刷的时候，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连带着不同的细菌，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这么一洗，不就造成直接的交叉传播了吗？
1: 哎呦，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哈，
0: 细节没注意到吧。
1: 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想说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太麻烦了，
0: 所以说我们每个案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在生活更加便捷、能够杀菌的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病毒的残留，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边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1: 是的，
0: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配有不同的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种洗洁精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切。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胃肠道功能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1: 还真是，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菜刀都要分生熟，那更得单选一款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样一款呢能够杀菌的好产品来进行清理了。
0: 没错啊，你选择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这一个餐具就用四种用途，得多方便呢。你就选择这一款洗洁精的话，它就不用分类了。
1: 对
0: 啊，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为什么羡慕人家身边的人就身体真好，羡慕那个健康常驻，羡慕这个啊耳不聋眼不花啊，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小事儿里学起啊。
1: 对呀，
0: 这也是我一直跟大伙传递的叫健康的理念。
1: 是的，老师经常说呢，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这个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还真没想过，原来它的影响能够这么大。
0: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民以食为天， 可是我们更多的人呢，只顾着食材新鲜不新鲜，结果却忘了我们这碗筷干净不干净，因为这才是第一道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的、肠道敏感的，很多的时候吧，都是因为我们洗洁精、洗涤剂大量残留了细菌和病毒之后导致的结果。
1: 还真是，你看啊，难怪我们一直强调说果品优选健康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除了 AEO-9 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蜂胶吗？
0: 没错啊，
1: 就这些听着就贵。蜂胶呢是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的，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溯源到的产品，那效果果然是不同凡响的。
0: 所以说这款洗洁精、这款餐具镜啊，是果品优选健康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呢还听老师您说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就意味着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那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呢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年人用起来哈，第一个自己用着放心，他不用担心呐、啊、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啊，你不用放太多，你稍微有那么一滴，你看吧，这个油污啊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还真是这样，我们用起来呀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我常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实惠其实就是身体健康，这也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直坚守的初心。咱平台从创立之初想法其实特别朴素，就是要打破高端好物只属于少数人的壁垒。市面上有不少品质过硬的好产品，东西确实没得说，可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啊。过去很多好东西大多只流通在少数条件优越的人群圈子里边，咱普通的听众别说亲身使用了，很多的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你更谈不上有机会体验了。
1: 对，
0: 那是不是这样吧？
1: 所以说呀，老师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那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0: 没错，就你看咱们就拿这次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来讲，它在成分上、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到其他的渠道那可能就是天价了，因为它不是给咱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可能一些高端人士、有钱人呐、啊，人家能够用得起，但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就是要让这些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啊是关乎健康的事儿，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健康面前人人平等，
1: 只要价位上呢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健康购平台的初衷。
0: 没错，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你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再说贵不贵啊？贵，98块钱一瓶，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没有办法享受的。但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给大伙把价格打下来了，18.8块一瓶的价格，就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用完了之后，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有享用以前那种劣质洗洁精那样产品的想法了。
1: 对，
0: 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择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这句话呀，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了。同样的价格呀，根本没有理由不选择速起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的更让人放心。那大人孩子呀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够保证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个就是共赢啊。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共赢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啊，你不也讲了吗？ 这个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多的厂家那边已经因为生产不出来就把这活动叫停了。
1: 确实，老师你这么说咱们大家呀更着急了，相信

0: 现在我们的抢订热线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1: 老师这样的啊，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就咱们俩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购报名，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哦，忠实粉丝特别热情是吧？
5: 不过我今天呢，我想跟你说，我对您啊有点意见。
1: 有意见了？别客气，有意见直接提啊，这都忠实粉丝了。
5: 你这啥意见呢？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蜂王降噪，我买了之后吧，我用上了，哎，我现在身上啊，这一点都不痒了。
1: 那一点都不痒，这是好事啊。
5: 哎呀，以前给我痒的闹心的，我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啊，这好东西你怎么还限购呢？这个洗洁精天天都在用，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囤点，老伴儿啊用的可费了。
1: 咱们以前用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蜂王降噪啊，你说你用的还挺满意，然后呢，这回这个速起的新出品的这个洗洁精啊，果蔬餐具镜，一听有限购这事儿的，然后给我提这意见，就不想让有限购，对吧？
5: 对，
1: 我跟你说啊，这一点呢，你可得记清楚了。咱们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就这次限购啊，它不是限购瓶数，是活动时间。优惠一过，今天就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刚研发出来的新产品，还是浓缩配方，每次只用上几滴，滴上那么一点儿，哎，咱们锅碗瓢盆就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就真正做到了一瓶瓶普通洗洁精三瓶来用， 就算家里边老伴儿平时用的比较费，这一大瓶老两口也能。

0: 用上好长一段时间的。
1: 给那可不是呗，易老师，那我老伴儿在网上买的这个超大桶这个洗洁精啊，哎呀，得有20斤左右，你猜猜他用了多久？
0: 20斤最少的也得是半年以上啊。
1: 哦，你这个猜错了，他就用3个星期就用没了。
0: 20斤的洗洁精，3礼拜用没了。你们家多少人吃饭呢？
1: 我们家就我和那个我老伴儿。
0: 就你
1: 我
0: 们
1: 们
0: 俩
1: 两个人，
0: 人儿。
1: 对，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啊其实也不多，但是他洗不干净，还是油腻腻的，你说。
0: 那这东西就感觉用少了，然后洗不干净嘛，这就一直往里放。我告诉你，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你老伴儿买的那个洗洁精，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所以说它的去污效果不好啊。你必须得多挤点儿，大剂量的用，才能够有效的去污，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一点，我们很多人就买这个洗洁产品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便宜，什么叫便宜？哎，同样的30块钱，哎，我这边呢20斤，他那边呢2斤，那我肯定买20斤的。但实际上，你这20斤的不是浓缩的，你一回啊，你得用上1斤2斤的，啊，然后呢，你还得反复的清洗，它再加上它这些化学原料的残留，不仅效果不好，还会有毒有害物质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便宜真就不能看。
1: 对，是啊，你说我老伴儿虽然节省了，但是，那个基本都知道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你说这商家咋这么黑呢？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你说？
0: 导演，还是挑贵的买，你这也是没法评判，啊！但是咱也不能光看价格，你光看价格贵也不一定就是好产品。哎，就你老伴儿，你说上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清洁能力它还是不行，你放再多的洗不干净。下回呀，你用的太多了，太浪费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呗。
0: 而且你反复的冲洗，它也费水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吧，买的是便宜，实际上用起来这个成本反而就增加了。那
1: 对，
0: 真
1: 是。
0: 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你买的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这款速启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你这么一算，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1: 对，老师，你说太对了，确实啊，这算来算去还是选择呀这种好产品，我就信得过易老师。
0: 你看的你啊，你这么信任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啊，你能够找到我们工作人员或找到我都行，好不好？
1: 哎，好，易老师，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们。你说我老伴儿啊，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哎，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意思是这个什么干疱疹已经啊这个脱落了，但是也没见好啊。我就纳闷儿，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那个平时啊，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0: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就汗疱疹，记住了，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它会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出现。你老伴儿平时就接触过啥，你知道不？
1: 那都退休了，平时啊就是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儿啊。
0: 那就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你老伴儿买了20斤洗洁精吗？是吧？
1: 对，是。
0: 要刷坛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劲，我告诉你，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贪便宜买这个洗洁精里头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然后才导致他这个汗疱疹的出现。
1: 哦，还真有可能。之前跟你说的，在网上买那个大桶那个洗洁精，不仅洗不干净，还有一股怪味儿呀。
0: 云涛，你这么一说，那我就觉得肯定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
1: 对，那现在可咋办呢？
0: 咋办？赶快把伤手带有刺激性气味的这个洗洁精，你给它弃用吧，你别用了。平时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把手部的皮肤啊赶紧的保养起来，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就用咱们这个速启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不仅耐用，啊，你用起来既。

0: 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还加入了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啊，就对你老伴儿的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1: 哎，那好，老师，那我听您的，感谢您。
0: 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就去订购就行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吧，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全天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易老师。
0: 你好。
6: 哎，易老师，我想订那个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
0: 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导播可以帮你，就把记录上啊。
6: 哦啊，那个太好了，我就怕我这次啊抢不上，我这是上年纪哈，干啥都有点那个力不从心的。眼神也不好，这手脚也慢呢，就总是慢半拍儿。我听那个节目里好多听众都已经登记报名了，哎呦，我心里可着急了，我还跟自己生闷气儿了。你说要是错过这款这么实在好用的洗洁精，那可真太亏了呀。
0: 这就是日常生活里边的一点一滴的健康啊！您能这么想就特别对了。有很多毛病呢，都是平时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生活里边这些细碎的健康细节，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你别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在意了，很多大问题往往就是这些小隐患一点点引发出来的。 所以速起牌的蜂胶少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尽管放宽心。既然电话已经打着来了，那名额呢肯定是给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就行啊。
6: 哎，那太好了，易老师。
0: 嗯，我告诉你啊，就咱们这款蜂胶少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保障有你的份儿，你就把心

0: 啊，好，好，好，哎，叶老师有您这话哈，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就不着急了。我在您这儿哈，没少买那个不少好东西呢。
1: 哦，你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老听众了，是吧？
0: 对对对，你看那个药用级牙膏啊，蜂王浆皂，还有那个除菌消毒洗衣液，哎呀，这些好东西哈，我都抢到了，就用下来效果确实特别好。就是之前我那个牙龈老是出血发炎哈，就吃点东西牙龈就疼，都疼得我都不敢嚼，可遭罪了。就自从用上咱节目推荐的这款那个牙膏之后哈，哎，这假牙哈也不再磨牙龈了，这吃东西也敢用力了，牙龈不出血也不红肿了。哎呀，真的哈，说实话我都觉得挺意外的。就之前哈，我去牙科小门诊都没调理好我假牙。就这磨牙龈这个毛病，哎，你说我没想到一支牙膏，那个刷牙就能改善，您说是不是挺管用的？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呀，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啊，选购的这些产品都特别的神奇，啊，就是牙膏怎么就还能管这个牙齿啊，这假牙磨这个牙龈的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它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滋生，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用假牙，所以说它就给你调整，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了。
1: 你往简单了想，假牙终究是后期装配上的，它不是咱本身原生的牙齿。你装上之后，多多少少会有贴合不到位的地方，时间长了，假牙会反复的摩擦这个牙龈，就很容易造成牙龈的破损、发炎，甚至牙龈萎缩。这也是戴假牙的人很常见的情况。那咱们这款牙膏呢，就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相当于在牙龈和假牙中间形成一层保护薄膜。能够减轻假牙对牙龈的摩擦刺激，牙龈就不容易受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易老师，我哈就信您，就是您推荐的东西哈，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好货。您不管是消毒洗衣液呀、洗发水啊，还用着都可称心了。所以这回哈带来的这款餐具镜，我相信肯定也是差不了的。哎，就像您讲的，市面上那个洗洁精牌子那五花八门的，有的就极少了哈，根本就不起作用。这你说叠完洗完了还油乎乎、黏糊的，就跟没洗干净一样。你说多倒一点吧，油污倒是冲掉了，哎，那泡沫哈就可难冲了，就反反复复就费好多水，特别的不省心。
1: 你告诉他，这就是左右矛盾的事儿啊！你说的非常对，我一听我就知道，咱这家务做的也是一把好手，是吧？
0: 啊 对，你说生活当中这些麻烦哈，您都心知肚明的。
1: 我为什么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并不是我们出现疾病了之后给大家伙推荐一些药品，或者我们穿亚健康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保健品呐，或者是健康食品。我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日常的这些每天要用、每天的消耗品，因为很多的疾病都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消耗品当中没有精挑细选造致的。就市面上，你看，就说洗洁精，市面上普通的洗洁精大多存在你刚刚说的这些毛病，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的专家组专门针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痛点，给大家甄选这款速启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也是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前期调研核实过，它采用的是食品级执行标准，是可以接触入口食材的，一瓶就能兼顾洗碗、洗餐具，还能够清洗瓜果蔬菜，叫一剂两用，天然安全，品质完全靠得住。最关键的是里边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天然蜂胶，搭配了棕榈仁来源的 AO-9。还有食用级小苏打，去油污、去除顽固残留的效果十分出众，不光是去污速度快，泡沫还好冲洗，省水省力，洗完了还没残留，就它的安全标准在包装上就能看到，这大家伙拿到手住，你只管放心用就行，就安全不用担心。
0: 哎，真的放心，倪老师，就有您哈帮我们老百姓把关选品，就相当于给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我心里哈是一百个踏实，就特别的相信您。

0: 现在我就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的产品哈，就是都有相关的认证，品质也有保证，就不糊弄咱老百姓。你说再说这些家里日用品，我早晚我都得买，就想用效果好，咱正规靠谱的，那我现在就算是已经登记报名上了吧？
1: 我们导播已经给你记录好了啊，名儿呢肯定是报上了。你这样啊，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他再详细的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哎，谢谢您，易老师。
1: 喂，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启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的数量有限，又是属于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的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启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启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那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6: 的确，
5: 那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

0: 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
1: 嗯嗯。
0: 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1: 可以呀、啊，失眠这个话题呀、啊，其实有必要和我们好好聊一聊，是吧？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它不叫失眠啊。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上可能3、4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啊，睡醒的时间，他得提前个2、3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得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3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呀？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是吧？我们在使用这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0: 对呀。
1: 是吧？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在五脏六腑的持续的运转呢、啊？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呀、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啊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的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成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

0: 都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所以说，好的睡眠是什么？可以这么讲，是咱们人体最好的天然的大补剂，比补什么都强。就相当于给咱们人体能够及时充电一样啊。所以你看，古人呢对于睡眠的解释就更直接了。古人讲什么？说药补食补都不如觉补啊，
1: 哦，
0: 就睡觉。就任何一种养生方式都不如有个好的睡眠。
1: 这睡觉最好。
0: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
1: 嗯。
0: 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你看抵
1: 对，
0: 抗力不好嘛，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交感神经持续处于这种紧张亢奋的状态，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
1: 嗯，
0: 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液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形成，那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这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觉、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1: 嗯，周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0: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1: 太多
0: 是
1: 了。
0: 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
1: 嗯，
0: 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心态、情志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啊，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这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
1: 嗯。
0: 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

0: 缺乏，但有的人就是什么，他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啊，是给我们叫醒的。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如果说啊，这个促止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1: 对呀。
0: 哎，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是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么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的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0: 哎，对喽，哎，就是人这一辈子啊，1/3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就看。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啊，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0: 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你像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啊，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1: 对，这个不
0: 啊，
1: 能自己买。
0: 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得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儿，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1: 这我还真知道，
0: 是
1: 一
0: 吧？
1: 次就给开7天，
0: 对
1: 最多
0: 吧？
1: 开7天。
0: 哎，它管控很严，为什么？因为这一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1: 确实是啊，
0: 对
1: 它很
0: 呀，
1: 危险。
0: 对吧？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生困意，并不是从根源上，哎，修复啥呢？就是腹外侧视前核这些区域，就我刚才讲叫睡眠中枢神经这个区域， 促睡眠的、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强制的抑制、压制，只要药劲儿一过了，错过这个时机了，还是睡不着觉，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1: 对，
0: 对吧？它
1: 药
0: 不
1: 劲
0: 是
1: 儿一过，马上还
0: 就不
1: 疼。
0: 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的，你就得天天吃。
1: 对，到时候就得吃。
0: 哎，那长期下去就会出现耐药性。很多人说了，哎呀，没办法了，就得加大药量。刚开始是半片，后期一片，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两片。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1: 对呀，
0: 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条件能力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瘸，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还不会走道了，他就这样的，他被强制这种压制弱化以后，所以一旦停了药物，就会什么，他没有任何功能了，整个睡眠中枢神经他不会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它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还有像慢阻肺的，有肺大泡的。啊，有纵隔肌腔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呢，就更严重了。啊，我这么说，可能有人明白一点，也讲了说，那我现在我吃啥？我吃褪黑素。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1: 对。
0: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的话，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啊，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啊，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

0: 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1: 但是楚老师，我发现啊，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明显出现提高了啊！持续服用之后都反映说睡眠质量状态好，越来越好，做梦都少了。顽固性失眠的说一晚上呢，原来也就是保证个2到3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哎，就这样的都逆转改善了，那基本上整晚深度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那楚老师，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要是就提这个，说到这胃受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改善失眠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啊，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啥？因为胃受康这个虫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能充分的进行保护调节，同时还能增强细胞活力和细胞裂变增殖的能力。因为胃受康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之前也讲过，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啊，虫草腺苷呐，或者麦角甾醇呐，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有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说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失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1: 楚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失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0: 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这个主要就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啊，以及核苷酸搭配这种多元的糖醇复合物，这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的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整个咱们这个脑腹外侧的视床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

0: 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而且核苷酸物质呢，它能够结合线粒体膜上的这种受体，稳定线粒体的工作状态，迫使这种促睡眠的神经细胞进行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个整体的这种能量啊，也就是很好就能改善什么，这些细胞能量耗竭啊，或者有一部分坏死，这个困境就解决了，还能够提高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睡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进一步缓解这种促睡眠神经细胞功能的衰退，这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依靠着这种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你像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副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胃寿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 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对于很多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的一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一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胃受抗创药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嗯，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宁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了，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2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啊。毕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啊，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啊， 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

0: 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啊，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啊，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哈，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2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0: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2天呢，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到我上节目之前，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4000人了。那我们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啊，你就算一个人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元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
3: 那行，那如果说我报上名了，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0: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也是没办法保证啊。你看，我刚才说了，这2天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了，那还不算节目期间还有报名的人数呢。虫草养元液它只有2000盒，那根本不够分呐。所以说，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呐，他要根据这2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保证说所有报上名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话呢，实现不了啊。但是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根本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3: 我明白了，姐，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0: 是吧？
3: 啊，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2个部位都出现了炎症，完了就一直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嘛。可是最近这2年，我发现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前只是这个吃饭以后不得劲儿，现在是不吃饭也难受，一天到晚的胃里都胃疼，就胃里都连着这个食道都感觉火辣辣的，完了这个食欲也越来越差，看见啥也都不想吃。吃饭就跟那玩任务似的，但是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完了人也特别瘦，现在。
1: 哎，你这种典型。

0: 是属于叫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两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处于什么炎症浸润的状态，就容易出现各种损伤，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很多症状表现，而且会导致整个功能出现衰退，整个胃的消化辅助能力严重下降，啊，食欲不好了，胃积食，它不消化，它不愿吃东西，再往后发展，可能这种糜烂溃疡啊，可能都会相继就出现了，啊，
1: 也是啊，这楚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就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完了这个免疫力也下降了，还经常感冒，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那楚老师，如果说我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哪些改善呢？
0: 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用胃受康这虫草制剂呀，那很简单，对于你这种情况肯定不难，因为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这种精准和靶向性呢特别好，尤其对于这些胃肠的这些黏膜组织，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这个胃黏膜内这种炎症因子啊长时间持续的过度释放，阻断炎症在细胞胃体和胃窦在这个地方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殖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能加固胃黏膜保护的屏障，减少胃酸呐、包括食物残渣、幽门螺杆菌这些代谢物啊、细菌对于黏膜进一步的侵蚀破坏。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啊、反酸啊，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再加上高活性虫草素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的同时还能实现免疫的一个正常调节，实现什么身体这种抗病毒、抗细菌炎症、抗感染的能力，抑制各种这种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都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和阻断。对于全身性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它不是无辜的来攻击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纯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须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所以说呢，有8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这把虫草它就是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1: 那楚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有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媳妇，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

0: 了，用了有压力呀。
1: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0: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那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嗯，
0: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1: 哎，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还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最后给大家报名的机会，而且只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节目结束报名同步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哎呦，你好啊，喜儿。
1: 你好。
3: 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
1: 嗯。
3: 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1: 嗯，你想给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啊、哦，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指导中心呢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3: 芷儿啊，我也听说了，
1: 嗯，
3: 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
1: 嗯，
3: 可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
1: 嗯。
3: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1: 嗯，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3: 好的，好的，喜儿。
1: 嗯，
3: 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
1: 嗯，
3: 眼底出血3次。
1: 哎呦。
3: 右眼网脱过1次。
1: 哎呀。
3: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3: 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就得吸氧。
1: 嗯，
3: 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就怎么说了，老伴每天啊，他都感觉5脏6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
1: 嗯，
3: 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嗯，哎呀，听您说老伴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3: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

0: 行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1: 如果说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你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
0: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1: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喜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1: 那您说，您说，
0: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1: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防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肯定会去试的。
0: 好，谢谢你。那好吧，喜儿，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1: 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喜儿。
1: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到我这一次上节目之前，指导中心已经告诉我说报名人数都超4000了。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

0: 比较多。我们知道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9月4号，锦州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锦州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锦州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打造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把体育赛事的火热人气和夜市烟火气相互融合，赛事流量带动夜间消费升温，探索出文旅、体育、商业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打响，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与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有着长白山第一县之称的安图是央视推介的东北赏秋目的地。避开长白山主景区的人潮喧嚣，国庆前后，山林层林尽染，白桦、红枫色彩斑斓，缥缈晨雾，静谧河谷，搭配朝鲜族古村，山水与民俗相融，沿长白山门户自驾线前行，打卡峡谷浮石林，还能品尝铁锅炖、菌菇炖、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是自驾拍照的小众好去处。云南迪庆州德钦县苦荞花开正盛，漫山荞花摇曳，

0: 花与果同株并存，风过山野，桥浪层层涌动，蜂蝶在花间翩跹起舞，绘就出一幅高原独有的田园画卷。大家不妨到德钦走一走，看花海，望雪山，体会滇藏线之上质朴质郁的高原风光。近日，新疆巩留县萨斯勒克湿地秋意渐浓，连片芦苇慢慢褪去剩下的浓绿，苇穗缓缓舒展，随风摇曳，湿地水面波光粼粼，大雁、绿头鸭等水鸟成群在此栖息活动，有的在水面游曳觅食，有的凌空盘旋起落，处处生机盎然，展现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喜人景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5: 我是唐韵。
4: 又是崭新的一周，但是这一周呢变脸有点快。
5: 对，
4: 气温下降的非常非常迅速。
5: 可不嘛，太冷了。
4: 是啊，那最近两天天气如何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呢，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
5: 再来看一下明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的天气啊，是多云的天气，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这个风力都不小。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23度。
4: 对，
5: 较前两天咱们播天气预报呢，最高气温呢已经下降了4-5度了。
4: 是，而且呢温差也是很大的。
5: 就是，
4: 但是看天气的走势图啊，在本周周末的时候呢，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9度，所以说它是现在是一个波动的状态。
5: 提示大家啊，不管怎么样，早晨晚上还是比较凉，多穿一件衣服。
4: 对，
5: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见的。
4: 也可以呢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在这个 APP 上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情况。
5: 那接下来让我们
4: 走进今天的点歌环节。
2: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3: 大声说出爱，
2: 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来吧，两位好朋友呢，已经如约守候了啊。
1: 最先来的是敦敦，
0: 是
1: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好，
1: 就今天的气温吧，就不能用凉来形容了，
0: 是
1: 那得用冷。
0: 哎。
1: 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
0: 哎，
1: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气温变化之大呀。
0: 是
1: 啊，分享一首歌叫《老街的风》。周末呢，我去六厂附近的老街闲逛，还偶遇了仅存的书报亭，很有感触，总觉得吧，老街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0: 确实哈，但是呢，这样的老街老景。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1: 对，仅存在比如说照片当中，
0: 是
1: 或者一些应该说是旅游的地方。
0: 总是想很感触啊，就是曾经那么好，怎么忽然就没有了，原来那么火，怎么这么冷了呢？极致的感觉啊。好，那 San 呢也发信息了啊，说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主持人傍晚好。
1: 你好，
0: 虽然说现在呢蝉鸣和蛙声已经渐渐退去了，秋天的脚步呢越来越近了，
1: 哎，
0: 但是还是怀念夏天的宁静和美好。
1: 哦，
0: 想点一首歌叫宁夏，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听到。
1: 没问题，可以听到的，
0: 没问题。那我们按照点播顺序来吧，先来听听第一首歌，名字叫做《老街的风》。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3: 想靠他每张眼睛，我曾经答应上帝。
1: 好啊，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来说说听我的这个环节。在上一周的时候呢，也和大家分享了93年的那些好歌，对吧？当时也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
1: 说93年呢，那些不被关注的甚至是被淘汰的歌曲都比现在的歌曲经典。
0: 那淘汰的没淘汰的咱听了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说专辑当中啊不是重点的歌，那个时候不关注，现在再回听那都是经典歌曲。
0: 那今天有没有被淘汰的咱听一听？
1: 今天呢不就是和大家说吗，把上一周我们说的那个歌单当中啊不太经典的咱拿出来补一补。
0: 行，
1: 是吧？
0: 没问题。
1: 那咱们还是按照月份啊来捋来说。
0: 那咱就先说93年的一月份。
1: 对啊，93年一月份，王杰来了。
0: 嗯，
1: 王杰你知道啊，就是那个高音特嘹亮、很沧桑、有故事的那个男歌手。你不认识？你这笑声我就明白啥意思了。
0: 惭愧呀、啊，惭愧、啊。
1: 但是他唱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啊，你比如说什么安迪呀、啊，
0: 安迪我听过。
1: 安妮。
0: 安妮，我不认识。
1: 安迪是哪首歌？
0: 安迪
1: 哦，那是阿杜的安迪
0: 啊，对，
1: 那个、啊，他俩不一样，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安迪是男生，安妮是女生、啊、
0: 安妮是女生，
1: 对，
0: 这个懂了。
1: 哎，王杰呢，在93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发表了一张国语专辑，叫做《我》，就是我呀。
0: 你
1: 对对，这首歌，但是说句实在话啊，不是特别著名、
0: 哦、
1: 啊，我也没怎么听过，比什么《红尘有你》啊差太多了、
0: 哦。
1: 但是就这张专辑而言，啊，不像之前的那些什么神专辑啊，卖了好几百万张，
0: 没有啊。
1: 这张专辑呢是港台加内地啊，才卖了大几十万张，
0: 那也不少了。
1: 但是和几百万张比，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
0: 哦
1: 啊，
0: 那我倒是挺有兴趣想听听你的，
1: 听听我的是吧？那咱们就来听一听王杰这首不太出名的歌，叫做《我》。

0: 好，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我。
1: 嗯，
0: 刚刚这首歌呢也叫我。
1: 嗯
0: 啊，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在我们耳边呢响起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1: 是我没听过，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
1: 比如呢，《
0: 回家》呀，
1: 哦，
0: 啊，《红尘有你》呀，
1: 都没听过呀。
0: 这些歌都挺好听，说句实在话啊。
1: 但是我没听过。怎么说呢，
0: 嗯？
1: 我是一个在歌曲方面是一个小白。
0: 哎，没关系，嗯，我放给你听啊。
1: 对呀，那有没有一首歌我肯定能听过？
0: 当然了，93年1月份，
1: 嗯，
0: 咱们不说王杰了，说另外一位男歌手叫傅笛生，
1: 嗯，认识他。
0: 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他的歌，
1: 对，
0: 和他的妻子任静共同演唱的《知心爱人》。
1: 对呀，那不是广告歌曲当中最后压轴的歌曲吗？
0: 对对对，但是啊，
1: 嗯，
0: 人家其实是有代表作品的。
1: 哦，
0: 93年他有一首歌啊，
1: 嗯，
0: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听过呀，
0: 是吧？
1: 对呀，
0: 哎，93年全国都在搞一件事情，
1: 什么？
0: 搞经济，
1: 哦，
0: 挣钱。
1: 哎，那你说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0: 当然了，就是告诉大家，
1: 嗯，
0: 拧成一股绳，咱们使一股劲儿啊，咱们呢把这件事做好，所以说呢，咱们国家才出现了那种蒸蒸日上的景象嘛。
1: 哎，
0: 来吧，众人划桨开大船。

0: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股气势？
1: 对呀，特别的好啊。
0: 哎，就是说大家呢，咱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肯定会成功的。
1: 哎，
0: 这个都说一月份啊，是一年的开始。
1: 嗯，
0: 所以说呢，有劲头，
1: 有劲儿了，
0: 有奔头。
1: 嗯
0: 啊，二月份了，
1: 是一个浪漫的季节。
0: 哎。要过年是吗？
1: 一呢是要过年，全家团圆。
0: 啊、
1: 第二呢是下雪、
0: 啊。
1: 我一直觉得咱们北方的雪是非常浪漫的事儿、
0: 对
1: 啊。
0: 很多的南方朋友专门在一月底、二月初来咱们东北来看雪嘛。
1: 对呀、啊，而且还有一些年轻人愿意在二月份啊过一过、
0: 啊、
1: 过一过节、
0: 啊，
1: 两个人相会，走一走，聊一聊，
0: 哎、
1: 送送礼物啊，
0: 好浪漫呐、啊。
1: 就是，
0: 两个人走一走，外边太冷了，咱们
1: 看电影。
0: 对。咱们去看电影。
1: 嗯，
0: 二月份，93年二月份的时候啊，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上映了。
1: 哦，
0: 那应该说是寒假专场吧？
1: 嗯、
0: 啊，陈淑桦
1: 专场，
0: 寒假档
1: 啊，对对对，
0: 是吧？寒假档来了、哦、啊！陈淑桦唱了一首歌叫《笑红尘》，
1: 哟，这歌好听，
0: 我给你推过好几次，
1: 对我很喜欢，
0: 你也特别喜欢，
1: 对对对，
0: 尤其是里边那句歌词、
1: 嗯、
0: 叫“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
1: 对呀，
0: 说什么感情？
1: 就特别洒脱啊！
0: 哪有拿钱来的实惠啊？说笑了，但是呢、嗯，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很多人想要的那一份自由。
1: 哎，
0: 现在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笑红尘》。

0: 这样的经典老歌真的是特别喜欢听，
1: 哎，
0: 啊，真是百听不厌。
1: 红尘多可笑。
0: 对呀，痴情最无聊。
1: 就是
0: 手里有钱那才是最硬气的。
1: 但你还真别说，
0: 啊，
1: 就是很多的朋友呢，都想，都是。你都会说哎呀，这个恋爱一定要去体验体验，体验那种浪漫。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为了什么？
1: 体验嘛，
0: 是
1: 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情感，
0: 对
1: 吧？对，
0: 可能体验完了之后你才会发现真谛，还得有钱。
1: 那有没有就是能让女生感受到纯情，感受到浪漫的歌曲呢？
0: 是啊，那太有了。笑红尘就不说了啊，在93年的这个2月份，气象女神，叫孟庭苇。
1: 哦，
0: 上一周我们不是也听她一首歌吗？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对，我还记着呢。
0: 那是12月份的最后一首歌。其实人家早在2月份就开。
1: 是啊。
0: 来吧，先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这首歌呢就是由孟庭苇演唱的，叫谁的眼泪在飞啊。看来呢这个气象小姐已经从1993年2月份的时候开始就为年底蓄力了啊。
1: 其实她不应该叫气象小姐，
0: 叫什么？
1: 叫环境小姐
0: 啊。
1: 你看
0: 环保
1: 对、
0: 啊、
1: 有云、
0: 啊、
1: 有玫瑰
0: 是
1: 啊，是吧
0: 啊。哎呀，这反正就是她出名了
1: 啊，出名了、
0: 啊、对。那我们往后捋到3月份了啊。
1: 行，
0: 93年3月15号、严肃老爷子呢为这一年的315晚会创作了一首歌。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0: 啊、
1: 一说315晚会、
0: 啊、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英的那一首
0: 雾里看花借我一双慧眼吧。
1: 对 对, 对，
0: 如果说你看过 MV 的话，你发现真是五毛特效、嗯、
1: 是吗？
0: 就是两个手往上举，动作很老土，完这个时候天空上放下两个闪电，都是连接在手上的那种的。
1: 哦，没看过
0: 是吧、
1: 嗯、
0: 你看看，
1: 有机会我看一下、
0: 哎、对对对，这是五毛特效。但是不管怎么样、歌火了呀、
1: 对呀、
0: 啊、
1: 但当时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总觉得是为了找朋友，就是找自己另一半创作的歌。
0: 哦，
1: 但等到我当上了主持人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事儿。
0: 让你擦亮慧眼，
1: 对，
0: 在商品社会、在交易过程当中千万别被骗。
1: 对，
0: 哎，宗旨是这个啊、来吧，雾里看花。

0: 三月份啊，真的是好歌不断啊！在这个月，年仅23岁的陈琳就发表了她的首张专辑。
1: 什么呢？
0: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1: 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这首歌我还真听过，
0: 特别好听。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1: 对对对对。
0: 哎，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是歌神附身了。
1: 那你看
0: 啊，然后呢，这首歌啊。他的专辑销售创造了超过100万张的记录，让很多年轻人也知道了，原来内地的年轻歌手也可以凭借一首歌一炮而红
1: 啊，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三月份呢真的是好歌不断啊。上回呢我们说到了张学友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专辑叫吻别。
1: 哎呦，吻别那首歌好听啊。
0: 是吧，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歌
1: 啊。你说了有一路上有你。
0: 情网。
1: 哦，都是特别好听。
0: Linda。还有一首叫秋意浓、
1: 哦、哎呦太适合现在了，
0: 我感对呀、啊、我就说这不就是为今天而准备的歌吗，
1: 就是啊，那一会儿
0: 17:55和大家分享、哦、好吧，
1: 行，那接下来分享好物，
0: 哎对、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啥呢，
1: 秋意浓嘛，配合着你看、
0: 啊、
1: 秋天到了、
0: 嗯、
1: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吧，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咱们得团圆，这个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顿饭、
0: 啊、
1: 或者咱们约个老伙计、
0: 啊、
1: 老邻居、
0: 啊、
1: 或者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么年轻人
0: 啊啊
1: 在一起小酌两杯、
0: 啊、
1: 两家茶，
0: 喝点小酒，
1: 这多好啊，所以说啊
0: 小酒也是特意为今天准备的，今天多冷啊，
1: 就是啊，
0: 暖暖身暖暖心，
1: 就是 啊这酒可不是便宜的散酒
0: 啊，
1: 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
0: 哎呀
1: 好不好，说起杜康咱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
0: 嗯、
1: 并不陌生，妥妥的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
0: 嗯、
1: 家喻户晓，口碑是代代相传，
0: 对，
1: 那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呢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
0: 嗯、
1: 就是正儿八经的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的、
0: 哦
1: 嗯、厂家呢是直供的匠心好酒啊、
0: 嗯、
1: 还是优级的酒品质，
0: 质量很高，
1: 对对对，比平时咱们喝的普通的白酒啊口感啊品质都要好得多，大家可以放心的喝、
0: 嗯、
1: 安心的品、嗯、而且这个酒呢是实打实的粮食酿造、
0: 哦、
1: 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
0: 啊、
1: 五种料、
0: 啊、
1: 没加半点勾兑的酒精，原料是干干净净的，还是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了之后又封藏起来啊，
0: 嗯嗯，
1: 挺久挺久的，你问我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0: 嗯嗯、
1: 反正这个酒液呢就是慢慢沉淀，喝起来才够醇厚，
0: 对，
1: 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出不一样啊，这个酒呢清清爽爽的，没有一点杂质，而且通透亮堂、
0: 啊、
1: 酒线是细细长长的，能一直拉着不断、
0: 哎、呀，
1: 酒花也特别的饱满均匀晶莹剔透的，
0: 嗯，
1: 这就是好粮食酒才有的样子，半点不掺假。
0: 哎，对，那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喝着的感觉啊。
1: 嗯、好，
0: 它是52度的浓香型，
1: 嗯、
0: 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
1: 哎、
0: 啊，不高不低，喝着呢很得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是特别绵柔顺滑的，
1: 嗯，
0: 没有那种呛嗓子的辛辣感，
1: 多好啊！
0: 含在
1: 嗯
0: 含在嘴里呢，有一种粮食的香味儿。
1: 哎，那大家就要问了，您这么好的纯粮酒、
0: 嗯、
1: 还是杜康大品牌，
0: 嗯，
1: 肯定贵吧？
0: 嗯，
1: 您放心。今天给大伙儿呢都是厂家直供的价格、
0: 哦、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是特别实在，你就上某宝上你去搜、
0: 啊、
1: 某多某宝、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搜一下，同款一箱要188块钱、
0: 哦、
1: 咱们这儿直接给到119块钱，自己算啊，便宜了多少、
0: 嗯嗯、
1: 整整6瓶，算下来1瓶还不到20块钱、
0: 哦、
1: 比不少普通白酒都要便宜，买2箱更划算，只要238块钱、
0: 哦、
1: 喝着纯粮的品质，花着普通酒的钱，多合适啊、
0: 哎、
1: 而且呢这么好的纯粮酒价格又这么实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嗯、
1: 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嗯、
1: 想下单的叔叔阿姨两种方式啊比较方便，习惯打电话的直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哎，
1: 小管家就给你锁定名额了，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好，如果说你喜欢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边，你回复九这个字就有链接弹出来下单即可，非常方便，
1: 没错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张学友的秋意浓。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9月4号，锦州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以经典文艺作品为载体，用歌舞、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夏夜文化盛宴。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锦州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锦州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打造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把体育赛事的火热人气和夜市烟火气相互融合，赛事流量带动夜间消费升温，探索出文旅、体育、商业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打响，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与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有着长白山第一线之称的安图是央视推介的东北赏秋目的地，避开长白山主景区的人潮喧嚣，国庆前后山林层林尽染，白桦红枫色彩斑斓，飘渺晨雾，静谧河谷搭配朝鲜族古村，山水与民俗相融，沿长白山门户自驾线前行，打卡峡谷浮石林，还能品尝铁锅炖、菌菇炖、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是自驾拍照的小众好去处。云南迪庆州德钦县苦荞花开正盛，漫山荞花摇曳，花与果同株并存，风过山野，荞浪层层涌动，蜂蝶在花间翩跹起舞，绘就出一幅高原独有的田园画卷。大家不妨到德钦走一走，看花海，望雪山，体会滇藏线之上质朴质郁的高原风光。近日，新疆巩留县萨斯勒克湿地秋意渐浓，连片芦苇慢慢褪去剩下的浓绿，苇穗缓缓舒展，随风摇曳，湿地水面波光粼粼，大雁、绿头鸭等水鸟成群在此栖息活动，有的在水面游曳觅食，有的凌空盘旋起落，处处生机盎然，展现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喜人景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6: 哟，
5: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嘿，
7: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
5: 全都有，
8: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
0: 哈哈，
1: 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0: 嗯，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多云，北风5级到6级，海面是7级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7摄氏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23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多云，北风4级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级到5级。
1: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0: 对，
1: 欢迎各位在 FM 点刘小乐的这个抖音号里面，大家也可以加入粉丝群。
0: 哎，是的，
1: 啊，今天我们说了是一个节气，白露，
0: 大伙儿都懵了，怎么又变了呢？
1: 求着我，没办法，我这人心远，
0: 心还散。
1: 还散，对，
0: 所以说话还好听。来，今天说白露。
1: 白露，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了。
0: 对，
1: 一年24个节气，我们已经过到第15个节气了。
0: 你看看，
1: 哎，你说这一年哈，转眼间，你看也是过得快，9月份了。
0: 是，
1: 第15个节气，也就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秋天的第3个节气，一般呢就是。公历的9月的7到9号，这个区间，
0: 对
1: 啊，是白露。白露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叫白露？为什么呢？露是露水的露，是吧？其实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就多少能知道，古人呢是以四时配五行。
0: 对，
1: 五行大家知道哈，我们乐特别了解啊。四时呢，大家也了解吧？是什么呢？
0: 40岁数啊，你40了，
1: 啥呀？
0: 啥呀？
1: 是就春夏秋
0: 冬，
1: 哎，四时配五行，
0: 四季。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9月份肯定是秋了啊。
0: 对呀，
1: 我们说秋天的第3个节气嘛。所以秋属金。金色白，所以以白形容什么呢？形容秋露。所以叫白露。
0: 是。
1: 那这个露为什么是露呢？就是，所谓8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
0: 哎，你看看，
1: 露水，草木上凝结成的那个白色的露珠。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露珠呢？就是昼夜温差变大了。夜间的气温降低了，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气遇冷。它就会在草木上结成这个白色的小露珠，其实是透明的，是吧？
0: 是。
1: 露珠。所以白露由此得名。白露节气。
0: 对，
1: 到白露这个时候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早晚的温差大了。
0: 是，那个我还没说我第二喜欢的节气呢。
1: 不说其实也，就也说一下吧，我们特别想听。
0: 这就对了。
1: 什么呢？
0: 第一喜欢的节气呢，是冬至。
1: 嗯，
0: 这个我跟祥玉是一样的，
1: 这都知道了。
0: 对，就是他是希望在前面，然后呢是大春，
1: 什么
0: 大立春呢？
1: 啊，立春那天大
0: 春。
1: 哎
0: 呦我的天哪，春天来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就是白露。
1: 喜欢白露。
0: 不单单说这个两个字儿好听，寓意啊，那个洁净洁白啊，素雅等等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天气是正好的，
1: 哦，
0: 天凉，顶多你再套一件薄薄的，我们现在叫什么呀？叫防晒服就可以了，还不用穿那个就是外边的夹克的时候，天气热呢，也不至于晒得冒汗，车里边蒸腾。最喜欢的就
1: 啊，
0: 前三个节气，
1: 确实，其实我们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会觉得。那个凉风嗖嗖的，
0: 哎，是
1: 感觉体感上特别舒服。
0: 擦过你的头皮和发丝，

0: 还挺有诗意。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就是我们知道夏天的时候那个暑热那种感受啊，大家都经历过。而这个时候呢，暑热消退了，消退之后呢，白天其实还好，是吧？甚至有时候还有点热，但夜晚转凉了。就这个一早一晚，这个对比之下，凉意明显啊，好舒服。
1: 哎呀，你就说洗完澡吧，前一段时间洗完澡之后呢，还是觉得不舒服，因为它从里到外全是皂嘛，这回洗完澡啊，当然得穿上点了，往阳台一站，叉着腰，小凉风唰一吹，
0: 啊，感觉原来都不穿呢，不
1: 因为
0: 穿不建议站阳台，好吗？这个有
1: 原
0: 碍
1: 来
0: 观瞻。
1: 呢。
0: 请把头脑当中不健康的画面，
1: 谁可能都有？这是
0: 甩掉啊，不要想。来，我们说啊，这
1: 你
0: 个，
1: 不觉得就是有可能我以前住高层，前面没有人吗？
0: 那。你哪知道哪有一双眼睛？
1: 哎，对对对，搭档你说对了，你不知道哪有一双眼睛盯着你。
0: 好，我们说首先昼夜温差大是吧？其次呢就是降水减少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刚我们说今天好像也总像要下雨哈，但是也没有，空气干燥。
1: 对。
0: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身体上的表现，就是可能口干、
1: 秋
0: 皮肤
1: 燥，
0: 干
1: 对，
0: 是吧？像我过敏体质的。又开始各种不舒适了啊，
1: 喷啪的了，
0: 咱们北方呢，一般我们说叫秋意渐浓啊，是吧？天高云淡啊，这个时候，南方暑气其实也渐渐消退了，然后这个秋老虎呢，偶尔还会短暂的出现那么一下，
1: 是这样，
0: 对吧？
1: 对。
0: 节气当中都有三候，每个节气都有。
1: 都有，
0: 那白露的三候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一候鸿雁来，
1: 哎，鸿雁
0: 鸿雁，
1: 由北往南飞了，
0: 乐会唱吗？来两句。
1: 鸿雁翔，没有
0: 一
1: 再，
0: 句都唱不下来。
1: 真的，一句都唱不下来呢。
0: 好吧，这个你要常来，你就能知道啊，它就是这玩意儿了，没办法。好，一候鸿雁来啊，二候什么呢？
1: 玄鸟归，
0: 玄鸟归，什么叫玄鸟？乐知道吗？
1: 燕子呗，小黑巧。
0: 三候呢，
1: 不知道。
0: 都跟鸟有关系啊，叫群鸟养休。
1: 哎呦，你听见？
0: 哎呀，你就觉得这都是名词。
1: 对，古语。
0: 你不给你翻译翻译，你都不知道啥意思。
1: 是。
0: 是吧？乐给我们解释解释，养修修是哪个修？
1: 呵呵，对不起，我也不会。
0: 什么意思的呢？就那样，往那个就修，养修。
1: 好好的啊，
0: 他确实是这个修啊，就是害羞的
1: 好
0: 羞。
1: 好的，
0: 什么叫候鸟养修？白露节气第三候啊。这个修呢，算是个通假字，它也通那个珍馐美味的馐。
1: 那就懂了，
0: 那个，
1: 养也还有收集、保存的意思。
0: 这个"修"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精美的食物。
1: 储存它的食物。
0: 哎，所以对于燕子们来说，对于鸟们来说呢，就这个"养修"的意思，"养"自然就是蓄积、
1: 对，
0: 储存啊。那"养修"的意思呢，就是鸟类储存过冬食物的一个行为。所以呢，这个白露的三候，第三候呢，就是群鸟养修啊，就开始找。能储
1: 食儿，
0: 存的食物了，就是白露季节了，还这个鸟们啊也特别的灵敏，就是它们也能够感知，就
1: 对，
0: 是感知到这个气温下降了，然后呢，我能知道季节要变化了，我要大量的收集种子了，包括一些干果啊，我要迎接冬天的来临，因为冬天食物匮乏啊，所以呢，我们说群鸟养休是白露的第三候，就是鸿雁南飞，燕子回迁，燕子选鸟啊，鸟儿呢开始储存干果食物，准备过冬了。这是白露三候。说到民俗呢，那就是喝茶。
1: 白露茶。
0: 对，白露茶。什么叫白露茶？就是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它不大像夏茶那么苦。它的味道更甘醇。
1: 是。 一般呢，就是我们学茶的时候学的是体观音，我们喝的都是秋茶。
0: 嗯，对对，所以其实有一些民间呢是有喝白露茶习惯的啊。再有呢，就是米酒，乐喝过米酒吗？
1: 喝过。
0: 啊，
1: 这家伙这么大一杯，我干70%，啥事儿没有，出门就趴那儿呢。
0: 出门倒是吧？
1: 没那么严重。喝的什么？就是咱锦州有一个纯的那个韩式料理，当年很出名的，老汪，我记不住他们家名儿。那一次我去吃完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还有米酒。我说米酒怎么卖的啊？4元一杯，先生。我说来一杯，我尝尝啊。然后喝了一口，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一种带酒味儿的饮料而已。我说这太好了，我说对于我这种酒精过敏的人，这又过瘾啊，还没事。
0: 你喜欢喝吗？
1: 特别喜欢。没说吗？那个饭我已经吃的那个差不多了，最后把这个几乎是70%都喝完了。喝完之后劲儿上来了，脸腾就红了。
0: 好好好，这个我就说到这儿了啊。我沈阳啊，这个朝鲜族啊，什么什么，这个韩国的这米酒啊比较多，我下回给你带回来点儿，行吗？
1: 不用，
0: 你看看你，我心里记着你这个事儿，你放心啊，有你的。
1: 显摆呢，他家沈阳的有房子，是。
0: 我不是沈阳的，但是对，确实。
1: 沈阳故宫、东门、东大江都他家房子呀。
0: 低调，你看我就是想到了，你是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我们沈阳嘛，就有那么一片区域啊，就卖这些东西就特别多。明太鱼什么的喜欢吗？
1: 鄙人也去过西塔啥的。
0: 好吧，我不以为，你看你不总去，我总去嘛，
1: 是
0: 吧？
1: 是总去，这一天天的，早上坐飞机去，下午坐飞机回。行了，知道知道。
0: 米酒啊，确实很多朋友喜欢，
1: 哎，也的确是应该喝米酒。
0: 他就用糯米呀、啊，
1: 是
0: 吧？糯米高粱酿酒，它确实是好喝。
1: 哎呀，对。
0: 这是我们说白露的时候喝米酒。另外就是南方一些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吃龙眼。龙眼。
1: 啊，对。
0: 一般湖津的朋友。
1: 湖津，对。
0: 福建部分的叫民俗吧。就是白露吃龙眼。为什么呢？说这一颗龙眼呢顶一只鸡
1: 啊，其实就是劝大伙儿多在秋季进补的意思。
0: 哎，对，就说这个时候呢补益身体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啊，还有呢一些像太湖那个时候
1: 啊
0: 那个周边吧，那个周边在这个时节呢可能就会叫祭禹王。禹王大家知道是
1: 谁
0: 吧？
1: 谁呀、啊、谁呀、啊？
0: 禹王，大禹啊。
1: 哦，大禹。
0: 哎，
1: 哦、
0: 祭祀大禹，感恩治水呀、啊。才能这个渔获平安。
1: 你看，这也是中国的感恩节。
0: 对，另外就是食秋菜。采摘野秋菜。
1: 对。
0: 然后跟那个鱼片啊煮汤。
1: 哦。
0: 叫白露汤。
1: 嗯。
0: 也是为了祈求身体健康的意思。
1: 照这么说呀、啊，其实你看那个刚才一飞说了五项啊，饮白露茶，这是绝对是营养健康的。喝白露米酒相对于那个咱们现在普遍喝的白酒来说健康了多少倍都不止。我跟大伙儿说，有机会能喝这个米酒就喝米酒啊，特别好。然后吃龙眼，当然龙眼的咱北方人就不建议大伙儿吃个3颗5颗就行了。你可不是福建的，人家那边水多润的，空气多湿润，咱这边多燥啊。
0: 那个对他也得适当的吃，是吧？
1: 对，
0: 要不真流鼻子了。
1: 吃完籽儿，鼻绿是吧？
0: 包括那个米酒，也建议大家温热之后饮用更好。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秋菜，跟鱼片煮汤喝。为什么人家南方胖子少，咱北方胖子多？就是清淡，而且人家炖汤为主。
0: 总之吧，就是祈求身体健康。
1: 对。
0: 白露了。
1: 今
0: 天就已经是白露时节了，
1: 可不是吗？
0: 保重吧，各位。
1: 刚才呢，我上节目之前问我搭档一首歌，我哼了，我搭档讲话，你哪怕再多一小节，我都知道
0: 都行，
1: 我哼不出来。我现在我再问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唱的以什么白露为霜那首歌是谁的来着？琼瑶写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儿， 那个
0: 是丽君吗？

0: 是吗？是他吗？
1: 是他，
0: 怎么唱的那首歌？叫什么？
1: 是在水一方吗？
0: 哎，好像啊，啊。
1: 你没有办法，那个新朋友们时间长了就会了解了啊。老朋友们知道啊，我们乐是这样的，
0: 岁数大了，
1: 他都不记得。
0: 啊，
1: 嗯，
0: 我
1: 这
0: 们
1: 是我存在的意义。
0: 那咱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1: 什么？
0: 许茹芸版的《在水一方》好不好？
1: 可以。
0: 行吧，行吧，哎，
1: 来，
0: 来来来来。

0: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

0: 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这就他出的象，你同不同意？说。
1: 我同意。哇，
0: 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2: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哦，
0: 是吗？
1: 是。
0: 整岔皮了。
2: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不给钱，我会是不会走的。
2: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1: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2: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1: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2: 咱们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2: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2: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2: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2: 好，
0: 且慢。明白明白，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吗？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2: 吃饭。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0: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2: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0: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2: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0: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2: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你咋看着点呢？
2: 硌我一下。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2: 姑娘，
1: 不是，
2: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2: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0: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哎，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0: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0: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0: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哎呀，
2: 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

1: 我要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2: 经理，你咋还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话，我烦了。
1: 紧贴，
0: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0: 楠楠，
3: 你给我回来，坐。不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0: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0: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0: 且慢，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0: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0: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0: 且慢，
4: 干啥呀？
0: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0: 且慢。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找死吧！
0: 哼，回！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5: 我脚趾头麻了。
2: 哇，太帅了！姐，咱们还是走吧。你看着，他太帅了。我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
2: 阿峰。帅了，风总。风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风总。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2: 唱啥玩意儿呢？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丢六个呀？啊，
0: 他唱的对，
2: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0: 王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2: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1: 且慢。
2: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1: 且慢，且慢，
2: 我哪且慢呢、啊？跟哪慢？你慢不慢？你告诉我，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找你来谈判的？谈完判，你就这么一句话给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就这么告诉你，我跟你能不能说现在说说我和妈妈我俩之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同意。
2: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起慢起慢起慢起慢站？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0: 我同意了。
2: 嗯？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1: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0: 我也喜欢。
1: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歌，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的优美的舞步。我可没有钱呢。
0: 我有。
1: 我也没有车呀。
0: 我有啊。
1: 我也没有房子。
0: 我有。
1: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0: 我喜欢。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回来，
1: 哎，
0: 18:43，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是好物推荐了。
1: 哎呀，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一个返场的好物，
1: 什么什么
0: 酒，
1: 啊？
0: 就是马上中秋节了，
1: 哦，
0: 老
1: 杜
0: 百姓
1: 康，
0: 过节呢，咱们都
1: 哦，
0: 是希望团圆热闹哈，那自然少不了酒，团圆
1: 嗯，
0: 饭肯定少不了酒。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杜康酒啊，它绝对不是贴牌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的，
1: 嗯，
0: 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而且
1: 你
0: 是
1: 看，
0: 优级酒品质。说到杜康，是中国老名酒了，有着酒祖的美誉哈。你像我们平时呢，要是喝普通白酒的这个口感啊，品质都要好得多得多。
1: 那当
0: 我们
1: 然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这个就是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
1: 人家是正经酒厂的。
0: 纯粮酿造，
1: 对，纯娘的，
0: 纯粮酿造。
1: 用什么酿的呢？水、高粱、小麦、
0: 哎
1: 大
0: 呀，
1: 麦，
0: 多练绕口令了，得
1: 还有豌豆啊，对对对，而且是没有半点勾兑酒精，原
0: 嗯，
1: 料干净的很，
0: 对。
1: 还是这个祖传下来的古法工艺。
0: 酿造之后呢，它是封藏了很久的啊，酒
1: 嗯，
0: 液慢慢沉淀，喝
1: 对，
0: 着呢才够醇厚。
1: 哎呦，
0: 打开瓶子，您就能看到这个酒质是清清爽爽的，没有杂质，
1: 嗯，嗯。
0: 通透明亮。倒酒的时候，酒线细长，就是它会一直拉着不断的。
1: 哎呦，多好多
0: 酒
1: 好！
0: 花呢也是特别饱满均匀的，晶莹剔透。所以如果呢，

0: 您平时有这个喝点小酒的这个习惯啊，您不妨呢可以囤一点我们这个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52度浓香型。
1: 哎，而且呢，跟大伙儿说一个更好的消息啊！你觉得这酒会多少钱？180一瓶？350一瓶？No，119块，整整6瓶，20块钱不到就一瓶。
0: 对，1196瓶。
1: 对，
0: 整6瓶。
1: 那你要是买两箱呢？
0: 买两箱更划算，238两箱。
1: 巧，我巧。
0: 喝着的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价钱。
1: 你看看，
0: 每一瓶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正规厂家，品质有保证。酒标上呢有原料、等级、厂家信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看看，
0: 存放也简单，您就找一个干燥、通风、阴凉的地方囤几箱，慢慢喝啊。这么好的纯粮酒呢，价格也是很实惠的，不是每天都有，库存有限。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酒也能直接下单。
1: OK， 那就先这样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小品呢，是沈腾、马丽等共同表演的《今天的幸福二》。
2: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3: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2: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3: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2: 为啥呀？
3: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2: 哦。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3: 我不是怀疑你。
2: 那就好。
3: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2: 我不去。
3: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2: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3: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2: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4: 给你留门呢。
2: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5: 是我，
2: 问心无愧的好剑呐！
4: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2: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4: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剑。
2: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4: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2: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4: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2: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4: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2: 我明白。 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4: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2: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4: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2: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头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4: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2: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4: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2: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4: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2: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是，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4: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2: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是，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4: 你就顶风来的呀？
2: 谁？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2: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4: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4: 哎！
2: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不，
4: 你快点躲窗帘里！
2: 快，
4: 给你斜！
2: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4: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拉双帘干啥呀，大半夜的！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
2: 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3: 去！哎。
2: 哎呀，哎呀，我去！呀，
0: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
4: 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我不是说你。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

0: 哎呀，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关吧。来，两个乡巴小宝贝儿。
1: 别挂树杈上了，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0: 啥会呀？
1: 误会。
0: 配合一下。
1: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
2: 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咋啥事儿都往外说呀？哎呀，我的老天爷爷呀！不要脸！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
0: 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这不是钱的事儿。
0: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孩他爸扎黑，<笑>
1: 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好的，老公。
0: 哎呀，我的，哎呀。 别玩手机了，
3: 不懂。哎，小姐，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躲刺激他呀！哎，
1: 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笑>
0: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笑>
3: 我要是没看错。
0: 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3: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俄罗斯方块，这好玩！<笑>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笑>东北啊。
0: 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4: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1: 不走，
0: 走一个，
4: 走走走走走起来，
0: 我爱你，
4: 哎，
0: 塞北的雪。
1: 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完了完了，
0: 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1: 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
0: 你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1: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0: 郝建。
1: 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5: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1: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6: 是是是。
1: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
0: 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
1: 多好的一个女的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0: 漂亮。
7: 原来你是蔓越型的呀。<笑>
0: 这
7: 儿。
0: 这个东北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欲免。

0: 人常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3: 的确，
2: 那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3: 可以啊，失眠这个话题啊其实有必要咱们好好聊一聊啊，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 它就会调整好。

0: 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它不叫失眠啊。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的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晨可能3、4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啊，睡醒的时间他得提前个2、3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得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3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3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3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呀？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也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种慢性疾病啊。
1: 哦，楚老师，这我还真就是头一次听说哈，原来这么常见的失眠，它也属于是一个慢性疾病。
0: 哎，对呀，啊，你看失眠之所以能把它定义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是吧？我们在使用这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1: 对呀。
0: 啊，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五脏六腑得持续的运转呢？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呀、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啊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的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成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都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所以说，好的睡眠是什么？可以这么讲，是咱们人体最好的天然的大补剂，比补什么都强。就相当于给咱们人体能够及时充电一样啊。所以你看，古人呢对于睡眠的解释就更直接了。古人讲什么？说药补、食补都不如觉补啊，就睡觉。就任何一种养生方式都不如有个好的睡眠。
1: 这睡觉最好。
0: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你看抵抗力不好嘛，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交感神经迟。

0: 续处于这种紧张亢奋的状态，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液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形成，那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这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就要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1: 说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0: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1: 太多
0: 是
1: 了。
0: 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心态、情志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啊，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就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他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啊，是给我们叫醒的。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说啊，这个促使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 他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

0: 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1: 对呀、啊。
0: 哎，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有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么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的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0: 哎，对喽，哎，就是人这一辈子啊，1/3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就看。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你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啊，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0: 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你像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
1: 对。
0: 啊，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1: 对，这个不
0: 啊，
1: 能自己买。
0: 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的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儿，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1: 这我还真知道，
0: 是
1: 一
0: 吧？
1: 次就给开7天，
0: 对
1: 最多
0: 吧？
1: 开7天。
0: 哎，他管控很严，为什么？因为这一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1: 确实是啊，
0: 对
1: 它很
0: 呀，
1: 危险。
0: 对吧？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睡眠的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1: 对，
0: 对吧？它
1: 药
0: 不
1: 劲
0: 是。
1: 儿一过，马上还
0: 就不
1: 疼。
0: 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的，你就得天天吃，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2片。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1: 对呀。
0: 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调节能力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缺，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它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 还有像慢煮沸的，有沸大泡的，啊，有。

0: 中隔机器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失吗？
1: 对。
0: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这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的话，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绪低落、乳房胀痛，这女性可能还能出现整个月经周期完全发生紊乱。所以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是安眠类的西药还是说褪黑素，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1: 但是楚老师，我发现啊，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

0: ，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呐、或者麦角甾醇呐、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失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周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失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0: 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这个主要就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啊，以及核苷酸搭配这种多元的糖醇复合物，这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的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整个咱们这个脑腹外侧的视床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裂变和增殖。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是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体的这种能量啊，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视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你像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 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

0: 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受康虫草之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副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胃受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是对于很多一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这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这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啊！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宁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的，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呢，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

0: 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啊，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啊，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啊！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哈，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啊，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啊，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哈。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啊，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啊，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哈，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2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0: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2天呢，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到我上节目之前，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4000人了。那我们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啊，你就算一个人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元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

0: 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
1: 那现在如果说我报上名了，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重操演员页呢？
0: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也是没办法保证啊。你看，我刚才说
1: 啊
0: 了，这2天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了，那还不算节目
1: 啊，
0: 期间还有报名的人数呢。重操养元液它只有2000盒，那根本不够分呐。所以说，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呐，他要根据这2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啊，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重草养元液啊。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保证说所有报上名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话呢，实现不了啊。但是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根本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1: 我明白了，姐儿，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0: 是吧？
1: 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2个部位都出现了炎症。完了就一直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嘛。可是最近这2年，我发现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前只是这个吃饭以后不得劲儿，现在是不吃饭也难受，一天到晚的胃里都胃疼，就胃里都连着这个食道都感觉火辣辣的，完了这个食欲也越来越差，看见啥也都不想吃，吃饭就跟那完任务似的，但是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完了人也特别瘦，现在。
2: 哎，你这种典型是属于叫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2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处于什么炎症浸润的状态，就容易出现各种损伤，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很多症状表现，而且会导致整个功能出现衰退，整个胃的消化辅助能力严重下降，啊，食欲不好了。胃积食，它不消化，它不愿意吃东西。再往后发展，可能这种糜烂溃疡啊，可能就会相继就出现了，啊。
1: 也是啊，这老舒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又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这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完了这个免疫力也下降了，还经常感冒。这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那楚老师，如果说我能用上这个重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哪些改善呢？
2: 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用胃寿康这虫草制剂呀，那很简单，啊，对于你这种，啊，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这个胃黏膜内这种炎症因子啊，长时间持续的过度释放，阻断炎症在细胞、胃体和胃窦，在这个地方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殖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能加固胃黏膜保护的屏障，减少胃酸呐、包括食物残渣、幽门螺杆菌这些代谢物啊、细菌对于黏膜进一步的侵蚀破坏。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呐、反酸呐，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再加上高活性虫草素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的同时还能实现免疫的一个正常调节，实现什么身体这种抗病毒、抗细菌炎症、抗感染的能力。抑制各种这种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都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和阻断。对于全身性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它不是无辜的来攻击。

0: 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浓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须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哎，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哎，所以说呢，有8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哎，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这把虫草它就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1: 那朱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有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行，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了，用了有压力啊。
2: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1: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这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2: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还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最后给大家报名的机会，而且只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节目结束，报名同步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哎呦，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4: 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2: 你想给老伴儿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痛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4: 侄儿啊，我也听说了，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但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就跟我过苦日子，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儿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2: 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4: 好的，好的，喜儿。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眼底出血3次。
2: 哎呦。
4: 右眼网脱过1次。
2: 哎呀。
4: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0: 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儿就得吸氧，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儿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就怎么说呢？老伴儿每天啊，他都感觉五脏六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0: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1: 如果说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您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
0: 哎呦，那就这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1: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喜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1: 那您说，您说，
0: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1: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肯定会去试的。
0: 好，谢谢你。那好吧，喜儿，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1: 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喜儿。
1: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再见。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到我这一次上节目之前，指导中心已经告诉我说报名人数都超4000了。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 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的听众，有的走进了直播间，有的在电波的另一端，在静静地收听着我们星光夜话这档栏目。那么在生活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某些人、某些事儿、某些情境所戳中。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在绝大多数前提下呢，我们都会自己化解的。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讨论，就像一个空中的沙龙一样。我们在这里呢，共同面对着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在就是我，其实就是我每一天呢，可能都接到大量的咱听众的就是提的一些话题，可能有好多人都问我，老师你说你天天那么讲，哪有那么多的话题呀？其实话题呀，在这里面都来自我们广大的听众。其实在这里面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了听众朋友的关注、支持与分享，然后呢，有了我们丰富多彩的节目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你看，就有一位听众呢，现在就这说了，这是他这个这是一个提问嘛？他说：“燕秋老师，你看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亲切呢，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有个困惑呢，想说一说。我经常呢跟身边的人沟通不流畅，他们说的话我不爱听，我说的话他们又听不懂。”周围的人都说我性格古怪，说我不合群儿，我也挺苦恼的。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哎呀，我们这位听众呢，这位就我不说他的名了，因为他这个，我感觉他把那姓说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真名，所以我就不能再，如果要是一个人把姓说出来是百家姓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不太说他的实名了，因为在这里面是要对他要进行保护的，要进行保护的。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他的实名哈。那么在这里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一起来拆解。也就是说他的困惑呢，就是和周围人沟通的问题。很多人说他古怪不合群儿，他自己认为呢，就是别人的话呢他不爱听，他就不参与了，然后他又认为呢自己的话别人也听不懂，他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你说这位听众哈，我看到你这个的时候，哎，我有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特别奇怪的感觉哈，特别也这个奇怪也是特别有意识的感觉哈。当我你比如说啊，我每天做咨询嘛，我做咨询的过程中有啥感觉哈？你比如说我这几天我看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的东西的时候哈，然后呢我很快呢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呢，我在咨询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相关方面的这个知识内容。你看有一次呢，别人来的时候哈，他就来了到了我这个工作室以后呢，那么他跟我聊就聊啥，就聊金刚经，聊金刚经，哎呀，他聊了半个小时我都插不上话去，特别能说，而且我一看呢对金刚经就是他能背下来的，哎，我觉得好厉害。然后他聊的过程中呢，到半个小时那这块的时候，我终于抓住他一句话，他说话也特别快，
6: 我抓住一句话，一下切入了，切入了以后，我也聊了一下对《金刚经》的一些看法。然后呢，当时他就特惊讶，他说：“哎呀，杨老师，你学了多少年《金刚经》啊？你对《金刚经》理解的这么深，这么透呢？”哎呀，我

性，当时我是没跟他说呀。实际上呢，我在他来之前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金刚经》这部经典，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只是他来的头两三天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聊的过程，他说他就跟我俩推荐了一下《金刚经》，所以吧，我就简单的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他，但是《金刚经》我也读了一下，我读特别费劲，我一下读了，我可能读了一次，我读了将近40多分钟才读了一遍，然后呢。但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没特别理解，可能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我读了他的，就是这个很多的义理，我看了一下他的义理，然后根据他的义理，我又有了我自己的理解。实际上嘛，你说在那之前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了解，只是在他来之前的两三天，然后呢，我才看了这个，然后我们这工作的特别的顺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也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我想我们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哈，在你的生活里，我想可能也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为啥我说这个呢哈？就刚刚我就看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就是人际沟通这块哈，他就说，在这个里面呢，和身边人的沟通不顺畅，然后别人说他特别古怪，说他不合群儿。其实我一看到他那时候吧，我为啥我一下想到我就以前的我的经历哈，我一下就想到了，因为我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哈。我真就看了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小视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韦东奕坐在第一排，在听谁讲课呢？王红讲课。前两天我给大家讲过，就是王红那个，他一个也是一个数学家嘛，年轻的数学家，获得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数学的奖项，就像数学的，就是青年的诺贝尔奖似的，所获得了一个这个。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下课了以后呢，你看韦东奕哈，因为他坐在第一排嘛哈，韦东奕留下来，然后和授课的这个王红老师呢，就他们进行了高度就是专业的那种学术交流，那高度那种学术交流。其实可能我们大众呢，对韦东奕的印象就认为他一贯的印象，拎个水自来水不然矿泉水瓶子，然后吃个馒头夹个书就匆匆走进那个图书馆了，或者他那个教研室的，他是一种我们对他的印象就这个印象，不善交际，沉默，也不爱说话，也不爱沟通。但是呢，在这个视频里我们所看到的，因为韦东奕呢就是面对同领域的同行娓娓道来，哎，你看那个，我看那个小视频，我觉得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真的我很感动的，娓娓道来，表达的内容就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晰，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的他这你看吧，他这就是学术交流的过程是层层对进递进的，尽管咱也听不懂，但是呢，听他那交流好像是就云里雾里，反正我就感觉他的这个交流，哎呀，就是。特别的顺畅，特别的顺畅，而且是一种深度的、高度的学术交流。那么在这里，就是让人，其实在这里让人看到啥？我感觉就是韦神、韦东奕，他不是不会交流，不是不会交流，只是他这份高质量的对话，只发生在专业的对等里面，认知同频的人，他们进行交流。跟我们凡人他不乐意交流，所谓的凡人哈，我们这不是说就是这个话虽然是开玩笑哈，但在这个里面所谓凡人啥，因为我们和他不是同一个学术水平上的人，所以吧，可能韦东奕在这同频的同专业的交流中，那就娓娓道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人的交流往往啥呢，不是说他不会交流，他不会交流，你想他能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定不是不会交流，而是呢，他一定把这种高质量的交流交给了哪儿呢？交给了同频同行业的这些专业人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通过这个呢，我们可能也能有一个啥体会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假如在人家，我没必要说话，就是和认知不在一个维度上的人多说一句都是浪费，可能有的人就这么认为，所以他就不爱吱声，不爱说话。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呢，可能

就认为，可能别人就认为他很不合群，很那个，就是这个很特性的，很古怪的，但他就有可能呢。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想你是不是也在直播间里呢？好像是在呢，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你是啥情况呢？我只是的借由你这个事儿，我和大家讲讲交流的事儿啊，交流的事儿，我就是借着你这个话题啊，所以我在这个里面进行互动啊，不断进行互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呢，就是常常我们会认为呢，就是会社交的人就总会把那些特别能够寒暄呢，擅长于人情世故啊，就等同于交流，把这就等同于是交流。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哈，真正的人际的沟通，它的内核有的时候不是话术，有的时候真的它不是话术，而是认知的同频。在认知同频里头，你就记住，那在这个里面就像我们说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不对？然后什么玩意儿半句多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啥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因为你认知同频，就是认知同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了，打字挺快呀，什么叫认知同频？什么叫认知同频？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对，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确实是这样。我们西西这位听众朋友哈，特别感谢大家，我们大家就一起互动哈。那么现在大家看看啥叫，就怎么知道自己和对方是不是同频呢，认知同频呢？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哈。现在我们这位听众刚才给我发了，说老师什么叫认知同频，啥叫认知同频。其实认知同频呢，首先呢看能不能就事论事儿。我的理解啊，我用我的理解和大家交流哈，但是我的理解呢只是我只能说我的理解。他你就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也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可能在这个环境中它就是真理，那么换一个环境呢，那它可能就要改变了，就要改变了，对不对？就像我们那个就是大气呢，地球吸引力，很多物理的一些定律什么，那么在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里，那么它就是那它就是应用的很好，对不？就是一个定律。但是如果到月球上呢，那可能它就不一样了，也到大气层上，因为它没有地心引力了呢，那它可能很多东西变了，它就不一样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所有的原理定律呢，只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哎，它就是有用的有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要我认为哈，假如要人是不是同频的，我们首先看看能不能就事论事，我那么想哈，能不能就事论事。你比如说咋说呢，就聊一件事的时候，就是聚焦这事本身，还是迅速的上升到了一个评判人品呢，贴标签儿啊，主观臆断呢，还是上到这个位置。就是认知差距大的人，就认知两个人认知差距特别大的人吧，就很容易把观点的分歧变成人身攻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看他能不能就事论事，而不是把这事儿呢变成人身攻击，就上升到对于什么就是各种评判呐、啊，各种主观臆断呐、啊，贴标签啊，对他人品怎么着呢？就是，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吧，你要看看他如果真的就事论事，那可能和你可能真的就是同频，可能就是同频。但是他就是很容易就上升到人身攻击了，那你可能就不爱听了，一转身就走了，那你俩肯定就是不同频。一定是不同频。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就是当然我这是按照我的理解啊，首先第一个看看是不是就事论事，我们就这个事儿就解决这个事儿，不要给他往周围去说的有的没的，对不对？另外呢是不是允许呢，两个人是不是允许观点并存。因为有的时候就认知接近的人嘛，尽管两个人对一个事儿哈，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依然可以好好

说话，依然可以好好说话，但如果那个，如果这两个人认知有差距，他认知不一样的，往往就是非黑就即白，他就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非黑即白，就是只接受和自己一致的看法，然后呢，和自己不一致呢，那他就否定，那他就否定，所以吧，就是我想呢。第二呢，就是看看观点是不是就是能够求同存异，就是能不能各种观点并存。我反正我是那么想啊，因为如果观点并存的时候大家交流好交流，如果你在这里就是特别否定了，那就不太容易交流，不太好交流。另外呢也看呢，就是就是还有一个啥，就是信息接收的方式，信息接收的方式，就是两人对话，就是两人在对话的过程，彼此就是互相在接受对方的，互相补充对方的视角。其实两个人交流过程中，啥叫交流啊？那就互相补充对方一些观点、一些视角。就说你可以站在我的角度，我也可以站在你的角度，两个人这互相进行一个交流，这是个交流。就像我们老百姓说互通有无吧，对不对？观点也是那样，观点也是那样。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一方反复的就固定说自己的观点，根本不接受你的观点，根本不接受你的观点，那么这个就听不进新的信息。那么在这个人你怎么解释他也不听，你怎么解释他都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再解释他就烦了，你就不能听你任何的解释，就是对方就是固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以那讲呢，就是他根本很难接受你的观点、你的视角，从你的视角来看问题很难接受的时候，那么大多数前提下，你们认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你们认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另外一个呢，还有的时候呢，就俩人沟通以后，你看看两个人彼此的感受呗，对不对？两个人感受，就是感受，就比如说交流结束以后，你比如说交流结束以后，比如说你的思维哎打开了，哎，你感觉又有了新的信息、新的知识走进了你的就是这个思维的结构里，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内心舒展了，你内心舒展了。然后你要看，你还是呢？你在交流过程中，你交流完了以后，你心里更难受了，更压抑了。你是看看什么样？你就记住，要不断去消耗自己，你不断去解释，不断证明，不断去妥协自己的时候，总是消耗自己的时候，这就叫消耗型的沟通。消耗型的沟通，你沟通完特别累，然后又怕惹着对方，然后战战兢兢的跟对方说话，你就记住，往往和你们的认知错位有关，你俩认知不在一个频段上，和认知错位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我的观点哈，可能关于是不是就是你们是不是在一个认知层级上，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当你有了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一定是你的经验总结出来的。那么我想呢，既然是自己经验总结出来的，一定有你的道理。所以吧，为啥我说啊，有好多东西啊，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我在这里呢，只是把我的观点呢和大家呢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各位听众有你的观点，你就记住，你基于你的经验总结出的观点，一定也有道理，一定有道理。其实，如果要两个人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对话就是消耗，他就是消耗，累呀，特别的累呀，你没有办法，你就特别就是，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讲逻辑，对方就讲情绪，你看你俩就是不在一个层面上嘛，你讲事实的本质，对方就纠结那个细枝末节的事儿，就是细枝末节的事儿，你探讨那些专业的深度，探讨这个，对方就关心那个这个世俗的八卦这个东西，就关心这个，你掏出来的思考对方接不住，那么你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你看对方抛出的都是世俗的标尺，你又无法认同，你也没法认同，那这种交流那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对不对？多说一句都是疲惫，多说一句都是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那就是消耗啊，那就彼此消耗。所以吧，有的时候不是不会表达，而是话到了嘴边儿，然后就知道了，对方很难，对方不能理解自己，那就选择啥，沉默呗，那就选择沉默呗。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对一个，假如人和人之间在交流的过程，比如说人哈，假如认知同频。认知同频的话，首先第一个交流的过程不用长篇大话的，就是那个就是大量的这种客套啊、铺垫呢、啊，也不用刻意找些一些什么什么场面话啊，有事就说事儿呗，对不对？也特别就是不用招那种人情世故的这些东西，就是直接切入话题，那么省去大量的无效的那些寒暄。我就是咱俩就讨论这个事儿，你就像。这个韦东奕和这个王红，那么在课堂上就是讨论他这个科研项目，讨论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呢没有那么多废话，没有那么多废话。你好啊，你怎么样了？怎么？没有那么多哈。另外呢，要懂得互相留白，懂得互相留白，懂得互相倾听，互相倾听，不是一味的就是争论呐、辩驳呀，完整的表达自己啊，根本不想你对方听不听，反正我先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你乐听不听，反正我就先说我的，就是说啥呢？在同频的时候，那么你愿意耐心的把对方的想法、对方的话听完，而是不急于否定，不急于打断，所以吧，这就是啥呢？懂得留白，懂得倾听，这就是这个属于同频的。另外一个呢，两个人观点可以碰撞啊，可以不统一啊。啥叫求同存异呢？就在这个里面，可以有彼此的分歧，可以有分歧。然后呢，就是但是呢，各自呢输出自己的论点呢、论据呀、啊。但是这个绝对不做人格的攻击，不做人格的攻击，就是在这个呢想法。可能两个人完全不一致，但是呢，能够彼此的互相尊重，能够彼此的互相尊重，其实在这个里面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其实语言成本很低的，语言成本其实真的很低的，有的时候一点就透，一点就透。两个人同频的人，有时说话就是一点就透。你要是与不同频的，你说啥对方也听不懂，就是听不清，不知道你在说啥。所以吧，就是。一点就透就啥，你不用反反复复的，就是揉了揉开揉开揉碎了，那么反复的说用不着，简单的几句话，对方呢就能捕捉到你要表达的是啥，你想说的是什么，知道你表达的内核，表达的内核就是减少了大量的就那个解释那种消耗，其实反复解释也是个消耗，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减少了那种解释的消耗。另外还有呢，你比如说，交流之后，你感觉哎，我能量满满，而不是说交流之后。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我不跟你聊，我得留着点，那个我又怕你怎么怎么样，有各种想法，他不会的，就精神上你会松弛的，有松弛感，就是不是那种特意的讨好啊，然后刻意的那种伪装啊，哎，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特别的好。其实你就像韦东奕面对他的学术的同行，他面对学术同行的时候，他不需要多余的客套的铺垫，也不用迁就那些世俗的那些聊天的那种范式，聊天确实一种范式，直接切入专业的内核，对不？就是思维的碰撞，它就是一种思维的碰撞，就慢慢的娓娓道来，在专业的角度进行交流和沟通。就是表达力是完全打开的，表达力是完全打开了，所以吧，韦东奕说他不是说没有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他只是吧，也是这个原因，往往也是这个原因。其实人和人之间呢，有的时候最大的隔阂呢，往往不是说这个人性格内向啊，或者是性格外向呢，往往是什么？是认知的差距、认知的鸿沟和认知有关。就是有的人看起来人家沉默寡言、不爱吱声，说是不是内心就贫瘠呢？不一定，不一定。而往往这样内心可能是非常的丰富，只是呢，周围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有对等的那种，就是那种导言呢、不爱吱声呢。但他对内他是丰盈的，他对内是丰盈的。另外呢，在现实中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哎呀，就是现实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就是拼命想和别人解释自己，也拼命想解释，试图呢说服，好像对方呢就是认知错位的人，就让他理解你的想法。死气白赖想说呀，消耗了大量的情绪呀，最后只能换来的误解，完你还挺委屈。其实有的时候人呢，就是，不可没必要强求，可以那讲没必要强求，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沟通的前提是什么？其实沟通的前提是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的世界，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的世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沟通的前提。彼此能看到对方，另外呢，就是也不必强求自己去迎合别人的语境，不要去强求，就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别人可能对你沉默了，你就觉得哎呀，别人是不是不懂得社交啊，或者怎么样呢？就是要允许别人呢，可能对你敞开他的心扉，但也允许呢，有些人呢，就是在保持自己的一种沉默。就允许他，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到他，你去读他，这就是特别的好了。其实好的交流的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好的交流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往往都是什么？是两个灵魂站在特别近的高度，彼此呢能听得懂，也能接得住，彼此能听得懂，也能接得住，这就是交流和沟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关于这位听众呢，这个呢，我先给他解答的是，哎呀，特别感谢那个宋佳，感谢春之和哈，哎呀，每一天都有那么多的高点赞，然后每一天都送出的爱心，特别感谢啊！就刚刚我讲的时候，我看到大家还有呢，就是过去了，我就没看到，我们春之和说同频共振，对，就是人和人交流就是同频共振的，你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交流起来就很难受，交流就很难受。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呢，这是，哎呀，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哎呀，这位听众朋友，我扫一下他的这啥事儿啊，我扫一眼。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这是一个女性吧，因为我想她，我认为她是个女性啊，我想她不应该是个女孩儿，要女孩也是个大女孩儿，因为我认为她，
我看到了他这个，就是他这个留言了哈。

其实他这个困惑呢，我想呢，很多成年人可能都遇到过。温柔啊，细腻啊，但又长，深藏迷茫的，步步是沦陷呐，步步是沦陷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想，我一会儿把这个简单给大家聊一聊哈，我们大家可以和他一起，我们来分析一下的哈。这位听众是这样，他说的，他写的就说的，老师您好，你看他没说燕秋老师哈，但我想他一定也是熟悉的，但是他用了一个燕秋老师你好，我想大家看啊，当他的语言的时候，燕秋老师你好，那么这个比较严肃，比较严肃，有一种敬畏。他说的，你看吧，他说老师您好，他说的他是这样哈，他说老师，我身边呢有一位已婚的男性，这个人对我，细致的关心，比如我换个发型，穿了一件新的衣服，我说话的声音，我所有细微的变化，他都能捕捉到，总是夸我。日常的微信也是嘘寒问暖，叮嘱我早点睡，注意身体。但凡我要有一点不舒服，他马上就是帮忙找药，全程的牵挂，甚至还会对我说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他用了一个引号说的这个人说的，我不能天天陪着你，但你要替我保护好自己。哎呀。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他真正遇到的困难是啥。这个人呢，跟我说他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婚姻不和，只有我特别贴心，也懂他，并且，他告诉我，只想对我一个人这么好。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困惑是啥哈？老师，我习惯了他的问候，我现在有一个疑问，他是不是真的只对我一个人这么好？哎呀，我们这位听众啊，我们就现在看啊，就说的人吧，人在其中的时候，有的时候啥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他这个留言，我们就是打的这个，这是我们看到没有？他是不是在当局者迷的状态？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定是。你看我就是我们这可能在我们一看这个事儿，就能知道这是咋回事儿，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啥，他当局者迷，我就感觉他是当局者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哎呀，其实，在婚姻里呀，就是在这里，可以说所有的就是越界的关心，越界的问候，彼此关心问候，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哪怕同性、异性之间关心问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频繁的越界的问候，越界的那种温柔，本质上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都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先啊，在直播间呢哈，好，就这样啊。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假如我们在交流沟通过程，可能我要说话呢稍微重一点，或我们听众说话重一点，我希望你就是我们尽量呢就是能够，用那个大家能接受的语言说啊。啊，他说：“老师，你说吧，我能接受。”那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能接受。这样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哈，英林说：“老师好，你好。”在这个里面哈，我们要明确一个最基础的底线，啥底线呢？就是已经结婚人呢，他你的所有的温柔啊、体贴呀、偏爱呀，你要有归属地的。你是有归属地的，就是你就记住，你所有的温柔体贴偏爱，你就记住，只能给自己的伴侣和自己的家人，只能给这儿。

外人，你就记住，一定越界，一定越界。都不是这个，因为啥？这是有什么？这是民法典，或者是我们就是约定俗成的家庭伦理的道德伦理的已经约定俗成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规则，它就是一个规则，它不是刻板的一个规矩，而是婚姻。人一旦走进了婚姻，婚姻赋予成年人的责任和他的，你在婚姻中你就记住，你不是丈夫妻子，那么你就是爸爸和妈妈，要么你就是就是这个，你就是一个儿媳或者是一个就是女婿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走进了婚姻，那么这不是一个刻板的一个规则，而是你婚姻的角色就给你定这儿了，婚姻的角色定着，这是你成年人的一种责任呐。因为婚姻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拿了一个证书就叫婚姻了，不是的。婚姻不是一张证书，它婚姻是什么？是一个契约，是一个契约，是一个成年人走向家庭的对家庭、对家人、对配偶的承诺，对配偶的一个承诺呀。就是当一个人，就任何人啊，为啥我们？就是我总给大家讲哈，就是婚姻的选择这块啊，当一个人走进了婚姻的时候，你选择走进婚姻，那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取舍，走进婚姻就是一个主动的取舍，你选择了婚姻中的安稳，婚姻中的陪伴，就要主动放弃在就是婚姻外面继续进行比如说寻那些浪漫呢，向外面的异性索取那种情感的滋养啊，这种可能性，那么你就放弃了这个部分，走进婚姻那种稳定和陪伴，那么你就放弃了这些。其实有些心动啊，或有些暧昧的，就这样的机会呢，从结婚那一刻起就要屏蔽，你必须得屏蔽，这就是婚姻这副一纸契约带来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也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啥叫屏蔽。屏蔽力呀、屏蔽力它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成熟的它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个高级的成熟的标志，这叫屏蔽力。屏蔽力是啥呢？就是它是顶级的成熟，它是顶级的成熟，但你走进婚姻了就要有这个屏蔽力，而且是一个已婚的人士最应该具备的这样一个婚姻的素养。你得以前没有，但你走进婚姻那一刻你就得培养这种素养，这素养你马上就得启动，马上就得启动。可能以前人们说啊，成熟就是面面俱到啊，谁都不得罪，这叫成熟，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我都能够接纳，这叫成熟。实际上其实真正的成熟是什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要主动的会去筛选关系，主动的去筛选关系，主动去隔离那些诱惑呀，或者要主动隔离那些消耗自己或消耗他人的那种暧昧，这是婚姻中的素养，这是婚姻中的素养。所以屏蔽力呀、就是婚姻中的屏蔽力呀、就是说你在婚外你可能特别优秀，你可以在面获得特别异性那种欣赏啊、夸赞啊、偏爱呀、情绪的慰藉啊，但是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啥叫屏蔽力、你要知道这些美好不属于你，他们欣赏你是他们的事儿，但是你不能接受，你就记住你不能接受，就是有你的那些温柔你都不能接受的，都不能接的，因为这些不属于你，这些就是不属于你。有些心动其实婚姻给你带来特别大的那些，就是应该说在这婚姻里可以说给你带来的是你生命的那个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是你生命重要的一个过程，婚姻是你重要的一个过程，你一定要会舍弃婚外的带来那种新鲜感。其实世间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得就必须得舍，就是舍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种责任呢、这是一种责任呢、你说在这个里面就是

可能有那些人就认为啊，既想有婚姻的保底儿那种保障，又有的呢又不愿意承担这份边界呀，越了这个底线呢，你就记住最后吧，哎呀，坑人也害己，你别说先坑谁，你就记住你一定害了你自己。你就想想那些有一些人就是走了各种各样的路的，就是有哪一个结果是好的，我们就看就是走过来的那个历史。我现在我今天都不想给大家举例子，你要举例子说心里话，我要举例子太多了，我就今天都不想给大家举例子，大家就看看自己的生活，老一辈的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那些真的就是曾经走过路走歪的，然后选择错误的，有几个最后结果好的，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有屏蔽力呀，屏蔽力呀。就是有的时候吧，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哈，因为我们这听众在跟我打招呼哈，我就行，我接着说啊。其实我接着跟你讲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哈，就是他婚外这个异性哈，就是主动向你倾诉他婚姻的不幸，向你倾诉婚姻吧，实际上他在这里的可能就是无意中，为啥向你倾诉呢？他可能就无意中在你面前就放大了他的委屈，他的不幸，对不对呀？就是本来他应该把这些东西给他妻子的，但他投射到了你的身上，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投入到婚外的这个异性的身上，就投入到你的身上，其实本身这个男人就违背了婚姻的核心的职责，他本身就违背了这个东西，也就是丧失了一个成年男人的底线和他的屏蔽力，所以他是需要成长的。在这里我没有说的谁好与坏啊，但只能说他是需要成长的，他是真的需要成长的。其实他就是如果哈、啊，我再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他真的就深陷到婚姻就不幸的婚姻里，就是这个人真的陷到不幸的婚姻里，但是真正的成熟有担当的做法就两种，没有第三种，就两种。啥叫就两种啊？你就记住啥呢？要么主动沟通修复这种婚姻，承担婚姻的家庭的责任修复，要么实在不行结束，然后呢恢复单身，那么你开启新的生活。就是唯独没有第三种，绝对不会有第三种的。在这个里面一边占据着婚姻的稳定，那种家庭那种都给你兜底儿，另一方面又上外面去寻求，就去就是施舍自己怎么怎么样的，制造各种暧昧，然后就是那个滋养婚外那种情感的寄托，没有这个第三种。有了第三种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都不用说。所以吧，就说他真的婚姻不好，一定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口中就这个男人就跟你说啊，这多不幸福，婚姻多不好。我觉得他不像是以我的工作经验啊，我只能说以我的工作经验，因为你的具体啥样我还不太清楚，我不太具体不太了解啊。我觉得不是他对你深情的那种证明，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在逃避着婚姻的责任，逃避着婚姻的责任，规避自己问题找借口，规避自己问题找借口。当然了，他还有说心里话，就这种突破伦理，这种跟你这种倾诉，从一开始他就挺自私的，一开始他就很自私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一个咋说呢，作为这个人哈，就是在这里面这样哈，我就说这事儿，我不说这个人了哈，我不说，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儿哈，就是在婚姻中向婚姻外的那个异性倾诉自己的那种专属的温柔哈，我就是现在就事论事，我不说，我就不说是就是。我是藉由这位听众哈说事儿吧，我好，这样我就说事儿，你就听，你越往自己身上对号呢，你就对号，你要不想对号你就不对号啊。我只说这个事儿啊，不一定，可能有一部分适合你，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不适合你。我就说这个事儿吧。其实有一些男人所谓的专属的温柔，就是低成本的情感博弈，就是低成本，因为他不付出啥

成本呐、啊，对不对呀、啊？其实很多女性被有些细节打动，觉得她记住我的，哎呀，我的喜好啊，在意我的情绪呀、啊，然后心疼又心疼我呀，就是每天的问候啊，早点睡觉啊，什么早点休息呀、啊，怎么样的、啊，这是不是对我独一无二的那种偏爱呀、啊？其实从心理学这个本身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心理要从人性的底层逻辑，我们要聊，比如说。就是男性呢，就这样的行为的，它是一套特别成熟的，然后低成本的，高回报的，低成本高回报的这种讨好式的模式，情感讨好式的模式。然后这个他绝对不是专属的，只关心你一个人，不一定，那不一定，他有可能是批量产出呢。他都有个批量产出，反正这语言他也低成本，他也没啥成本的，对不对呀？也没有啥责任，也没有啥责任的牵绊，对不？也没有啥物质的付出，那是低成本的。那有些人他就是善于用，这样的方式或者这样的话术。当然这也是最高效的攻心手段。最高效的攻心手段，为啥有一些女孩或者中年女性或者什么样，比较条件特别好的，为啥陷入到某些陷阱里去呀？最后出现那么多问题呀，而且后果特别严重呢？不就是男人就是陷入到了这种语言的陷阱里吗？对不对呀？那陷入到男人这个陷阱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在这里我总想说一句，我说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我说一特别扎心的话，其实在这个里面，女人在婚姻中得，就婚姻内得不到，因为婚姻就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对不？你看，就是，就婚姻中可能最后呢，可能彼此互相托举，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人间烟火嘛，哪儿没有那么多事儿啊，对不对呀？但是有的时候呢，女人就是那样，有些女人就总是心里有那种充满的那种唯美呀、那种浪漫的想法特别的多呀。其实有的时候，女人之所以受骗，只有一个，为啥你受骗？因为你的所有的需求，只有骗子能满足你。为啥你能受骗呢？只有骗子能满足你，所以你就想想你那个需求，是不是符合常规？是不是符合常规？其实这句话可能挺扎心，但是我感觉，你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就琢磨琢磨。其实真的，好多女人之所以受骗，是因为你的需求，无论你的生理的、心理的需求，只有骗子能满足你，所以你才步步走进这个陷阱里。假如这句话能警醒某些人的时候，我希望能真的就是能，就是，能够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开悟吧，有一个在这里面。其实就现实当中，特别守本分、有边界的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嘛，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做不到那种无时无刻呀、面面俱到啊那种情绪啊、情感的投喂呀。那夫妻两口子之间，可以您说做不到那种，恰恰是什么呢？不受道德约束的，不受伦理约束的，只想索取情绪慰藉的人，才愿意啊，毫无保留的去完全的迎合你全部的情感的渴望。所以嘛，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我看哈，我们这个听众说的。看来是，可能是认识我哈，李德阳说，我感觉您老了，确实是老了，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孙女都今年都5岁了，马上快6岁了，都大班了，你说人生，你说快不快呀？就是这么快，但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说，哎，老师看着你，就是那个你走路的姿势或者怎么样，还是那么就是。就说的很有那个精气神哈，这可能有的时候和啥有关？后来有人说，老师是不是因为你学心理呀？是不是也和心理有关呢？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学心理以后吧，可能把有些事儿呢，就是看得更加明白一点、通透一点。但是人是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吧，在这个里

面呢，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就大家说，哎，老师你现在每天的工作会不会累呀？但我从来真的，我真的没觉得过累，我感觉可能恰恰我的专业和我所喜欢的事儿，哎，恰恰他们是属于同频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累，我感觉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就说星光夜话的平台吧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每天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和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大家真的有些问题能信任我，信任星光夜话的平台，我们一起聊的过程，我感觉这是一种满满的成就感，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因为能让自己的所学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我也是我这么多年特别期待做的事儿，特别期待做的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我这话吧，就有的时候我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的就是我我们李东阳说其实也很累吧，现在是这样哈，如果你在这一个你喜欢的频道上，这个赛道上走的时候，你就像一个顺风车似的，你就不累，你真的就不会那么累。但如果你做这个事儿违背了你内心的某些东西，你就会很累。所以就一定要看什么，看你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哎像你坐顺风车一样，哎你让你就是特别舒服，那么你就不累。就像有的时候哈，我开车，我就是你看比如说长途车我也愿意开，近途就是在室内开车我也愿意开，我特别喜欢开车，我在开车的过程中我就感觉有一种驾驭感，我有一种驾驭感，我特别喜欢开车，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我每一年我都要长途我要开两趟的，到内蒙啊，因为我姐在内蒙哈、啊、到内蒙去啊，到沈阳啊，到什么北京啊，或者是本溪呀、啊，反正省内的吧，就这个几个城市哈、啊。我因为我和我爱人，我们一家人，我们经常开车走一走。我特别喜欢开车，有的时候他喝点酒，我说我开，那基本全程都我开，而且一开车我30个小时可能都就是一开就是30个小时。有时候我从沈阳一开，我中间都不带休息的。这就是啥的？当你喜欢做这个事儿，哎，你就感觉不累，但如果你就觉得哎呀。你就是感觉你不愿做事，你怎么做你都特别的累，因为别扭，因为不同频呢，不同频是不是它就有纠缠，它就拧巴的东西，就拧巴的东西。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还想说一个啥呢，就是假如哈，你看吧，就是刚刚还是刚刚那个话题哈，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个啥话，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在这里就是这个他这个异性朋友啊，就说他自己婚姻多不幸福。其实如果男人就跟他俩卖惨的时候，卖婚姻惨的时候，他是要心理套路的。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我就有一种啥感觉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啥感觉。这些男人可以说都不认识，但他们说的话吧，就跟那个训练过出来一样，几乎都一样的话，都不认识，但是跟那个就是婚外女人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好像都是一个老师教的似的。这也是我们未来时候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事儿，一个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呢。你看就是比如说他反复就说说自己在婚姻里多么压抑多么痛苦，其实可能就让你产生一个错觉，啥错觉呢，就或你会认为呀，全世界都没有人理解他，在婚姻中也没人理解他，唯独你能够懂他，唯独你能懂他，你能够安慰他，你能够带给他就是他所需要的，就是你，也就是你能填补他内心那种巨大的缺口，你就那么去认为了。其实这个叙事啊，就很大程度的会极大的提高一个女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就唤醒了女性的哪一个内心的拯救者的情节，认为我能拯救你，然后你就是虚幻出一种全能感来。从心理学来讲，那种全能感，觉得自己哎呀，我有能力去理解呀，去救赎他呀。然后仿佛你的出现就能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面拉出来一样，你看你那种救赎者的身份，全能感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可能有说那是母性泛滥，其实我感觉不完全是母性泛滥，

更多的是对方刻意营造出来的非你不可的那种假象，你被这个说要那个诱惑了，所以你就走进了这种圈套里，然后你就慢慢进入了那种就带入那种拯救者的角色，带入了那种拯救者的角色，心疼他的遭遇呀，然后甚至觉得这有义务呢去陪伴他呀，去开导他呀。但事实上呢，你想想，事实上呢，就是婚姻的困局是他自己的人生课题。假如他就有婚姻的课题的话，就是我前提是他没骗你啊。我这话说有点太直接了哈，就是假如他真的就是，有了他的婚姻的困局，你就记住，这个困局是他自己的人生困局，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是他自己的人生课，那个人生课题，不应该由你来充当这个救赎者。需要让他自己来解这个人生课题的。哎呀，那么又到了这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啊，希望今天能够这交流呢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你呢能够做出一个恰当的选择。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

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得忙点儿，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是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深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着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只油干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三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呀？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儿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呀？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3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

0: 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超过三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儿。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儿。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儿，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儿，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
1: 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2: 啊。
1: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2: 嗯，
1: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2: 对。
1: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2: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1: 那是，
2: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1: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2: 啊。
1: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2: 希乐宝。
1: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2: 对。
1: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2: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1: 是
2: 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2: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2: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

0: 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啊，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1: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1: 哎呀，也畅快了，我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脉饮。
0: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1: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精英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1: 嗯、
0: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嗯、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
0: 啊、
1: 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
1: 嗯、
0: 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
1: 嗯、
0: 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的，把脾。

0: 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
1: 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因为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我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感谢感谢啊，您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4: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
4: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4: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4: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4: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4: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4: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4: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4: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加了2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4: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4: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4: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想想、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4: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4: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4: 你看啊，他之前呢、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4: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4: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4: 现在家

0: 人了，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0: 对呀、
1: 啊，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买了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得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嗯。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呢111、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
0: 啊、
1: 这很危险，
0: 说不定就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得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在你姐夫那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儿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 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了，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1: 嗯，
0: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1: 嗯，
4: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
4: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嗯，
4: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

0: 烦。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
1: 嗯，
0: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0: 别说排子那个便啊，是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

0: 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哎，不了，现在不是了，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儿。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啊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在即啊，在这儿呢，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共同分享的盛大的节日当中。
1: 是的啊，这个交广之夜啊，7月19号，
0: 没错
1: 啊，咱们要准时上演。
0: 嗯，
1: 我这说的好像都没有底气的，但是感谢已经报了名的朋友啊，
0: 对，
1: 一直的坚守，陪伴。啊，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调整，然后也要通知到报名的这些好朋友。
0: 是啊，
1: 都是啊，我们理解啊，我们理解，我们支持，
0: 我们特别感动哈、
1: 啊。对、
0: 哎，所以说你看，一直有这么多的粉丝，一些铁粉啊，来追随着我们，而且呢，就是跟着我们去狂欢的那一刻，我们是彼此这幸福是共同的哈。
1: 是啊，这个木这位朋友问，欢乐王国水世界活动在哪儿报名？
0: 哎。
1: 我们交广之夜呢，您就是直接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
0: 对
1: 啊，就可以弹出来一个扫码的一个购票啊。
0: 嗯嗯，
1: 但是扫完码购完票呢，您还得去港子大叔考额那儿去领啊，
0: 因为有装备，
1: 对，有装备包，现在还有啊。然后或者您看您离哪儿近啊，一个是咱们锦绣校服工厂店，还有一个锦绣校服直营店，这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临河区政府西林，
0: 对、
1: 啊，
0: 电话是

0: 431-49，还有一个就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啊。
1: 对，
0: 线下呢，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呢也是可以去这个购票的，在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在网上呀扫码购票可以哈，只不过您需要到这个线下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去领取那个装备包。
1: 哎，
0: 啊，去领取一下。
1: 嗯，
0: 线下的呢，那这三个店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嗯，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周日啊，也是倒计时，大家还有几天报名的时间。嗯，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日期呢是7月19号。昨天有好多朋友就说呀，哎呀，咱们这个活动就是好饭不怕晚，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很特殊嘛，所以说我们延到了7月19号啊，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加入进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话题，聊聊车，唠唠嗑，也可以顺捎带脚听听歌啊。这是远方说，实话实说吧，我是来听歌的。这个最近坤总歌是没少唱啊。这个大家就听不着你唱歌吧，就都有点想念你的歌了哈。嗯，坤总不能总唱歌，人我们这说车的节目，
1: 那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嗯，这个弄的就很多想问车的朋友，这我是参与呢还是不参与呢？没事啊，我们随时打断话题。您有什么买车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热线是随时开通的，
1: 嗯，
0: 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编辑文字，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这两天我们两个热议的话题，一个是我们7月19号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还有一个就是新疆旅游。哎呀，这昨天我这个满屏飘的都是新疆，你看看没有？
1: 嗯、
0: 新疆15号它满了吧？
1: 满了。
0: 我就跟大家说，就得这样的团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它都属于精品团嘛。
1: 嗯。
0: 人数不多，然后呢，15号的瞬间就满了。22号还有吗？还有几个吧？
1: 还有7个。
0: 就剩7个了。
1: 对。
0: 哎呀，那就得抓紧报了。
1: 嗯。
0: 这个新疆游现在8月份确实很火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新疆旅游的宣传吧。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3: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3: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4: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它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刚才我朋友拨打热线哈，是掉线了吗？没事啊，您再拨打一遍，我们会及时接通电话。
1: 对啊，这个电话尾号3231
2: 到11点，
0: 接不过来呀。
1: 然后对，接不过来。
0: 嗯，
1: 现在你看这个大家问的也少。
0: 对，
1: 然后那导播这半天没那什么，我上个厕所。
0: 你说一上厕所，然后马上就来人哈。
1: 是呢。
0: 嗯，
1: 你们也挺会挑时间。嗯，
0: 对。哎呀，实际上也是啊，这个大家现在如果是有一些买车想法的朋友，
1: 稍等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啊，我们看到了尾号是3231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呢在拨打我们热线的过程当中，先稍事来参与节目呢，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问候一下这位尾号是3231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最近看了两台车，一个是起源 Q07 和。
1: 那你喜欢大还是不喜欢大的？
3: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大的。
1: 那，哎呀，
0: 您是喜欢这个更大一点的哈？

0: 那就买 Q 零七呗。
1: 但它这两个都行是不？
0: 不是，它两个的一个就是动力形式就不一样，一个是插电的，一个是插电混动的，一个是增程的。增程它是有是属于也加油，但是这个增程器不参与驱动啊，它是用电机驱动啊。
1: 啊，但这两款车的话，你就是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就行，是不？
0: 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啥，你啥想法呀？有啥需求啊？或者是你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也行，对吧？
1: 但是就是最近吧，我在那个其实给那个领跑那块儿都交完定金了，他跟我说的，他说能退，完了结果我寻思给那个退了买那 Q07，结果他又不给我退了，挺麻烦的。
0: 你说说，哎呀，你是从 APP 上操作的吗？
1: 对，给 APP 上付5000块定金，他说我啥时候那个退都行，完这回一说完又不给退了，打电话啥的。可费劲的呢！
0: 你是厂家不给你退啊，还是什么情况？
1: 我给厂家打电话了，厂家打电话说让联系经销商，完了联系经销商，经销商又说厂家还得同意，反正不知道咋回事了，到底。
0: 那你这个他有没有合同啊？
1: 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交完定金没事，你啥事不想要了还能退呢？说咱这车卖的好。
0: 嗯，他确实卖的好，领跑确实卖的好。也不差
1: 你
0: 这一台车，
1: 你不买有都是人买。
0: 嗯，
1: 完了我后看的别人给我推荐的 Q07，我一看就这家喜欢，这家大呀，而且现在便宜，落地价才12万。
0: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啊，这怎么合计啊？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是不是你咱换一个？你跟他说我想订416，你说那行，对不对？反正不能退，我订416行不行？
1: 啊。
0: 对吧？416也便宜啊，现在15万吧。
1: 416就是现在416就二六款的，是不是能更便宜点啊？
0: 27款的呢？现在27款的。
1: 二
0: 六款的
1: 那个就27款的。
0: 26款的应该没有车了，应该是。
1: 啊。
0: 27款的，你不对吧？你说你想要大，咱就买416呗。
1: 对。我就后来随便一看，那个配置高，完了还大，完了就那个，我就寻思想给他退了，买这个，结果他说能给退，完了到现在完了就销售也不搭理我了，开始玩冷暴力了。
0: 那不能，咱得找他啊，那能行吗？
1: 啊、
0: 那能行吗？
1: 我投给他投诉了，不知道能不能退，能退就买。
0: 但是你要是说你是宝盖定的话，这确实是退不了了啊。合同来说这宝盖，
1: 但确实是他那购车合同上面写的定金是宝盖的定。
0: 嗯，
1: 所以说
0: 对，
1: 那我还打那个消费者那啥
0: 那个你得，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你起诉都没有用，明白吗？宝盖定就是你、
1: 啊、
0: 就是证明你已经认可了啊，这我要得定下来，明白吧？说这个、
1: 但是问题就是他那个销售跟我说吧，你这个啥时候退都行。我才定的，我都没细问。他要是那这么说的话，我不得好好看看。
0: 但是首先我跟你讲，一，你没有任何的音视频证据。
1: 对对。
0: 对吧？
1: 当面聊的都。
0: 对吧？你的口头说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人家反而说我没说过，你咋整？
1: 行，我过两天他那个过两天得给我回电话，那个消费者，完了看看啥情况吧，不行就买呗。他指定不能不卖我吧？
0: 那不能，
2: 肯定
0: 不
2: 能，
0: 那不能，那不能不卖你，不卖你，那咱得说到说说了啊。
1: 对，
2: 行，
1: 完了，这个购车咱这个购
0: 买的配置得对得上，啊。另外来说呢，就是说一。这个就是你要看好啥呢？就出门之后，他不认的，你都得检查好。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漆面啦，对吧？啥的你都检查好，因为啥漆面你开出去了，人就不认了，那怀疑你自己划的。
1: 对，
0: 哎，
1: 剩下他这个全车都是终身质保的，还是几年质保？我都忘了。
0: 他应该是首任车主。
2: 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我那嘎达想咨询一下坤。
0: 您这嘎达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2: 对，有
3: 好
2: 有回音啊。
3: 啊，等会儿我去给哪辆车
0: 啊？啊，没事，不着急啊，不着急，您慢慢来啊。
3: 哎，我先给哪辆车？
0: 好，没事。不着急，你等你啊。
2: 对，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我现在说话可以吗？
2: 啊，
0: 可以，
2: 您说。
3: 我想跟坤伟老师啊咨询一下。
2: 嗯。
3: 我儿子呢想买一台车，

0: 我当时看的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时尚那个那块儿那个长安那叫什么那个七五普拉是那个，
1: 嗯，
0: 完了没买，现在想看一个啥，看一个那个比亚迪那个海狮，
1: 嗯，SUV那个，嗯，
0: 那混动那个，他俩哪个好？
1: 你过来
0: 金那儿，
1: 啊，
0: 我想咨询一下，他俩哪个好？
1: 海狮的，你说看的海狮的什么？海狮零几？
0: 那叫海狮。
1: 零几我没问，我儿子他就说海狮那叫，
0: 十一万跟前那个吧。那咱得知道海狮零几啊，零五啊，零六啊，零六吧，是不是零六啊？那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说海狮那个。
1: 海狮系列多了，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都有。
0: 嗯，他说十多这个那高配的十一万多点儿，那个。
1: 您
0: 他说游动混动的。
1: 您孩子在旁边吗？ 我还是没在家，现在得别的楼，在楼上没下来呢。是啊，我昨天我给打电话，我咨询来的，我说你昨天不在。啊，我这昨天开会啊，不好意思啊。对，没事，今天我现在给你打一下啊。但是这个，我就想问一下，但是这个得咱得弄清楚，咱得弄清楚孩子到底看，你要说高配十一万，我觉得应该是海狮的零五，应该是海狮零五。
0: 零五。
1: 对，因为你说十一万多块钱嘛，你剩下你零六都已经十二万多了。
0: 零七都十六七万了，所以说你这个我不知道孩子看的是不是这个。啊，就你说那十万零五那个是吗？海狮零五。
1: 对，你不就海狮是他名字，后边是他系列。对，他是就是啊什么
0: SUV
1: 那个。对呀，但是你看的是不是海狮零五啊？他高配是。
0: 我现在打个电话，我得咨询你，还是我先就听你给我介绍一下他哪个好。
1: 那哪儿的那叫吉利出那个，或者说吉利步行就看看那什么那个比亚迪，现在比亚迪那挺好。他说原先不都是送了和什么玩意儿，家里能充电吗？
0: 那个孩子厂上能充电，就这意思。
1: 哦，家里不能充是吧？
0: 对，家里不能充，能从厂上充，但是孩子从厂上充，天天上班，天天充。
1: 但是你孩子看的是那个，也就是长安
0: 对，那你要是那不充电的吗？
1: 你要能充，
0: 他哪个好不知道？
1: 你确定看的是长安是吧？不是什么吉利的星越对吧？这别动，别弄。
0: 不是，长安那个什么七五普拉是那个。
1: 如果说想家里能，就是说能方便充电的话，确实比亚迪的会更合适一点。
0: 啊，
1: 嗯，
0: 啊，它那体验也能好一点是吧？
1: 就更合适一点，对，因为它能纯电行驶，啊，油耗也相对来说更低。
2: 啊，那真的吧，我先撂了，让我儿给你那个打个电话，打这个电话不就完事了？
3: 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了。
3: 好了，再见，哎，再见。
2: 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或者是其他形式参与节目啊，我们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另外呢想要报名交广之夜的朋友发送交广之夜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了，详细介绍呢可以看我们的推送啊。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科技豪华旗舰SUV领跑D19，6座7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D19惊奇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这两天嘛，这天气啊，确实是热了起来，都30多度的天，而且那特别闷，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基本都是这样的。上蒸下煮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交广之夜，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这一次狂欢就更加感兴趣了啊。
1: 对啊，这个一入伏之后，大家明显感到这温度上来了。
2: 对，很闷热啊。
1: 对啊，这个水里边一点也不凉啊。
2: 对，这水里边温度白天积蓄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更好哈。
1: 对啊，这个我们是在7月19号啊。 7月19号晚上啊，是夜场，然后呢是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2: 想看我们详细介绍的，我们有推送，你可以查一下啊。你搜索一下，就在我们推送里边搜索交广之夜或者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就会有那个推文，里边就有详细介绍。
1: 非常详细，您自己看时间，
2: 什么活动
1: 对，什么活动啥的啊。
2: 对，包括能玩什么，能看到什么哈。
1: 嗯，
2: 入场时间呢是17点，因为我们这是晚场嘛。
1: 对，夜场啊。
2: 对。
1: 然后单人749啊，双人149。

0: 三人是219、
1: 嗯、
0: 啊，这您记好啊，因为这个确实会比单独去他们那儿买票要合适。我们还给你准备一些装备啊，
1: 对，
0: 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去玩啊，晚上我们还有精彩的演出啊。
1: 嗯，好，欢迎大家热情参与。那同时呢，在伏天的时候吧，我特别容易出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刚一入伏，好像就我们只要出去走几步道，马上浑身是汗，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出汗出多了的话，那就会感觉呀、啊，你需要补点啥，补钾呀，补钠呀，或者运动之后啊，出了汗之后啊，怎么回元气呀、啊？今天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跟您分享到的是夏天补水的天花板，叫做可可满分椰子水。这一款椰子水呢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水，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伏天，经常大汗淋漓的朋友，你必须得补点啥，不然这身体也受不了，补钾补钠。那它是这个泰国香椰，不是说那种浓缩了然后复原的，它是原汁原味浓郁的椰香，而且呢是零脂零负担。
0: 那我们先接个电话。
1: 好的好的，来问候一下尾号5517。你好，5517这位朋友。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1: 嗯，
2: 就是想咨询一下车型、
0: 嗯、
2: 我弟弟，我想给他买台就是 MPV，
0: 嗯，
2: 就是车在那个 GL8 或者是塞纳或者是艾力森这几款中选，
0: 嗯，
2: 我也不太懂这类车，
0: 嗯，
2: 就是安全性能高点儿，就是毛病少一点就行。
0: 是给弟弟买是吧？
2: 啊，对对，二手车啊，就买二手车，不买新车。
0: 这当哥的真好，
1: 有哥就是好哈。
0: 这个弟弟看过这仨，然后呢，他有啥自己的想法、中意的地方没有？
2: 他不懂这些，刚念完书，他就感觉这几个车挺大的，就都不错，不到选。
0: 刚念完书，
1: 刚毕业。
0: 刚念完书，自己买个 MPV 开，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小年轻的气质呢？
2: 他跟他对象都胖。
0: 哦，那个我以就一般情况下，那他就不就他俩吗？
2: 啊，对。
0: 哦，
1: 嗯、
0: 但我以为这都。
2: 他就喜欢这车型。
0: 啊、哦，那行，那喜欢就行。有的是刚毕业小年轻呢，他可能不喜欢这种 MPV 车型，他觉得这个有点太居家商务了。
1: 对 ，MPV 一般家人什么的、嗯，一家几口人去开哈。
0: 对，但反正买了也行，为了以后方便呗。啊，然后你这个 GL8 看的是不是插电混的是吧？
2: 不是插电混的，就是那个陆尊
0: 啊啊。看弟弟有啥，就是我给你捋一个啥意思啊，车型是车型，咋用是咋用，我问的是啥想法需求，是他希望这个车给他带来啥，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希望一可能说你觉得啊、这个比较壮啊，我希望空间大，那行，这叫需求，也叫需求。二说我是不是需要省油？刚才你提的说毛病少，这都叫需求啊，这都没问题啊。那你弟弟的核心需求是啥？还是说毛病少是你的想法？
2: 毛病少是我的想法，他需求就是舒适一点，就是油耗啥的无所谓，都无所谓那个。
0: 你要是论舒适度啊，那确实 GL8 更好。
2: 它是不是也更安全一些
0: ？MPV 车型这么跟你讲，它那个结构啊，你就那么回事啊。
2: 嗯，那我就买 GL8， 就是20万以内的，需要买哪款呢？比较行。
0: 你是说啥 GL8 还是啥？还就是这车型
2: ？GL8。
0: 你不都已经看了吗？陆尊吗？
2: 那是具体是哪款呢？就是比较有性价比。
0: 你具体能拿花多少钱吗？最多
2: 就二十万以内都可以。
0: 20万以内费点劲啊。
2: 那再往上点儿呢？25万以内也可以。
0: 那他就俩，陆尊就俩，陆尊就是你公务舱，剩下都30多呢啊。
2: 啊啊啊！
0: 对，你就说你配置挑不了啊。GL8陆尊就两个低配的，20多、22万多、24万多，就这两款，剩下都30多啊。
2: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0: 嗯，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这个有几位朋友热线拨打过来了，然后呢，大家通过3800380按3号键跟我们来聊的话，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啊。
0: 对啊，这个有给孩子买的，有给弟弟买的。
1: 对呀，
0: 这个真好。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到的就是核心需求，这你看都是他去代表实际拥有者去问。
1: 很难代表他的全部意见。
0: 哎、然后对你的那

0: 可能就会夹杂着一些你的想法在
1: 里面，你的主观的东西了。
0: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这车是人家用，
1: 看谁开呗。
0: 哎，对你这个东西，而且再一个就 MPV 的车型，跟大家讲，它那个造型，很多朋友哎，这个哪一个都差不多。
1: 嗯
0: 啊，但是有的确实 A 柱的这个做的不错，比如说极客的009，很强。
1: 嗯，
0: 真的很结实。
1: 就还是有所对比的，还是不一样哈。
0: 对啊，极客的，但也贵呀。
1: 价格在那儿啊？
0: 那当然，极客009，我的天，都得40万啊！高配都给你干到80多。
1: 所以你看，像一些新势力品牌，好多的车这个价格，所以一般人买不起呢。
0: 那啊，所以这个就大家呢，很多时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都把安全考虑进去了。
1: 对呀、
0: 啊，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说有的车型它那个结构，
1: 嗯，
0: 相对来说、啊，安全系数，那就是可能不会说做的像其他一些车型那么的一个强。
1: 嗯，
0: 啊，这个你就得自己能够接受。

0: 你不能说我一直就疲劳驾驶，我一直开，我就为了赶道，
1: 那可不行。
0: 对，哦，安全意识很关键，
1: 不能麻痹大意啊。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刚才我们又给大家推的那个椰子水，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能够给我们补钾补钠，很适合的，尤其爱出汗的一个季节啊，零脂零负担，配料表只有椰子水，是控糖减脂，孕期都可以放心喝。便携装245毫升，是那种小瓶的，也就是说可以随手把它塞进包里边，特别方便拿，而且随时随地就能补钾补钠。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58.9元给到您10瓶啊，基本上便利店也是半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去囤一下。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您去抓紧时间抢一波这款椰子水。
0: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咱们商城这怎么还卖上
1: Coach
0: 啊？而且299。
1: 对呀。哎呦我天哪，这真是打几折了哟，坤总，你这会算账，这都得1000多吧，我记得
0: 1000多，300算呗，
1: 这是几折啊，
0: 三折呗，
1: 真是不敢想啊。 Coach 你看它设计都挺好，它是属于怎么说呢，算是轻奢吧。
0: 哎呀，
1: 哎呀好看，
0: 哎
1: 好看好看啊，价格便宜啊，价格便宜，
0: 哎，
1: 这个 T 恤
0: 299，
1: 嗯，
0: 买3件，
1: 对，
0: 278
1: 啊，买3件的话更划算啊。
0: 嗯，
1: 咱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好的，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这个附属港目前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到汉口街现在车是多的，然后西向东呢没事儿。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目前看到是有压力的，然后呢几个公铁桥洞是比较顺畅的，汉口街上海路现在四个方向都非常的好走，宜昌路西安街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有缓行出现，儿童公园的门前上海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出现了缓行，西向东是顺畅的，老城区其他的这个方向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看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南北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看到有缓行，桥面呢是非常顺畅的，城市以南我们看到灵溪大街，这是城市以西啊，灵溪大街市府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呢都有一些缓行，灵溪大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北向南是缓行的，但是问题不大。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云飞南街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然后就是市府路到中央南街的东向西的方向，我们这门前现在是在缓行，但是也问题不大，就是车在等灯的一个过程。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好，现在朋友们正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拨打热线的时候可能会稍事等待一下，我们导播呢会先跟您沟通，然后呢把您的热线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呢会及时的接通大家的电话的。同时呢我们来问候一下啊，尾号0518，你好，这位朋友。

0: 幺八，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有那个二手车想咨询，就是宝马 i3， 3年多一点的车，
2: 嗯，
1: 黑色的，没有任何刮碰，这个可以卖多少钱？
2: 您是想买？
1: 有车型啥的？
2: 您是想买？
1: 我想卖。
2: 哪年具体上牌？3年？24年上牌还是23年上牌？
1: 3年多一点，今年是几月份？现在我这有点。
2: 26年7月份。
1: 啊，那对，正好3年过1个月。
2: 您是当时您是想买这台车还是想卖？
1: 我想卖。
2: 啊，自己的车是吧？
1: 啊，对，自己的车。
2: 哦，然后当时买的啥配置的？
1: 哎呀，那我还得回家看看。我当时买的是4S 店的试驾车，就正好20万的。
2: 啊。
1: 那应该他这个分啥呀？我有印象。
2: i3 的话，它有一个黑色的，它是药业套装的啊。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跑多少了？
1: 就是有个药业，跑20000多公里。
2: 一共是吧？
1: 啊，对。
2: 车况还可以是不？
1: 啊，对，都挺好的，没有刮碰，也没有啥别的啥的。
2: 嗯，黑色的，我怕说出来。
1: 啊，对。
2: 哎呀，能有一些心理准备。
1: 没事。
2: 你当时花20万买的，
1: 我现在就准备
2: 20万买的，
1: 正好20万试驾车
2: 啊。现在能卖12万？
1: 12万啊，行，没事儿。完了，我还有一台是 GLC 奔驰 GLC 260，2016款的，2017年4月上的牌，这是9年多呗，白色的，但是前机盖撞过，就是前机盖换过，里边东西没事儿。这个能卖多少钱？我就是想把这些老车啥都卖了，然后整合一下嘛，换台别的车。
2: 啊，
1: 可以问问。
2: 16的 GLC 260，动感还是豪华？
1: 啊，它最高级是不是豪华？那就是动感，
2: 豪华，
1: 反正是第二等的。
2: 那您什么第二等的？您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1: 当时花不到55万。
2: 全下来是吗？
1: 啊，对，全款。
2: 全款，你确定是260是吧？
1: 对，260 GLC 260。
2: 啊，全下来55，不是300是吧？
1: 不是300，260。
2: 我算算啊，当时26016款的话，45吧，指导价45，你加价了吗？选配了吗？
1: 没选配。
2: 45，那他你加价了？
1: 我应该是加的，反正当时没有车，就是最开始出、
2: 是刚出来老火了。
1: 啊，对对对，是。
2: 啊，买黑色，买白色的。
1: 就是多花钱了，买的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
2: 哎呀，这跑多少？
1: 这个跑7万公里。
2: 2017年上牌，7万公里，白色，车况就机盖换了一下是吧？
1: 啊，对对，别的没毛病。
2: 那你机盖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更换呢？
1: 是那个出租车他违规掉头，然后我一下怼上了，车盖给怼那个，怼就是变形了嘛，
2: 啊、
1: 然后就直接换了保险给。
2: 那你中网还没事，大灯也没事。
1: 啊，不是，前边有一侧大灯换了，
2: 那就
1: 中网都换了。
2: 小姐姐，大灯比你换机盖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得说
1: 呀。那我不知道啊。
2: 啊。换换大灯很严重的，就尤其豪华品牌换换大灯啊，那你损失就很多了啊。所以说我就在、
1: 啊、没事，
2: 不是
1: 您就帮我报个价，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好去卖的时候，我心里有考量。
2: 我不是说这个，我知道您有能接受，但是我说是啥，就是说跟你讲明白，也是给很多朋友去讲，就是因为分析，你说你光换个机器盖儿，那你不可能不存在说这个中网不换，那你说这角度得撞得多刁钻，这是。啊
1: 啊啊！
2: 然后换了一个大灯，换了一个机器盖，中网没换是吧？其他的啥都没有，没动，对吧？
1: 中网你就当换过，因为确实挺长时间的了，我都没咋在意这个。然后所以因为实在是不懂这些。
2: 这个大灯当时撞的时候，您发现是特别严重吗？必须得更换。
1: 对了，对，大灯碎了。
2: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目前来看，能7开头就可以了，7万多块钱，
1: 7万块钱是吧？
2: 7万多块钱啊！
1: 我去，
2: 到8费点劲。你要是说没换过这些东西，还能个8万多块钱，不到9啊？你要换个大灯，就1万多块钱肯定就没了。
1: 啊，行，没事没事，
2: 嗯，
1: 那行，那我心里边有数了。
2: 这个是您自己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这个行情价格啊，您自己心中有数就行，可能会比我说的低，也可能会比我说的稍微的会高一点点，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啊。
1: 啊，明白明白，那行，
2: 嗯，好，
1: 好嘞，那谢谢您，
2: 哎，不客气，
0: 再见
2: 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哎。
0: 这位女士就是属于要把家里边旧车呢，这都整合一下，然后可能再换一台其他的新车哈。
2: 嗯
0: 嗯，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逐渐的在感慨，呵呵价格的事儿哈。刚开始还是心态还是挺平和的嘛哈。嗯嗯，好了，那也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麦孔这位朋友的信息是这样的。沃尔沃的 XC90 七座的 T5 款啊，是2018年5月份上的牌子。然后这个车呢，换过大灯，前后杠都有一些刮碰，也喷过漆。问问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没说哈。
2: 对呀、啊。
0: 嗯。
2: 公里数你得告诉我呀。
0: 对，跑了多少？
2: 嗯。
0: 这个跑了多少？然后它 T 五款是不是基本上配置大概都能知道呢？
2: 那 T 五就低配的，高配就 T 六、
0: 啊。
2: 对。
0: 嗯，好。
2: 你五座七座的。
0: 对
2: 啊，七座啊，七座，
0: 七座哈，嗯
2: 嗯，但是咱也知道你里程啊，
0: 对，你得把哦，八万公里，在听呢，八万公里，
2: 八万公里，2018年5月，然后换了个灯，
0: 嗯，
2: 哎呀，换了个灯，又换个灯，换灯的话，这
0: 有影响哈、啊，
2: 当然了，我觉得能给个11万块钱嘛，
0: 11万，
2: 嗯。您自己参考啊。
0: 哎，好，那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5: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这个前面我们接了几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包括呢微信平台，大家咨询了我们汽车方面的问题。那大家有些买车方面的需求呢，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这一个小时的这个咨询时间啊、可以通过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大家收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交广之夜呀、啊，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本周日7月19号，没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呢，这几天天气非常热，我看大家报名的意愿也挺高的。可以呢，呼朋唤友啊，一块儿来到我们的交广之夜，咱们一块儿来狂欢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交广之夜的宣传。
6: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6: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6: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6: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6: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6: 擒敌
4: 斩将
6: 夺旗。
7: 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8: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9: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8: 在哪儿能买呀？
9: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0: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7: 报名地址：

0: 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邻，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5646177。
1: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好了，看到陈小胖不咋胖发来信息了，说二位好，家里有两辆油车啊，今年置换了一个电车，然后还想买一个油电混的，但是呢今年又没有置换的指标了，预算就是15左右，想买一个中大型的 SUV， 问问哪个品牌比较省心，哪一款的车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3: 挺有钱。
2: 你看，
3: 但是我只能说你一台车买不着。
2: 嗯，
3: 没有，
2: 就是他的要求这样的没有、啊、
3: 没有，你说你15万买中大型，
2: 嗯，
3: 你都不用说后边哪个品牌省心，你买都买不着，你是
2: 15万中大型 SUV，
3: 你20万你都买不着啊，
2: 还就主要是中大型上了，
3: 你明白啥叫中大型不？
2: 嗯，
3: 还说是 SUV 就行啊，买中大型没有啊。然后另外一个油电混，你是指绿牌插电的那算不算油电混，还是蓝牌油电混增程的、
2: 嗯、
3: 算不算，
2: 嗯，
3: 你自己得捋明白啊。
2: 好，陈小胖，您在听吗？在听的话，把刚才坤总问您几个问题，您告诉我们一下哈，参考一下。
3: 对啊，你得这个东西可是非常关键的啊、
2: 嗯，
3: 都是想，哎呦，现在车这么便宜了哈，
2: 嗯，
3: 我15万，我咔咔，我都敢想中大型。
2: 对，你主要说的是中大型。
3: 油电混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就说，哎，油电混，它不像以前了，油电混就丰田、本田呐，那油电混。
2: 嗯 嗯。
3: 现在油电混很多人，你增程它也算油电混。
2: 对。
3: 啊，它是油电混呐，然后你插混它也算油电混。
2: 嗯。
3: 哎，我来接一个。
2: 哦，有热线。
3: 老号码。
2: 哎呀，老号码哈。
3: 特别信任我们。
2: 啊。
3: 一年能给我打16次。
2: 就看看是什么情况。2422。
3: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4: 你这一说，我太感动了，
2: 都记得您的号码了。
3: 那
4: 这能记着我号，这是挺厉害的，朋友们。
2: 架不住您打的热线多呀。
3: 啊啊、没事，您说吧啊，有啥事啊？
2: 对。
4: 啊，对，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跟那坤宇老师讨教这个事儿。
2: 欢迎。
4: 我刚才我从单位呢，正好听您节目、
2: 嗯、
4: 那个。我单位同志问我这事儿，
3: 嗯，
4: 他想买一个这个10万以下的这个电车，
3: 嗯，
4: 也是给孩子买，给那个女孩买，
3: 嗯。
4: 10万以下，因为可能也是个过渡吧。
3: 嗯，
4: 10万以下，他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领跑这个 A10 啊，
3: 嗯，
4: 然后原 Plus，
3: 嗯，
4: 还有那个吉利的应该有两款吧，就都在7-8万左右。
3: 嗯，
4: 这个电车我也不太懂，他家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桩，但是充电很。
3: 那买它干啥呀？
4: 充电很方便，因为这个楼下就是周围家的周围充电很方便，单位啊、学校啊、家、停车场都有大量的充电桩，快充、慢充都有。但他家也是有个油车。
3: 就是家里边安不了充电桩是吧？
4: 对，有车位是租的，
3: 哦，
4: 没买车位。
3: 哦。
4: 就是，但是地下停车场都是充电桩，快充、慢充。
3: 嗯。
4: 完了，包括这外边学校、校园呢都可以充。
3: 嗯。那你
4: 充电倒方便
3: 啊、行，那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说不能独享充电桩的话，其实没必要啊。你觉得再方便，它也没有自己回家插上就方便，因为你首先你还是有一定距离，而且你要在车里等，你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你多说，
4: 楼下就不需要等了。
3: 楼下能
4: 就
3: 楼下能有
4: 地下停车场
3: 啊？就他家的
4: 下楼就是
3: 他家地下，那不没有车位吗？
4: 租的车位，他就是下到自己家楼下的 B2， 然后自己车位的旁边就都是那个停充电地方。
3: 哦，那还行，那可以，就是自己车位里面没有。
4: 学校。
3: 哦，那行。
4: 啊，对对对对对，那上班的时候周围就都充了，自己单位都有。
3: 哦，行。
4: 然后他家也是这个，跟我上说家有个油车，所以说一油一电这个配置还可以是不？
3: 行，可以，他就在室内晃悠呗。
4: 这个电车我不太懂，就10万以下的这个电车，这个电池啊，还有这个底盘啊，就这个这，
3: 哎，看那干哈呀？是挑一个喜欢的外形买就完事了。
4: 领跑，您建议不？这 A10 还它还有个什么五？
3: 可以。
4: A10 是7万多，那什么那叫什么五 ？iPhone 什么五？我不知道，那好像10万左右。领跑是还可以哈。
3: 行，也是自研的，

0: 你看那吉利的像星越也行。
1: 哎，星越啊，星越太小了，那个 A10比它好看点，小 SUV。
0: 那就买呗，孩子喜欢一回。
1: 它跟那个这个领跑跟那个比亚迪比的那个元 Plus 还有吉利探沙来说，
0: 别比了。别比了，你人都说觉得是你觉得这 A10好看呢，还是人家小姑娘觉得这 A10好看呢？
1: 他就看过这个 A10 那个。
0: 啊，那就行啊，不就买一
1: 个。A10电池啥电池？关老师。
0: 你看他是买什么续航呢？
1: 405低配的。
0: 403。
1: 410左右。
0: 他不一定，他有的是可能是国轩的，有的可能是江苏正力的，不一定。就10万块钱，
1: 不是那个，
0: 不用挑，你能一分钱一分货，能明白不？
1: 哦，
0: 你想10万块钱买一个宁德时代电池，那都认想。
1: 哦，
0: 那能吗？
1: 他不是宁德时代，
0: 你那都那啥好的都给你了，那谁还买贵的车了？
1: 哦，他吉利和比亚迪那个也不是宁德时代的吗？
0: 比亚迪是自己，比亚迪是自己的。比亚迪是自己对，吉利星越电池是宁德时代的。
1: 那个今年买电车是，或者是最佳的时候吗？还是说
0: 没有啥最佳？
1: 年底或明年
0: 没有啥最佳不最佳？他是不需要，需要就买。
1: 对，10万以下也没有说太多的这个想法，就是个临时代步。
0: 对呗，挑一个他喜欢 A10就买 A10就完事了。都，谁能比谁10万块钱？谁能比谁多好？能比谁强太多吗？
1: 对，跟支架啥挨不上边儿，就是一个生活代步。
0: 所以说他喜欢 A10就买 A10就完事了，不用墨迹啊，就直接买，买完之后他自己开就完事了啊。
2: 好的，
0: 谢谢
2: 再见
0: 老师
2: 啊，再见。这个朋友属于自己买车，经常拨打电话，然后也捎带脚的给自己同事啊、朋友什么也问问哈。
0: 这个陈小胖发过来一个啊，领跑416是吧？
2: 对，类似领跑416这样的。
0: 那你就只能买它。没有别人，
2: 这个它的价位够哈？
0: 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啊。
2: 那没得选
0: 了，爱买不买，你就挑中大型吗？15万、就还得买一个416的低配，而且它是增程啊。记住它是增程，你跟我这传统什么油电混还两个概念啊。
2: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说想买油电混的呢，这个我们还是概念还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也这个看一看。洪翔发来信息说：“二位好，想问一下，10万以内的预算啊，首选的是合资 B 级纯油中配轿车，然后看的是23年雪佛兰迈锐宝 XL 1.5锐动版，说气帽呢裸车8万多可以买吗？”
0: 哎呀，
2: 他这个气帽裸车8万多可以买吗？
0: 就是还啥，那都超期多长时间了？
2: 就是啊。
0: 啊。
2: 是，所以我还在想呢，我说这是新车吗？
0: 不可能。
2: 对，
0: 你想想23年，
2: 超3年了。
0: 哎呀，你买它干啥呀？
2: 一定喜欢这个吗？
0: 咋的，就好看呢？还是为了心中那点小虚荣啊？犯得上吗？啊，10万就老老实实买10万该有的就完事儿了呗。你卖人不好开能咋的？那玩意儿。
2: 所以说您说可以买吗？这个该怎么说呢？10万以内的预算的话，可以买到很多种呢。
0: 你要是为了就像你说满足你内心所想，我10万块钱买一个中级车，开开我觉得挺有面子啊，那你自己就考虑买一下啊。你问我们推荐吗？不好意思，我们不推荐。啊，
2: 23年的，
0: 对，3年了啊。
2: 对，
0: 裸车8万，气帽的，你想它都多长时间，车都停产多长时间了？你问买个这个，咋合计的？啊？
2: 反正
0: 就10万块钱给我，我买一个什么思域，我比这强啊！你一抓一大把。
2: 对，就可以买的还是很多的啊。
0: 非得去装那样的面子干啥？
2: 如果您是实在是很喜欢，那我们也就没话说了。
0: 对，
2: 你要推荐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买的。
0: 有车那什么星瑞啊、速腾啊，不都这价格吗？那买一速腾开也比它强啊。
2: 对。
0: 那咋的？这体格大呀？
2: 这是我们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建议啊。
0: 对，
2: 洪翔，您要是听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了，时间呢接近尾声的部分，看有朋友发大牌，哎，大牌出来的就是我们。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是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提到幼儿园老师，你会想起谁，或者想到哪一个场景呢？是清晨啊，校园门口那个弯腰牵起小手的身影，还是午睡的时候轻轻拍着后背的温暖呢？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优秀的幼儿园老师金丽丽老师，她用无数的细节让长大这件事儿变得温柔又勇敢。那在他的故事当中呢，也是藏着千万幼教工作者的缩影，平凡但是闪闪发光。好，金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金丽丽。
0: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啊，这两者可以在手机上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可以边看边听。同时呢，咱们锦州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也是一直开通的，那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我和金老师进行互动。今天啊，咱们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咱们说一说您上过幼儿园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金丽丽老师开始今天的交谈。第一个问题啊，比较老生常谈，就是金老师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了？回想那个刚入行时的自己，您觉得您最大的变化

0: 是什么？
1: 算起来今年应该有22年了。2003年正式成为幼师呢。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带班是一个7个幼儿的托班，那个时候刚毕业。然后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正在黑板上写字，一回头呢，桌子下面就钻出一个小脑袋，笑嘻嘻地看着我，老师，我有尿。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地上已经是一滩水了，所以只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刚参加工作，对于幼儿教师的各项工作呢，真是手忙脚乱。然后自己那会儿也刚毕业，年纪也小，有时候真是孩子哭我也跟着哭。还有一次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他哭个没完，我怎么哄他哄不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头帘比较长，他一边哭看着我的眼睛被头帘挡上了，他把我这个头帘轻轻地撩起来之后看着我还是哭，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呀。所以孩子哄不好，家长也信任不足，当时也是想过想放弃的，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做幼儿教师呢。但是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也不断的增加，学识呢也不断的累积，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懂得呢，每一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那我需要研究的就是怎样根据他们各自的性格，让他们在和我有缘生活的时间内，有属于他们各自的成长。那现在幼儿园工作对我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2: 金老师呢，回顾的是他刚刚入职的经历。那大家都能很容易的发现，幼师和其他教师行业最不同的一点是，他更多的，要兼具一个妈妈的这个功能。
1: 对，
2: 就是更多的不是说我要教给你什么，尤其对于托班的小朋友来讲，是要把他们照顾好，而这个突发状况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当过妈妈的人啊，或者说家里有个小孩的人都知道，孩子是很神奇的生物，就是充电5分钟啊，然后能够耗能全天候。那个时候包括现在也是啊，就面对孩子精力旺盛，怎么支撑下来把这份工作做了20多年呢？
1: 说起这个话题呢，当然是孩子们的正向反馈。孩子其实就像一张白纸，你画上什么就是什么，你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你好。他们有时候啊，只是不会表达，不会用一些具体的词汇去表达，可是他们的感知力可是非常强的，而且比我们成人要强很多。记得有一次呢，我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生日。当时那段时间比较忙，真的是给忙忘了。然后我就跟配班老师唠叨这事儿，这时候不知道哪个小鬼听见了，全班也不知道谁就带起了头，一起给我唱着生日歌，然后全班就一起非常开心的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当时我都那个震撼那种感觉呀，哎呀，感动的真是一塌糊涂的。所以说呢，孩子啊是世界上最淳朴的，也是比较善良的。和他们一天一起呢，每天都会被哄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公主。这个夸你聪明，那个夸你漂亮，然后每天的都正能量满满。那这些暖心的瞬间真的是每天都在不停的上演。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说，哎呀，这背有点疼，立马就有小拳头过来帮你捶背，然后还不停地问老师你舒服点没有，我说不用捶了不用捶了，他说没事，只要你舒服怎么都行。这小孩啊最可甜的。还有当然是因为工作的年限也比较长，很多很多毕业的孩子经常回来看我，然后我们也有微信呐，也有联系啊。像今年有一个参加中考的小孩，家里头就是跟他沟通也不是很协调的很好，然后正好我跟孩子还能有话题，跟着鼓励一下带动一下，今年考的还特别好，妈妈前几天我们还聊呢。所以说这些都是触动我能一直坚持这份工作的一个初心。还有就是我可能来锦州最早的那批孩子现在都已经参加工作了，但是我们也都有联系的，比如毕业的方向啊，有的时候我能跟孩子说上话，因为他还记得当年的这个丽丽老师，所以能跟他们一起有个话题，让孩子们跟我有个交心，家长问不出来的话，我可能孩子很容易跟我吐露心声。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累得不想动，但是想起这些事儿呢，第二天又能笑着走进幼儿园了。
2: 虽然呢是一个又琐碎

0: 又比较累的工作，但是这种情绪价值很饱满啊，觉得自己对于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在丽丽老师刚才这个讲述当中，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因为孩子在幼儿园毕业的时候，也就是最多最多啊，是到六周岁那个时间点，那么隔了漫长的十几年的时间，还能够和幼儿园老师有话可聊啊，这就说明当时建立的这个情感非常的牢靠，是值得信任的。做了二十几年的幼儿园老师，可以说是对这份工作有相当的忠诚度。那如果您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如果十分满，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几分的老师？
1: 如果十分满分，我打八分，那剩下的两分呢？一分是觉得自己应该与时俱进，和新时代的幼儿呢共同学习成长。那现在的小孩接触电子产品就是非常多，那怎么引导他们能够爱上大自然？怎样让他们觉得现实生活比虚拟世界更有趣？这也是每天我们工作绞尽脑汁需要思考的。另一分呢是留给不完美。不是说只有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吗？那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是本自具足的，那怎样让孩子们时刻保持初心，一颗热爱生活、蓬勃向上、好奇灵动的感恩之心，那一直也是我努力的方向。但这八分我自己得得很踏实，因为每一分都带着真诚和真心，从没有糊弄过任何一个孩子，也没有辜负过任何一位家长的信任。
0: 上节目之前和丽丽老师有个短暂的交流啊，我说每天这个工作碎吗？她说碎啊。那就昨天有个孩子的姥姥还是奶奶，就是长辈啊，来接孩子，然后就说了自己做小生意的一点事儿，然后丽丽老师也马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啊，说这大爷很有经济头脑啊，这不但赚到钱了，对身体还特别好，就包括给孩子家长的这个情绪啊，给的也非常饱满。所以有时候啊，幼儿园教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它都是每一个小碎片的累积啊，累积出一个温暖的途径。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到人世间啊，经历过成长，经历过读书，然后都会有一个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咱们所说的职业。那么丽丽老师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幼师？那你的整个成长经历当中，哪件事儿埋下了成为幼师的种子？和我们大家说一说。
1: 好的。要说多么向往成为幼儿教师，那还真不是。不过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儿，我们同村里的，我从小是农村长大的，然后村里的哥哥考上了一个师范，然后当时我是背后听见爸爸妈妈在闲聊，说看看人这孩子多有出息哈，以后就是人民教师了。然后我当时就自己想，嗨，不过是老师嘛，我也能考上。然后自己当时就想，努力学习嘛，这个也不难，然后就可能那就是一个萌芽吧。所以有一次呢，和我们小朋友也经常聊梦想这个话题，他们七嘴八舌的，有的说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有的说当医生、当消防员，有当飞行员的，反正就是五花八门。那突然有个小女孩就问我，丽丽老师，你小时候想当什么呢？当时我就实话实说，我思考了一下，说我小时候还真没想当老师，我想当的是解放军。但是我爸非得让我当老师，然后他马上就笑着说，那可得感谢你爸呀，要不然你没有当老师我们就遇不到了。所以当时太暖心了。所以呢，有时候一切的机缘巧合，也许真的是冥冥中注定和这个孩子王有缘吧。
0: 看来这个有时候成长经历中一个无形的一个小小的推动啊，就会埋下一颗种子。这一定要追溯的话，可以说从小对老师这个职业是有向往、有认可的，因为毕竟家长很认可这个职业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丽丽老师的成长经历。其实呢，比起很多八零后来讲呢，丽丽老师我觉得是吃过一些苦的啊。像中学的时候，一边读书还一边要帮家里头做这个。

0: 活啊，那种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的感觉，给我们回想一下是什么样的一段时光。
1: 嗯，好的。嗯，其实在这次上节目的时候，我前天也跟我儿子说起这个事儿。他说：“妈妈，为什么要请你上节目啊？”因为我说我是平凡中的一员呢。他说：“那么多伟大的人，我说他们有他们的伟大，也有他们的闪光。但我虽然平凡，但我也是独一无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纵你阅人无数，再无一人恰似我。所以说，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上的网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妄自菲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0: 这个理念也是沈清访谈这档节目一直想传达给大家的。并不是说呢一定要代表哪一个部门，或者一定要获得了怎样的荣誉，一直是希望挖掘咱们锦州人就是身边人这种平凡朴素但是还有的聊的这样的故事。如果呢您也认同我的想法，那欢迎大家也和我联系报名我们的节目。
1: 对，我也特别喜欢特别喜欢沈晴的这档节目，给我们平凡人一个机会。那
0: 回到小时候了，
1: 现在那想起来呢还是挺佩服当时的自己的。每天天不亮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直到天黑才回家。然后我和弟弟呢在玉米地里摸爬滚打，总觉得那一根垄地呀无比的漫长。因为从小就各种农活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吃过，所以学习的苦呢真的是微不足道的。那种想通过学习改变生活的劲儿，后来也成了我当幼师后不断学习拓展自己边界的动力。那当年是为了父母不那么辛苦而努力学习，那现在呢是为了让孩子们能有更好的启蒙，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从而带动孩子们。
0: 很自律啊，我觉得现在能够既帮家里头劳动，然后又能把书读好，反正这个情况我觉得在新一代的城市小孩当中不多见啊。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吃苦，咱们一定不要没苦硬吃，而是说这种自律能力我觉得很了不起。那这是丽丽老师与生俱来的吗？还是自我培养出来的？
1: 应该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条件吧，当时可能也是现在想想应该是感觉很正常，觉得特别正常。干活呢，对于农村的小孩也是很，就是好像妈妈看着妈妈那么忙，你好像也不好意思闲下来。所以学习呢是你自己想为了你的梦想，那主动学习也是正常的事儿，觉得也不冲突。
0: 就是没想那么多，
1: 对吧？
0: 而是自然而然的受到父母的影响去体谅他们。那我从这个里面能看出，其实丽丽老师能够做幼师有一个很好的先决条件，就是更容易共情啊，更容易去体谅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幼师行业啊，或者这个职业需要的一种特质。接下来呢咱们就聊到求学时代了啊。因为青少年时期是过得挺辛苦啊，但是过得很充实。那么到了求学之路的时候，丽丽老师呢并不是说选择了一个师范专业，而是音乐专业，对吧？据说这个是阴差阳错的选择。并不是说本来就有这个音乐方面的素养啊，或者音乐天分，但是就进入了这个行业。这个什么情况和我们说一说。
1: 其实当时是我们那个时候师范是一年招普师，一年招音乐的这个专业。正好我赶上那个时候就是音乐。要说难不难嘛，当时应该是，但是我天生乐观派，所以求学的这劲头足。好像也不觉得难，但是就是比较迷茫。我记得当时入学之后，我们去阶梯教室发教材，然后发的什么哈农啊、拜厄呀、巴赫呀，当时觉得这都是什么呀。到现在知道是音乐家，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这都是什么书啊。还有就比如说在视障练耳课上，因为专业课比较多嘛，老师会让我们弹琴听音高，然后老师就说：“金丽丽，你来听一下吧。”我就站起来，我听老师弹哪个都是都，老师弹一个我说都，再弹一个我还说都，其他的什么也听不出来，就感觉都是都。然后老师就笑着说：“也对也对，每个琴键都是不同调式的都。”

0: 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开心。不过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个性，就是不会呢可能比人笨，那咱就下笨功夫，就反复听反复练，然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前几天我同学回母校到音乐楼，还特意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他说学校变化现在好大呀，他说还记得当年你在琴房练琴停电了，然后你呢直接在黑暗中给我弹了一首梦中的婚礼。我说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他说你当年那个学习的劲儿啊真是相当相当的刻苦。
1: 这能够看出来，从刚入校的时候，音乐家都不知道几个，到后来能够盲弹这个钢琴曲啊，这中间呢是三言两语就说过了，但整个历程是可想而知的。
0: 是。
1: 那么从什么都不会啊，就音乐小白，到现在呢能够教钢琴、教电子琴，而且还得了很多相关的奖项，那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或者说呢，如果说家长想给孩子选一个音乐方面的学习，您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和他们交流？
0: 其实现在社会是比较卷的，孩子们学习压力也都特别大。我发现音乐它不只是一门技术，它也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净化人的心灵，然后随着音乐的表达呢可以让人的心情有不同的变化。尤其我在幼儿园带小孩子嘛，他们真的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会跟着不同的音乐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如果听到欢快的他们立刻手舞足蹈，然后听到悲伤了也会难过的掉眼泪。所以说音乐呢，我觉得有些孩我们人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不一定非得去追求那个高分啊，那个所谓的高成绩。其他的路应该，如果我的孩子还很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齐头并进很多很多的能力，让孩子不只有在一方面有所成就，在各方面都有他擅长的喜好的东西，然后让他的生活上人生更加饱满，更加丰富多彩。
1: 我们的留言呢已经有不少了，我们让丽丽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韩彤说呀，我没上过幼儿园。对，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上过幼儿园吗？他说呢，听老妈讲，我在第56天的时候就把我寄放在单位的托儿所了，睡的是大通铺。哎呀，那个年代真是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能够照顾孩子的时间有限，那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就你和妈妈都很辛苦啊。还有诚信说，这个主持人是沈晴吗？我原来一直听你的声音，今天终于看到本人了。对，是我，如假包换啊。还有这个是别问我是谁啊，他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上过幼儿园，并且遇到了做饭特别好吃的一个幼儿园。那得多好吃啊，记了这么多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也建议大家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民生信息推给大家。陈默说呀，这个幼儿园我整整混了6年呢，当了6年家委会的扛把子，整个幼儿园最欠儿的仔。这个情况我了解，就是两个孩子啊各读了3年幼儿园，然后他作为一个能张罗的爸爸啊，就是替幼儿园呢家长们牵头啊，做了6年的服务工作。再来看咸鱼翻身说呢，我在铁北幼儿园，他说下课铃那时候一响就往滑梯那儿冲，那个红色铁滑梯晒得滚烫啊，皮肤一沾机灵一下，但是天天抢着玩。陆曼曼说，我是6厂幼儿园毕业的，我当过班长，哎呀真了不得，那么小就有领导天赋啊，这挺厉害的。老马说呢，锦州纺织厂幼儿园有个大沙坑啊，你小时候接孩子的时候会看到一群泥猴啊，衣服口袋里装着捡来的小石头。

0: 并不是谁说呢，还记得小时候六一汇演，女生穿小红裙儿跳那个娃哈哈，男生戴纸糊的小军帽，然后老师用红胭脂把我们的脸蛋抹得像苹果。你这个表达是很婉约的，在咱们锦州把那个脸蛋抹得特别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欢迎大家都说一说，您上过幼儿园吗？今天呢，我们访谈的是一位咱们身边非常优秀的幼儿园教师金丽丽。刚刚我们聊了她这个整个走上幼师的经历，那就问问老师啊，问问金丽丽老师，那您毕业之后呢，就在每一个幼儿园都做得挺好，都很受欢迎。这个期间您觉得秘诀是什么？或者说您哪些地方做得特别好？
1: 我毕业的时候呢，原来在四平幼儿园，后来去长春干过一段时间，最后来到锦州，就扎根于这里。换了幼儿园也有很多家，但是到锦州之后呢，还是在我们阳光宝贝幼儿园待的时间是最长的。首先，我自己的个人基本功比较强，教学上手呢也比较快，模仿力强，学习起来爱动脑，然后会的也比较多，比如弹琴、唱歌、跳舞、书法、绘画、做手工呢，都轻松拿捏。而且如果哪个幼儿园有特色，我会和孩子们偷偷学习。记得在长春那会儿，珠心算特别火，那零几年的时候，幼儿园那个门口好多大奖杯，我被安排到大班当助教，然后我就跟着孩子偷偷学会了珠心算教学。还有比如现在我很喜欢呢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我会用心观察每一个孩子，并且和他们交心，共情他们。也就是在我的班级里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孩子们经常问我，丽丽老师你最喜欢谁？我说那你试试吧。他就问，比如说沈晴老师，你问我你最喜欢谁？
0: 你最喜欢谁？
1: 沈晴。开心吗？对，
0: 就哪个孩子问我就说是哪个孩子。
1: 对，所以孩子们都比较单纯嘛，那看到他们满意的笑脸，我也很开心。所以在孩子们心里，我也是他们每个人的专属老师。家长们都说丽丽老师眼里有孩子，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啥样孩子到他手里都有优点。其实我是真的觉得和孩子们一起很有趣儿，孩子们做的每件事呢，也都特别有意思。现在有时候会觉得上班是孩子们陪伴我，每天一起玩耍游戏呀，一起集思妙想。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允许孩子表达自己，不管是开心的，还是受委屈，还是被欺负，或者什么事情，都必须大胆地说出来。我觉得每个人呢，都要恰如其分地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很好地进行沟通，这是也是小孩所需要，成长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0: 其实不光是孩子啊，作为成年人来讲，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被看见，被了解他的需求。当然，作为成年人的世界呢，你想得到别人的了解和关照，那同样呢，你也要先做到啊这种情感的输出。在丽丽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明白，有时候情感的传达啊，比这种物质上的丰盈更为重要。其实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丽丽老师是不是锦州人，而是后来到锦州的。那么是哪年过来的呢？
1: 我是2003年来到锦州的。
0: 那会儿属于也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扎根，因为大学也不是在这边读的。
1: 对，
0: 然后亲人朋友也不在这边。那时候会觉得孤独吗？
1: 会有孤独感。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也很少能跟朋友打电话。再说那个时候有电话的人也不多，跟家里打电话呢也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离得太远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扛。有的时候想家了，就去公园坐一会儿。看着身边玩耍的孩子呢，就想起幼儿园的小朋友。后来慢慢发现，和孩子们相处久了，自己的心也就慢慢变得单纯了。和他们相处呢，不需要心机，只要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和我好。然后他们的笑声呢，也能冲淡很多烦恼。那今天这个小孩送你一片树叶，明天从路边采到一朵小花送给你，然后这个跟你说，老师我好喜欢你，我想给你当女儿啊， 反正这样的小事情天天很多。就是现在我们有个小班的孩子，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孩，有时候我就说闺女叫着，然后他每次说丽丽妈妈，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说我也是你闺女，我说啊都是我闺女，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也说，他以为这是可能大家都需要这么说，他说我也是你闺女，我说不是不是，你不是我闺女，后来我教他，那我是你儿子行吗？我说行。
0: 所以这是一种孩子当中

0: 表达。
1: 对，
0: 是啊，我觉得一个人能选择跨越这个地域的距离啊，来到锦州扎根儿，当时又是很年轻的女孩子，这是需要点勇气的啊。莉莉老师对锦州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呢，你建立情感的是哪一点？
2: 对锦州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就是山美水美人也美。我老家在吉林，那里边是平原，没有山也没有海。所以来锦州快20年了，遇见的人和朋友也都是极好的。在我们阳光宝贝幼儿园工作呢，也有17年。我们任园长人特别好，他栽培我、赏识我，给我各种锻炼自己的平台。我的同事也都特别好，然后我们相处在一起也非常开心。还有爱读书的我呢，有缘遇见我们书友会的静儿老师，跟着书友会的这些大咖们一起学习成长，偶尔呢一起跟着他们做活动。那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了。然后书友会的每一个人，比如说福音呐、李哥呀、静美姐姐呀、贾哥等等，每个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那种乐观向上、博学多闻、多才多艺，把生活过得如诗如画般，所以说那种美好特别让我钦佩。向往
0: 就是城市好啊，人也好，就这两点就足够留在这里了。
2: 对，
0: 那咱们现在呢，一提到幼师啊，其实这是一个既备受关注，有时候也会被推得像风口浪尖的一个职业啊。有时候就是类似的一些负面的新闻啊，就会沸沸扬扬，然后每一次呢，可能也是促进这个行业的补足这个不足的地方啊，或者说是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为什么会一点点问题就大家特别关注呢？因为孩子太宝贵了啊，每家呢都有一个宝贝儿啊，就生怕孩子出一点问题。那当然时至今日呢，也依然有人对幼师这个职业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觉得就带孩子呗啊，幼师就是带孩子的。那您作为幼师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呢？怎么去理解自己的职业？
2: 确实是，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对幼儿教育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其实我可以在这里很真诚地告诉大家，那些事情呢，只是一点点，而且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幼师都说是哄孩子玩，其实这个哄也不是说简单的那种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都说，可能清华大学的老师还不一定能教得了这帮小鬼呢，对不对？所以说哄得好那才是本事。我们同事之间也经常自我吹捧，说我们都是全能的人，说能干好幼儿教师就能胜任几乎所有的工作。因为我们呢，不仅要服务好幼儿，还有幼儿身后的 N 多家长。这个 N 多家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爸爸妈妈、姥姥姥爷，还有爷爷奶奶，甚至有更多的 N 多家长。所以说和家长沟通、察言观色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对待孩子教育重心也不同。
0: 对，比如说有的家长认为啊，孩子这个冷一点没事儿啊，少吹一口没事儿，就是要皮实一点的去养。但有的家长呢，就是对这个看得比较重要啊，就不能冷着啊，不能饿着，要及时喝水啊，要每天吃多少水果啊，所以有多多少少就对每一个孩子可能都会有一本账啊，大家都要记着，这早上干嘛，中午干嘛，晚上干嘛，挺不容易啊，这点。
2: 对沈晶老师说的这个话题，我也是，我每接手一批新的孩子，这个事情是我最重要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感受很重要。我经常跟孩子说，你老了，你爸爸妈妈谁说你冷都没有用，要你真的感觉到很冷。就是现在的小孩会被宠爱的，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姥姥可能在外边很热，她没有点空调，但是我们在空调房里呢，我们是很凉快的，但她就会觉得太热了。就是她会用老人自身的感受去假想孩子的感受。那这个时候我接手孩子们一定会告诉她，你自己冷你就穿，你自己不冷你就不穿，这个事情你说了算，不是你姥姥说了算。
0: 建立正确的一个认知问题啊。
2: 对。然后幼儿呢，每天肯定都是有矛盾的，他们呢，所以说每天要需要公平公正的断案，

0: 也是必须的。
1: 嗯，
0: 比如说带孩子搭积木，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搭完就可以的，那么要观察谁会合作呀，谁会指挥呀，谁遇到困难会哭鼻子放弃呀，会不会找老师求助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也需要记录的，那这些也是他们性格的萌芽。那当他们出现不正确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干预纠正，好的习惯呢就要大力表扬，那其他孩子也会不自觉的模仿，这个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别看小看做游戏，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呢都在这里有充分的体现。那带班这么多年呢，我觉得淘气调皮的小孩，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反而是为了求关注，觉得那样做可以让大家都能看见他，那我通常都会无视他的不恰当行为冷处理，但是一旦他做出一点点好的行为呢，我就会大张旗鼓地夸他，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自动调整，好的表现就会越来越多，坏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少。这也是我惯用的，不需要改掉缺点，找到孩子的闪光点，掩盖他的缺点，久而久之他就知道该用怎样的表现让大人让家长让老师喜欢他，所以说可不是简单的哄。
1: 就是带孩子的学问啊非常非常大。为什么今天推出这期节目呢？因为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已经放假了，也在家里头。如果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能听听这期节目，感受到幼儿园老师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许对于平时带小朋友会很有好处。在这个问题开头呢，我开了一个头啊，说现在有时候幼儿园爆出一些负面新闻啊，会沸沸扬扬什么的，然后这个。一定请大家呢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以偏概全，咱们不能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任何行业啊多么高尚的行业当中也有啊不讲武德的人啊，但并不代表呢这整个行业啊是不行的，是不好的。给大家出一个小问题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那会儿啊女性就纷纷地走出家庭，要参与生产劳动，尤其在咱们东三省地区啊，像这个锦州地区，妇女能顶半边天，双职工家庭啊，就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孩子的照看问题呢，是谁来管的问题日益突出。那么这时候，锦州各地包括城区街道、乡镇村屯，开办了一种学前教育。它不叫幼儿园，也不叫学前班，当时它有个专有的名字，考考大家啊，叫什么？能答出这个问题的都是40加以上的人了。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会儿为了照看孩子们，专门推出了一种学前教育啊，城乡街道啊、乡镇村屯呐都会有的，但是它又不叫幼儿园，也不叫学前班，请问当时这种叫什么？3个字啊，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能怎么样，能不能答得出来。幼儿园老师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他既是妈妈又是一个老师，实际上这个教导和养育两种职责原本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应该各司其职。那么同时呢还要管这个教育教学，也包括有家园共育、安全教育和完成很多很多这个需要传达和落实的东西。那在你这一天的工作当中，丽丽老师，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最费心思？
0: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用心的去提前打好提前量，去思考好。要说刚毕业那会儿呢，也是看着淘气的孩子头疼，真是一点办法没有。那现在我会觉得淘气的小孩倒是对我的挑战，无论什么样的小孩都会和我成为朋友的，而且他们也会大胆放手，我会大胆放手的让他们做自己的事情，做不好也没关系，反复练习嘛，犯错误也没关系，正是成长的好机会。家长们总说孩子在家啥都不会，在幼儿园啥都会，其实就是我们老师敢于让他们去试错。记得有一次有个小朋友丢东西了，然后我就询问这个谁拿走了，你就说老师你说了就不会被批评吗？那这个时候就显而易见就是他了，然后我肯定的说，对，你要是承认了

0: 老师肯定不会说你的。他说老师那是我拿的。我说好吧，没事，下不为例。我也云淡风轻，然后过后呢就跟家长进行一下简单的沟通，孩子应该怎样引导，因为他也小嘛，第一次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就悄悄地拿走了。嗯，所以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的。嗯，每一个环节都会让我们去费心呐，比如说一日的常规呀，早晨吃饭睡觉，教学，还有户外游戏，每一个环节应该说都是很费心思的吧。
1: 嗯，但最费心思的还是面对那么小的小朋友，犯错误的时候怎么去引导啊，不是一味的批评，或者干脆行我就跟家长告个状吧，看你家长怎么做，而是能够用最有长远效果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的问题，还有安抚他们的情绪。
0: 对
1: 啊，如果这样的事儿呢就每天每天都发生，一天发生好几遍，这确实啊是劳动强度挺大的。遇到过特别棘手的孩子吗？就是来到幼儿园各位老师心里都啊就惊一下的那种小孩，怎么解决的？
0: 有，太多了。每一届都有啊，因为我现在主要带大班的孩子，所以说从我手里走的在锦州这么多年应该有十七届差不多吧。真的太多太多这样的小孩，但是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不一样。有的小孩就是特别聪明，但是你看记得有一个小孩是特别聪明他坐不住，那这个小孩他搭那个轨道积木特别厉害，我有时候都得和他请教，他做到呢别人都做不到，那我就会大力的表扬他，忽略他坐不住的这种不好行为，然后要是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记得有一次他过年回黑龙江，然后他还跟我说，哎呀你的小宝贝要走了，你是不是会想我呀，有问题我就不能帮你解决了哎呀特别好玩。说久而久之他就觉得自己呢特别重要，然后一点点的也就听我的，像正向成长了。还有的小孩就是那种话特别多的，不分场合无时不刻的在说话，就是已经严重影响老师的教学。那这样小孩他表达能力是特别强的，沟通能力也强。我就交代他帮我传个话啊，跑个腿什么的，其实这些也是发挥他的长处。那小孩子就是这样，他的需求一旦被看到啊，觉得被老师重视了，就会向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还有那种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眼睛一睁闹到熄灯。这个小孩他识字量特别大，那带大班嘛，一个大班孩子大约6岁，大家也都知道识字量不是很大的，但他特殊，他随便拿一本书都能读下来，特别厉害，通顺都读下来。然后我也是无意发现的，发现了我就带着他找各班老师展示，然后走给他展示一段，然后其他老师也不知道啊，就觉得哎呀确实挺厉害，很吃惊，都对他竖大拇哥，然后他的成就感就爆棚了，然后也经常夸他知识渊博，他就不那么闹腾了，一点点的就融入集体。还有很多真是数不胜数。我能用眼睛去发现他们所有人的美好之处，孩子们自己也喜欢我，家长也就更加认可我了。
1: 这点啊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启发。再怎么令人头痛的孩子也一定有他的闪光点啊，你看有没有找到，可能有的是很容易看到，有的是很隐藏的，但是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优点。对于教育孩子来讲啊，要慢慢来，不能急。好，接下来我要公布这道题的答案了。答对的听众朋友总共只有3位，阳光沙滩仙人掌磊沉默啊，四位，还有这个竹影小还有这个泡泡。有时候发现还是这个沈晴的这些老听众啊，答题能力更胜一筹。泡泡还说呢，这个育红班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顾名思义叫培育共产主义红色接班人。这个育红班啊是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叫学前班了啊，但那个时候呢挺重要的。其实条件挺苦的，在咱们锦州的育红班大多都是村部啊，街道厂房啊，或者说不用的校舍啊，这些地方开办的，条件简陋。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啊，培育红色接班人。育红班呢还教就农村孩子教怎么认识农作物，城区的还会教一些简单的，就是工厂里面怎么干活，锤子。

0: 那是干嘛的，草绳是怎么编的啊，有这样的劳动教育。好了，至于答了托锁的这些呀，这就是一般性的水平了啊，下次继续努力。好，时间继续交给我们的丽丽老师。刚才咱们说了遇到特别棘手的孩子怎么办，接下来想问一下，都说幼儿园老师得是全能的，我觉得您为了做好这幼儿园老师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丽丽老师呢获得过教师基本功一等奖，键盘比赛优秀指导奖，还有优质课的优秀指导奖，另外呢个人还有演讲、钢琴、硬笔书法很多个奖项，就一直在提升自己。那这么努力去提升自己，是为了更好的做一个全能老师吗？
1: 对对对，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老师，自身的一个提高与素质，尤其眼界呀，一定会对你的班级孩子有一个触动与影响的，所带给孩子的知识面也是不同的。
0: 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我真的是很全能，我必须要这么全能，哪一个瞬间？
1: 比如说幼儿园搞亲子活动呢，这是家常便饭，那同时要扮演很多个角色，比如说主持人、音响师，然后暖场的音乐就得自己选，每一次活动不同音乐也要不同，还得当化妆师给孩子化妆，还得客串摄影师给孩子和家长拍一些照片留作纪念，然后为了让活动呢特别的精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做的。那家长们笑着说丽丽老师忙得像个陀螺，结束后就都累得直不起腰，但听到孩子们说今天好开心呐，就觉得很值了。
0: 好，关于幼师的部分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因为时间有限啊。接下来想问问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说哎呀，你是幼师，你肯定会特别会带自己孩子吧，或者你是一个老师，你肯定把自己孩子教得特别好吧。那么丽丽老师的孩子已经是基本在青春期的尾声了是吧，啊，那么怎么把自己幼师的这个经验放在和自己孩子交流上的呢？
1: 说到这个还真的特别感谢我这份幼儿工作，因为见过的孩子太多了，各种各样，所以就更了解孩子的内心，我就可以很好的在自己孩子身上规避一下。你会说那大孩子和小孩子可不一样，小时候多听话呀，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啊、青年啊、成年啊、老年呢、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有些时候你的心里一直都住着一个内在的小孩，那个渴求被关爱、被理解、被包容、被尊重、被看见的小孩。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思维追不上他们日渐庞大的身躯，由于荷尔蒙分泌啊，做什么出格的事儿都不足为奇。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段子说，青春期的小孩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都不为过，这是谁带谁知道。那么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当然是修炼如来佛的能容之心。那笑呵呵的看着他们折腾，只不过是在我的手心里翻腾而已。啊，那当然，这需要家长不断学习成长，修炼自己，不然孩子一点火，家长这边先爆炸了，那谁来引导孩子在错误中成长呢？所以我老姨经常跟我说，青春期的小孩啊，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违反社会道德，有些事儿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过去了啊。
0: 那我原以为啊，丽丽老师会说一个什么秘籍，后来发现呢，不是树上的东西，是道上的东西，是告诉大家呢要修炼自己的内心，要稳定情绪，要更为包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这真的是一位一线啊工作20多年的幼师给大家的一个经验分享。那么想问问丽丽老师，在你的这种想法之下，您的亲子关系怎么样？
1: 我和我儿子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很默契。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其实每一个孩子借由母亲来到这个人世间，母子母女一场。我们家长做的只是需要陪伴他们成长，主要的人是他们，我们的作用只是陪伴。他有什么事儿，我儿子都会和我说。孩子大了。

0: 情绪波动很正常，因为正值青春期嘛，所以说他要是有情绪，我都会给他疏导，或者带他去看场电影啊，打个游戏啊，或者去抓娃娃，吃顿美食啊，看看风景。记得上次哪吒这个电影特别火嘛，我们两个去看啊，有一天我们俩看那个《熊出没》，他都这么大了，然后他搂着我的肩膀出来说：“妈，你看看，这都是这么大点小孩儿。”然后他说：“啊，你这个孩子有点大。”然后我说。完自己他说了一句说谁个儿小谁是小孩，那意思他是家长带着我去看，反正就是很开心嘛。
1: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0: 对，
1: 不要有那么多就是过于细致的要求，就是你一定什么是符合年龄的，一定什么是正向的。就像前面那个咱老姨说那句话啊，青春期的小孩不触犯法律，不违反社会道德，有些事情适度的放手啊，有些时候适度的闭嘴啊。如果说给刚刚入行的年轻的幼师一个建议，丽丽老师会说点什么？
0: 就是别怕笨，别怕慢。就像我当年学钢琴，手指不听使唤，刚到幼师时哄不好哭闹的小孩，庄稼都不是一天长起来的，孩子也不是一天变好的。所以说你今天蹲下来跟一个孩子说说话，明天多给一个孩子一个微笑，用你的眼睛去发现孩子的美好，那这些小事攒起来就会变成了不起的力量。
1: 好，谢谢丽丽老师呢今天的分享啊。从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幼师真的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它是一个用爱和耐心浇灌的成长。国家强调幼有所育啊，也通过很多的试行标准文件规范啊，推动幼儿教师呢纳入到这个义务教育保障体系当中。所以对幼师的要求也不仅仅是看护者，更是儿童成长的引导者。希望每个孩子的童年都能遇到丽丽老师这样成长的魔法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播出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有的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被某些人、某些人或某件事儿或某个情境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相信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呢很多的人呢都能自己化解，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人特别的希望呢，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在我们的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成长。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彼此呢共同的去分享，分享着你的、他的、我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什么，在这个平台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就像一个团体一样，就像一个沙龙一样，就像一个成长的环境一样。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人呢就是习惯性的了，到了8点就是走进了星光夜话。那么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来到我们星光夜话的呢，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锦州的、辽宁的，因为走进我们星光夜话的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就是一些这些情感，中年女性的情感有关。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周哈，可能聊了一些和这个就是这个情感相关的，就是心理的，就是环境吧。你比如说在这个办公室的一些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事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因为今天9月1号嘛，孩子们开学，本来呢昨天就是想讲这个幼小衔接这个事儿，然后但是昨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吧，就咱这个星光夜话，可以说我们每天讲的内容呢都要和我们听众呢当天我们的互动相关，我们听众的需求就决定了我们星光夜话的内容走向。所以昨天呢更多的聊到了就是在办公室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办公室的关系是类型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聊，我们还要聊。也特别就是邀请啊，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积极的互动，把你遇到任何事儿呢，你被戳中的这个部分呢，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个交流。那么9月1号呢，可今天是9月1号啊，可以说孩子们刚刚开学。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幼小衔接这一块，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呢，走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走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每个人个性状态不同，每个人的个性状态不同，如果他是一个开朗的，然后外向的，然后做事呢就是很热情的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适应能力就比较强，到哪一个环境都很快就自来熟，很快就能和就是周围环境打成一片，而且很快呢他在这个环境中呢，他都能够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呢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有的孩子他就在一个环境他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但也有的孩子呢胆小内向，胆小内向，也有的呢就是适应能力呢就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一些，就是往往这样的孩子，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呢，正是最需要就是作为比如说父母啊、家长啊、这个学校啊给予关注的，这部还是其实更加是给予关注的。特别感谢甜甜哈、杨老师好，还有感谢我们的谢峰哈、哎呀，感谢就是我们各真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开播，我们有好多的听众，比如说小齐呀、与生俱来呀、月季呀、什么清泉时尚流啊、皇子风范呐、侯普智啊、乐逍遥啊、老李呀、暴富啊、悠悠青草啊、果果哈哈，我就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平常心呐、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啊。因为咱那个里就是咱听众真的就是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那么今天呢，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对于一个胆小的孩子，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是他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一个胆小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因为他适应

力吧，就是稍微弱一些的孩子。胆小内向不代表他适应能力弱啊，就是胆小内向适应弱，这是三个并列的，他们并列的。也就是说，胆小内向不等于适应能力弱，不等于啊，不等于，他们是并列的啊。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声，强调一下，因为他不是说胆小内向就一定说适应能力差，不一定，那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胆小内向的孩子，他是啥呢？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先观察，他是先观察，慢热，但他一定会融入到这个集体中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新开学了，搬家了，然后换个老师了，你就记住，就换老师也是一个换一个重要的环境。另外学校分班，这都是属于一个新的环境。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新的环境可以说就是他都是带着那种新鲜感和带着好奇的，就是新感和好奇的。但是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讲，他就有一种恐惧，因为有些孩子他的往往这啥呢，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有的孩子就恐惧，一个他特别喜欢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喜欢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但是对于有些孩子来讲呢，就是新的环境就是一场就是漫长的煎熬，他不一样，他不一样。这个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就是个性不同，个性不同。你比如说哈，有的孩子吧，来到了就是站在教室门前的时候，有的孩子站在校园那时候他就不想进了，有的呢是站在教室门前他就不想进了，他是不一样的，他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有的孩子呢，虽然是进了教室，但是一天闷声的，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就是来到了学校。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哎呀，我肚子疼。你肚子疼，那老师就想孩子肚子疼，那不能耽误了我，给家长打电话接走了，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脑子疼，那也不能耽误啊，接走了，我胃疼。然后呢，总之来讲，他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回到家里呢，有的呢好了，回到家里有的哎马上就好了，或者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就是不出来了。像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就是在这个吧，其实我在今天来的路上哈，因为今天9月1号嘛，来的路上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到了，其实我是今天7点钟就到台里了，就到电台了，但是我没马上上来，因为我就在那儿，我就接大家的，我就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然后就在这里面我就接大家，还有接了一个电话，这就是在接这个，我7点29吧，我才上那个就是直播间里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的家长跟我说，老师你说我家孩子胆特别小怎么办呢？他就认为孩子这个状态吧就是胆小，他认为就是胆小。另外一个孩子呢，去了一天以后呢，不跟其他孩子说话，就是胆胆怯怯的，战战兢兢的，就是这个孩子。完然后呢，就有的家长也跟说，也跟我讲说，你看我也跟我们家孩子说，你说别人都能适应，你凭啥就不能适应呢？其实你看没有，就家长嘛，就是着急。其实在这里面，家长是属于着急，然后的语气吧，我感觉你咋就不能？是不是有种责备呀？是不是有种责备呀？然后就是有的家长说，老师，你说是不是我家孩子内向，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跟我们各位家长说哈，当孩子真的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看着是胆小，表面看着是胆小，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个性有关吗？和个性一定有关，但个性有关不代表呢，他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状态。其实一定我们特别需要了解什么？孩子背后他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孩子内在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特别要了解他的什么？了解孩子这个部分。

了解孩子这个部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对于胆小啊、内向啊，还有适应能力比较弱一点的，就这样的孩子来讲，新环境嘛，就是我感觉不是说你挑战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是可不可以，可以，但一般情况下就往往这样还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可以说就是不是挑战一下就能好的，就是我所遇到的啊。因为他是一个属于啥呢，系统性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环境来讲，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就是个应激的事件，这个这样的一个陌生环境对他来讲或新的环境就是一个应激的事件，所以吧需要处理的，需要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他就可能从暂时的，你看也打个电话让家长接走了哈，暂时的退缩就会演变成长期的回避，就会演变成一个长期的回避，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躯体化呀，会躯体化呀，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肚子疼啊、头痛啊，各种反正身体各种哪不舒服，甚至发烧，然后这个在这个里面就又拉肚，甚至有的时候会拒绝上学。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往往就是尤其是刚刚上学的时候，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这儿疼那儿疼，他就不上学，你就记住，你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里面他达成了他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以后的时候他会强迫性重复，然后他还会这么做，还会这么做，他实际上你就说家长说那他到底是真疼还是假疼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呢在孩子上学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中躯体化表现也很严重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是植物神经紊乱这部分人，你说到医院检查是不是一检查各种指标都是阴性不成阳性，也就是说没有啥问题，但他疼不疼，疼，你比如说肩周炎五十肩那个，他一检查他有没有问题，他没啥大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各种什么关节这儿疼那儿疼的，你检查有啥大问题，都没啥大问题，但你说疼不疼，使劲疼，甚至有的时候身体就有，你现在医院不有疼痛科吗，那个疼痛其实好多人的疼痛你到医院检查各种指标都没有啥大问题，但他疼不疼一定是疼的，他就是甚至哎呀他都受不了，成年人这不都是躯体化的表现吗，这都属于躯体化的表现呢。所以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说孩子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说我们张口就是，有的孩子吧你就记住给他稍微有点喂压，你就记住孩子有的时候稍微给他一点喂压的时候对孩子成长特别有好处，然后他哎马上他就转过来了，他就能够适应环境了，你就记住你可以尝试着做，稍微给点喂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能承受得了给他一点喂压，让他去主动的融入在这环境里，主动的去适应这个环境，但如果你给他喂压的过程中，这里面一定要就像我们教育孩子过程中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呀，一定看看孩子呢他真正能适应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然后如果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给他喂压的过程中他承受不了，不能承受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要去理解他，我们要去理解他，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孩子这时候需要啥的，被理解，因为你要知道的，我们这时候需要了解孩子此时此刻呢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被理解被看到，需要被理解被看到，然后可能我们有的家长也说老师我也想理解他呀，我也想理解他呀，可我到底我应该咋办呢，想理解但是到底应该咋办呢，其实有的时候被理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具体的动作，它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呀，而且它是有不断的有层次感的，它不断有层次感的，因为首先啥叫你比如说还是被理解，被理解啥呢，你比如说

那个他说不出来，他就是他就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很难受，但他不能描述，他不能描述。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家长要啥呢？精准的给他命名他这个感受，帮他去命名这个感受，让他知道啊，原来我这个样是有点紧张，让他知道啊，原来我是有点紧张。就是当你知道呢孩子呢这个状态是紧张的时候，给这种情绪给他命名的时候，那么孩子可能，如果你的命名如果要是和孩子内在的这种需求是吻合的时候，孩子就能感觉到啊，原来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另外呢，首先这第一个呢，但在这里不要随便命名啊，你必须得对孩子有足够了解以后才命名，否则的话，那么你就给孩子贴标签了，不要给孩子随便贴标签。命名和贴标签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有这种感觉以后呢，别否定他，说你看别的孩子都能适应，凭啥你就不行啊？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啊，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另外说的，有的说的，那我看你老师我害怕，你说啊，你有啥可怕的，别人都不怕，你凭啥怕呀？就是这个都是对孩子的否定。另外孩子有什么，当他描述啥的，你就记住听孩子把话说完，不要不否定也不纠正他，也不纠正他，听孩子把话说完。然后呢当他有这种身体呀、或者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可能换了谁，可能在这个新的环境可能都会这样，你让他要知道这种状态这种反应是常态化的，是常态化的，那么他就不会对自己的状态特别紧张。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呢？越是感觉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别人不这样的时候，他就焦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就是承认他这种感受的合理性，就是合理性，就是这个部分。另外呢，他真的就有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这种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这种不适应的状态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强迫他立刻就马上就好。不要强迫他立刻马上就好起来，而是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小，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说啥他都听，不要跟孩子开玩笑，不要跟孩子开任何玩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求立刻好起来，而是要告诉他，哎，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就是给他选择的空间，给他就是缓和的空间，一定把这空间给他。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自我，他这个自我释放的空间，适应的空间，让他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常常说孩子也需要被理解被看到，被理解呢就这三个层次，我的理解啊就这三个层次。但可能我想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大家呢也有其他的理解，有其他的理解啊。我感觉每个理解都有道理，每个理解都会有道理的。你就记住，只要你的理解对这个事儿解决了，只要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没有谁说你是绝对的权威，没有，没有绝对的权威。为啥？就是有一位叫哲学家叫啥我就忘了，他就说的，说语言即世界。啥叫语言即世界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你语言描述什么样，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被理解是什么，第一个，你就是在理解孩子前提下呢，给这个孩子感受呢给他做概念化，就说给他命名，说你可能这是一个紧张，就是太紧张了，给他命名。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人不否定他，就是承认他呢这种感受出现那个合理性，就是你这样别人也会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呢，不要求他马上就变好，不要他马上

变好，就是这样嘛，就是给他不给他压力，不给他压力，因为当他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就是需要给他这个空间什么，他有的时候吧，他没有这个能力马上变好，然后你一定让他变好的时候，他就更加紧张，更加焦虑了，然后更加不自信了，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给他就是缓的那个空间的选择，给他一个这样一个空间的状态。所以啥叫被理解，我们总说我们需要被理解呀，啥叫被理解呀，我理解啊，这个被理解就这样几个层面吧，几个层面，还有像我们说的被看见，啥叫被理解，啥叫被看见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大人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看见就啥，就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那个需求，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需求，而不是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不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你比如说一个孩子站在门口，他就不想进去，对不对？他可能不是不听话，他不是不听话，就是甚至有孩子一整天他也不说话，看老师都不吱声，他也不是没有礼貌，他也不是没有礼貌。有的孩子哎呀一上学就是不是脑疼就肚子疼了胃疼了反正各种疼吧，他也不是装病，你看他也不是装病的，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啊，可能就有一个被焦虑淹没的孩子，被焦虑淹没的孩子，其实他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是他唯一的求救的方式。我们一定啥叫被看见，一定看他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曾经以前呢，就是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哈，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当时他是啥呢，把那个学校的黑板打坏了，然后老师呢把他爸爸把他妈妈约到了学校，然后又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孩子爸和妈妈哈带着这孩子呢就是吃一饭，然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半天的时间，然后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吧，完了以后都挺高兴。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呢就把其他孩子那个校服用那个墨水啊墨笔那个彩着那墨还有黑墨哈给人弄花了，而且特别的就是特别就是弄的面积特别大，然后就是老师又把爸爸妈妈请过来了，请过来了以后呢，哎，这事儿呢又处理的挺好，然后他们三伙人又过来又在一起吃饭呢，然后爸爸妈妈又带他出去玩一玩啊，就在这个哎呀特别这孩子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然后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又惹祸了，把别的孩子给打了，打的倒也不重，但是不重人家家长也不干呢，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那个又老师呢又把这个家长呢约过来了，约过来以后呢就是又处理完了，哎，这三个人又带孩子又吃饭呢又玩玩哈又挺好。后来因为这孩子隔三差五就要惹祸的，后来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那么我就看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懂事的一个小男孩，特别懂事小男孩，但是家长就说他这么懂事小男孩为啥总惹祸，别的家长别的孩子都不请家长，他总请家长。后来我在跟孩子聊的过程中，孩子是四年级的一个小男孩，这孩子就跟我俩就说这个，因为这孩子呢就是他说我只有惹祸的时候，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没有哈，其实在这里面呢，孩子要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的行为不行，一定要看他行为背后的孩子的心理需求，
你看，就这个孩子，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因为他隔三差五，那一定会惹一场祸的，因为爸爸妈妈分开。

其实在这个孩子在这里面吧，就属于啥呢，通过这个行为他获益了，他通过这个行为获益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你看孩子有一个不论有一个什么样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行为，就是读懂孩子，看到孩子，真正的能帮助到孩子，真正能帮助到孩子。其实我们就是不是评论他这个行为的本身，而是看他行为背后的这个需求，看他行为背后的需求。其实我就是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哎呀，一听到孩子就有的是这个行为，这个就所谓的症状获益或者行为获益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嗓子就会有点梗，就有点梗，真的对这孩子真的特别心疼，特别心疼。所以为啥我在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啊，我经常讲婚姻家庭，经常讲婚姻家庭，我经常在讲，当你真的就是选择了婚姻的时候，选择了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为这孩子负责，一定要为这个孩子负责。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真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以孩子为先考虑这个决定，你的决定是什么，能在婚内解决的一定在婚内解决。其实哪有那么多原则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大不了的事儿啊，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就在婚姻内解决。你哪怕两口子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可就是拌点嘴吵点架，你就记住你是一个家庭，而且都有向好的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只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哪怕他们生气吵点架，你就记住，因为他这是一个家。但如果爸爸妈妈不在，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心里是破碎的。对于孩子来讲，心里是破碎的。当孩子内心一破碎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孩子在，尤其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时候是在人格养成的关键期，人格养成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孩子未来呀，影响太深远了。其实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案例，但我就是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讲真的大量的案例。真的就是我就有的时候在星光夜话，我特别有时候真的也特别感激，就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哈，能在星光夜话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你一起交流。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呢，我们大家彼此在交流过程中都有一个啥呢，被看到，被理解。然后你看嘛，就是我们要知道啥呢，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呢，他会用这种行为，就是希望呢你看到他行为背后的那个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这听众网名他就叫我们呢、啊、他说了，我就爱给杨老师点赞，因为我能学到东西，老师讲的太好了。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我每一天吧就在讲的过程中呢，我不太会就是想着说啊，大家给那个点个赞呢、啊、或者怎么样呢，我不太会哈。另外一个咱那是主要是针对电台，针对电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但是我每一天吧就是可以说就是你看这几个号都同时播哈、啊、就每一天可以说点赞都是特别多特别多。有都是真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几千上万，最多的一个晚上是10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也特别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呢，就是也促使我呢就是不断的去我也是在不断的每一天都是在教学相长中，我每一天都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看我每一天嘛，就是我曾经有过那么将近十多年的时间，我晚上9点半开始学习，白天那时候9点半什么工作都完事儿了哈，9点半开学一直学到后面2-3点，就是将近十多年。

时间。然后后来有一阶段吧，就是那个就不那么学了。但是自从接到了就星光夜话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学习的劲头又上来了。因为不学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我发现我们听众各方面知识水平啊认知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得多学一点，能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说啥，就是被看到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一定要读懂他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你一定要知道呢，他的行为本身是什么，是他的一个求救的一个方式。但他为啥以这么方式求救，每一个人都不同，那就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呢，我们还得要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做专业的咨询和调整。你看我给大家讲的是一般还是以科普型的为主，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你比如说哈，一个孩子在教室的门前呢，就是不进去，就是不进去，就不进教室。你看，就有这样的孩子吧，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有人说你快进来呀，马上都要上课了，同学都在那坐着了，你有啥可怕的你呀？就是人家说，你看你站在这俩，大家都进去了，是不是你挺丢人的？大家想想啊，这样的话就是不被理解，就是对孩子不进教室行为，你就是没有理解到他，你就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但如果就是在这里面，你看你现在就站在这里，脚像粘住了一样动不了，心里噔噔的，咚咚的响，是这样不？你看你询问的来去试探的看看他的一种这种心理的或者是情绪的身体的各种体现的时候，问他是这样吗？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一种试图要去理解他呢？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问话，他就不一样了，不同问话就不一样。然后你看比如说孩子真要就站在门口不进去，那你说哎好，没关系，我们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你就告诉孩子先在那站一会儿，等你觉得可以了我们再进去，然后或者是妈妈或者是老师，我们在这陪着你，可以吗？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被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被理解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你看理解和被理解，那么它区别在哪儿？你看就这也是一个问话嘛，区别在哪儿啊？就是说呢，前者不理解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了他不进去这个行为，你只是看到他的行为，然后你可能就催促他，你着急呀，然后有的时候难免就有指责嘛，对不？但是后者呢，是看到他的脚步就黏住了似的不动，黏住了似的，而是心跳得特别快，他也很紧张啊，他也很紧张，跳得特别快，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然后但是这时候你给了他一个啥，你可以不进去的，你可以给他一条退路，你给他一条退路。有了他这个退路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反而呢更想呢向前走，更想呢向前走。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慧，他说进教室的时候还可以就进去了，但是上课坐不住，上课坐不住啊，就有的孩子你看吧，大年级的低年级的和高年级的中年级的孩子都有。往往要上课坐不住和啥有关，因素太多了。你比如说他有的吧，就这课呢他不感兴趣，他坐不住，有的对着老师不感兴趣，有的是他身体不舒服他坐不住。然后呢有的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些你比如说
那个有一些心理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有很大的可能啥呢，就是这些原因假如都不存在的话，你就记住还有上课坐不住，还有很大的原因啥呢，一定和他的就当下的心理的状态有关，而且和他的个性有关，他可能当下遇到了一些困境，遇到了一些困境，因为你要看到他是小学低年级的，还是小学中年级的，还是高年级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在上课坐不住的时候，他内就是这种内在的心理的就是需求是不一样的，他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是这个东西。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看这我们听众慧儿说的，刚上一年级上课坐不住，第一个呢是习惯，你看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坐住了坐不住，你看他在幼儿园是不是坐住，能不能坐住，因为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尤其在幼儿园在大班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点规则化了，但他和小学还不一样，和小学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看他就上课就是坐不住这个事儿，幼儿园也坐不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会儿哈，就是孩子这块呢，你给他看一看他这个，就是幼儿园也坐不住，上小学也坐不住，在医院到医院给他检查一下。我建议你啊，到医院给孩子检查一下，检查啥呢？就是看他，就是这个，感统这块啊，或者是，就是反正你查一下吧，查一下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要坐不住的时候，不是说他这个其他因素，幼儿园也坐不住，其实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应该介入干预了。现在到小学的时候干预，反正不能说早和晚吧，但是你幼儿园也坐不住，幼儿园就应该干预。其实要如果你要说幼儿园也坐不住，我想不是大班坐不住，你可能小班中班托班孩子也是坐不住的，你应该孩子3岁的时候就应那个时候就应该干预了，你真的上到医院看看，看完以后然后针对现在的状态怎么干预，给他做一个干预。因为在这个里面坐不住这个程度还不一样，有的是就一刻都坐不住，10分钟都坐不住，有的呢是啥呢，坐个10分20分钟行，但时间长了坐不住，它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孩子吧就是属于啥呢，和神经系统发育的有关，有的时候呢，但你看吧，坐不住，脑瓜有的还贼聪明呢，特别聪明，你看他坐不住，老师讲东西啥都会，啥都会，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看，就是看一看，不是说孩子已经有病，而是看一看他的整个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就是知道他一个状态以后，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调整，就是针对性的干预，就针对性的干预。请问需要上哪里检查？检查什么呢？这样啊，慧儿哈，因为咱这个是电台，如果我要说哪个医院，我感觉有做广告的嫌疑，所以吧，我不能告诉你。你可以过后呢，你可以咨询我行哈。在这里我不能就是随便说，因为咱那个是属于啥呢？咱是属于电台，这个属于电台的这里面呢是面对全网。全网呢是，咱这不是说就是给哪儿做广告什么的，不能随便这说，理解啊，慧儿说好的，特别感谢啊，感谢慧儿的理解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我特别，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随时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里哈，把你遇到的困惑呢，随时和我进行交流哈。然后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遇到事儿，我们解决事儿；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想办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一定记住哈，什么事儿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一定会有的，别着急，就别着急。你看吧，就像刚才慧儿说的哈，就是孩子坐不住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再举一个那个孩子坐不住。你看我曾经就这样孩子，我也没少调整啊。
就有的孩子吧，就是那个你看吧，我就是我举一个，就是因为孩子比较多啊，那个就是你看有一个孩子啊，其实那孩子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就上我那来过，那时候上我们图书馆嘛，图书馆我们一楼图书馆，我们少儿图书馆一楼有那个绘本，他上那儿来，然后他就特别还是可折可折去呢。完最后呢，带他上二楼，我办公室在二楼嘛，二楼我们就是坐沙盘，这孩子根本就是闲不住。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观察的时候，我孩子一来，因为我总做这工作哈，我一来我看这孩子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但当时呢我没有给家长特别多的建议。为啥没给多的建议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调整的时机，特别好的时机。所以吧，就是到了又过了一年以后，快三岁了嘛，完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就说你家还得看去了。完这时候他先来到我这儿，他说杨老师你看我家孩子怎么样，我说你直接去到医院看看吧，到医院看看。回来以后一看，孩子属于发育迟缓。那么其实家长那时候，家长就说，就是回来一看这个结果，就是当时可以说脑袋都懵了，就是哭坏了都。就家里说一个孩子咋办？后来我说发育迟缓没有问题，我说然后就给他建议，我说就是开始调整。调整以后，今年上小学。那么现在呢，上小学之前，他又到，我还是建议我说你到那个。到医院再查一下，现在他和同龄人是就是这个能差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说俩月时间那不算啥，但是因为小孩按月龄算，差两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本身就是早产，他出生时候可小呢，然后能活过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就现在这孩子吧，就是你上课时候能坐住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坐不住，就是一分钟他都坐不住。他拿着，比如说他手里拿个玩具，这完全没等看的，下个玩具拿起来了，然后已经跑到第三个站位上去了，他就那不停地跑，那精力特别特别的旺盛。但是后来现在你看，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不也挺好了吗？但是在这个里面别着急，你在这里面你就记住，相信孩子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然后你看吧，就是你比如说我带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啥叫孩子被理解啊？你比如说孩子在新的班级里就一整天都不说话，跟谁也不交流。因为一个孩子吧，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他必须得要有一个交流的环境，没有这样交流的环境，那么孩子不爱去呀、啊、不爱去，因为他孤独啊，他特别孤独。然后你比如说咱要是不理解他的话，那可能就说你怎么不跟同学说话呢？人家跟你说话你不搭理人家，你也不主动跟人家说，别人然后你也不跟别人玩，别跟你说话也不知道，你哑巴了。你看就这话，这是很多家长在嘴边上的话，随口就去指责孩子，随口就说的话。我为啥说这话？因为我这是我有的吧，有的家长在我办公室就这么损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但如果要家长晃晃那说，哎呀，今天班里人挺多，声音也挺乱也挺杂的，你一直在观察大家，你没有说话是不是？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是不是对他共情了，你对孩子共情了，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感觉就是对周围不熟悉，然后你想观察一会儿，是这样吗？你看这是不是尝试着走进他的感觉里，是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不说话也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先听，先看看周围看看他别人都怎么说，然后接下来再说。你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给了他空间呢？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如果要是不被理解和被理解，你看就像这样就是不爱说话这个哈，那么他们就得区别在哪儿哈，就是
前者吧，就是不理解他的时候，就把那个一个孩子不说话等同于问题，你这不是有问题吗？你不说话，对不对？你不是有问题吗？就是逼着他改变，就是逼着他改变。后者呢，他属于什么？就是把不说话呢，就是定义为你在观察。

是不是你在搜集这种就是安全感，对不对？你搜集那种安全感确定感，对吧？其实吧，有的吧，因为孩子性格不一样，你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抑郁症的孩子不代表他抑郁症啊，就是人的性格有很多种的，什么抑郁症的、多血症了、什么粘液症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吧，他天生就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人人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就是抑郁症的孩子那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如果一个抑郁症的孩子，那么在这样呢，就是被看见，他感觉你理解他了。他知道了，他感觉到你知道了他的需求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因为哎呀我不说话呀，然后他去自责自己，他会自责自己，反而呢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哎，慢慢的他就该能融入周围的环境了，就能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了。你看就在这个里面，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假如孩子早上起来我肚子疼，我就不上学，我肚子疼就不上学，因为这个都是常态呀，就是孩子在这个上早上上学就是常态呀。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不去理解孩子的时候，你就说你又装病，你昨天晚上还没事呢，今天早上就肚子疼啊，你没吃啥东西，对不对？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学，你看这是不是不被理解了，对吧？那你要是假如你要想试图理解孩子，嗯，你肚子现在确实很疼，是吧？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你看你去试图慢慢的去理解他，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嗯，在帮着你说，哎呀，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你看在这里还有一种幽默感，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但你可以啥呢，就是温柔的稍微坚持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去学校，如果要是疼得实在厉害，妈妈就来接你，行吗？你跟他商量，你跟他商量。当他真的被理解的时候，那他内在的，因为他这个用身体说话，他疼吧，一定是躯体化表现，一定是身体在说话。那么他这个东西，哎，慢慢可能就转过来了，很快就会转过来了。你看，如果要是理解和被理解，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哈？区别在哪儿？前者就认为你在装，你是装病的，你就是不想上学，他就把那个这个身体状况呢，当做了一个。你装就意味啥的，给他定性了，给他定性了。啥叫定性呢？就给他当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了。你就是装，就不想上学，对不对？给人贴标签了。而后者呢，承认你这个疼是真的，你这个疼是真的，同时解释了你为啥疼啊？啊，这是你一个躯体表现，你是身体在替你说话，对不对？同时呢，又给他的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安全网，就是实在不行，然后妈妈再接你走，对不对？给他退路，给他退路。其实，如果一个被理解、被回应的这样一个孩子，他不会因为就是哎呀，我肚子疼啊，大人不信呢、啊。就是他会更加焦虑，但当大家呢，就是大人呢，真的能去理解他的时候，那么躯体症状反而会啥呢？减轻了，肯定会减轻的。被理解以后，躯体症状一定减轻，一定减轻的。然后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的孩子就把自己锁在家里。锁在屋里，就锁在房间里，不让爸妈们进来。那么有的家长就说了，你一回家就关门，你啥意思？你回家就关门，我问你话呢，孩子不吱声。你今天到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看在这里，当你这么去问话的时候，那么孩子心里本来就委屈，本来就一肚子气儿呢，所以他更加不爱搭理你了，对不？但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里面，家长换一种方式，其实一样是，一样话百样说。中国老话真的特别有道理，一样话是百样说。你说，哎呀，

今天在学校待了一天哈，你现在挺累的，想一个人待着，对吗？你看门锁上，想一个人待着是吗？好，那你先休息，但你不用锁门，妈妈在外面，妈妈也不进去。等你想说话了，随时来找我。大家看啊，他的这个同样是一个事儿，两种和孩子交流的方式。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是什么，就是前者呢，就是你凭啥门关上啊，对不对呀？就是把这关门当做了孩子和家长的一个对抗，你看他这就是说一个对抗，然后就是审问一样的说，你为啥关门呢？你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但你后者呢，他就不是这样，后者呢就把关门理解为，哎呀，你太累了，就是一个人能量你耗尽了，你想歇歇一会儿，不就这个事儿吗？好像现在你需要独自充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太累了。然后呢，就是其实内向的孩子啊，有的时候呢，他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独处。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就是独处的时候，他是能给自己增加能量的。如果一个内向的孩子允许自己，家长允许自己独处以后，那么他恢复的特别快，他恢复的就特别快。然后呢，等恢复过来以后，哎，他就主动就出来了，开始跟你进行交流了。哎呀，今天都发生了什么，怎么怎么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哈，就是被理解。其实这个技巧，它是一个技术活，但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技巧。他真的不是高深的技巧，他其实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成年人，需要我们大人，就是蹲下来，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蹲下来，就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然后呢用就是和他对视，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不是我们站着俯视他，我们和他平视，用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然后呢，你再把你所看到的说给他听，你就记住，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就是你去理解孩子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在这个里面，你的行为，你的语言，就是语言即世界嘛，罗素这一句话就语言即世界，以后给大家讲啥叫语言即世界，因为世界什么样都是你语言来定义的。然后在这里面你告诉他，你不需要这么的紧张，就是另外呢也告诉他，你也不需要呢立刻就变得那么勇敢那么坚强，也不需要马上说那么多的话，就是你只需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家长要同样孩子知道啥的，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妈妈能体会得到，你的反应也是有道理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能懂的。你看在这里面，这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吗？你这么做就够了。然后被理解的孩子，他真的有能力有力量自己站起来。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我就是标着这个时间看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很多戏迷都说呢，赵氏孤儿啊是京剧史上最催泪的证据，没有之一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听赵氏孤儿吧。赵氏孤儿这出戏啊，它这个故事呢源自史记赵氏家啊，春秋晋国的时候啊，中间对峙，朝堂动荡，大奸臣屠岸贾把持朝政，构陷忠良，将世代功勋的赵氏满门抄斩，300余口赵氏族人惨遭屠戮，唯有身怀六甲的庄姬公主凭借皇室身份侥幸保命，幽居深宫。赵家门客程婴原本呢就是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平凡普通，却在赵家灭门、天地无光的这个绝境当中挺身而出，为了保住赵家的唯一血脉，护住忠良的根苗，甘愿舍弃了自己亲生幼子，背负15年忘恩负义的千古骂名，忍辱负重，隐忍蛰伏，再加上公孙楚旧舍命护孤，魏将明辨是非，仗义除奸，一个个鲜活的忠义人物也拼凑出了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与担当。赵氏孤儿这出戏呢它实际上不止京剧有啊，很多的戏种都有，包括影视剧作品也有，话剧作品也有。那么今天咱们要分享到的是可以说是京剧里面的一个封神的版本啊，这个是1960年马连良先生主演的赵氏孤儿。马先生所塑造的程婴这一角呢，把人物从隐忍悲痛、两难挣扎，到沉冤得雪、坦荡释然的心境，演绎的是层层到位。在这个里面饰演庄姬公主的是张君秋先生，他所饰演的公主温婉、哀怨、悲而不伤。饰演魏将的是裘盛戎先生，刚正豪迈，气场全开啊。几大宗师同台，哎，所以说每一段唱腔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故事开篇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悲伤的时候啊。当时的这个晋灵王啊，听信谗言，沉溺酒色。那么忠臣赵盾啊，次次都去献上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啊忠言逆耳，关键旁边还有个谁呢，还有个屠岸贾呢，天天陪着。哎呀，陪着晋灵王干啥呢？在新修的城楼之上啊，拿弹弓打人玩，用担子打向过往的行人啊，这不开玩笑吗？赵盾呢又来劝谏啊，屠岸贾当然是不乐意啊，在这个里面呢跟赵盾发生了口角。在这之后， 这个图案谷心生怨恨，就让自己的家将去杀掉赵氏满门。但是他这个家将呢，也是一个有热血的汉子，到了赵府之后，发现赵府满门忠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知道自己不做又没有好下场，所以自杀身亡了。即便如此，这个图案谷呢也并没有放过赵家啊，还是通过自己的势力把赵家满门抄斩。只有庄姬公主啊，这个儿媳妇儿，她呢因为是公主的身份，哎，直接逃回到宫里，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此时的庄姬公主啊，有孕在身啊，有孕在身，那这是老赵家的根苗啊，老赵家的根苗。庄姬公主呢是十分想保住这个孩子的，但是公主有孕这件事一定啊，一旦被图案谷知道了之后，必然不会放过。而此时的公主身陷深宫，孤立无援，哎，亲人惨死，悲痛欲绝。那这个时候，这个事儿谁知道了呢？赵家的门客程婴。程婴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偷偷去见了公主，然后呢，给公主啊出了一个主意，就说这个孩子啊，消息您一定保住，待得孩子生产下来之后，我呢，以医者的身份进宫，偷偷的把这个孩子给带走。我来替您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啊，公主呢是非常的感恩的。然后呢就在生产当天，哎，这程婴如约而来，拿了一个医箱啊，药箱，为公主假装治病。去了之后，哎，就把这个箱啊腾开了，把孩子放进去了。之后，哎，又诱发了一系列的连锁事情。那么，程婴和公主第一次见面，在商定事宜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唱啊：“可怜我一家人，俱把命丧。”

这出戏呢之所以好看啊，除了里面的唱腔特别的优美之外，他舞台上的表演啊，演员们的做工也是非常的厉害，特别强大的，大伙儿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个戏呢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当时演出的版本，这个是1960年的时候的一个演出啊。马连良先生的唱和张君秋先生的唱，这个两大流派的碰撞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马先生老生唱腔醇厚飘逸，张君秋先生他的张派青衣清亮婉转，两个人一刚一柔一沉一静，就把这个氛围感啊给拉满了。那两个人呢谈了几句之后，哎，这马先生啊内心就开始想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主意，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

帮助赵家把这个孩子给保住。所以紧接着两人的对话之后呢，马先生有自己的一小段唱，见公主只哭得泪如雨下。

这是马先生啊所演唱的一段程英的内心独白。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抒情唱腔的一段教科书级别的演唱了啊。整个的演唱舒展从容啊，松紧有度。马派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以腔诉人，以情动人，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刻意的悲壮，但是呢，却塑造出了程英这种平凡却伟大、隐忍且坚定的这种形象。那么，庄姬公主顺利诞下男婴，在老程英把她带走之前，还给孩子起了名字，取了名字呢叫赵武，这是赵氏仅存的血脉。谁成想呢，这风声啊，很快就走路了。图案谷呢，得知公主诞下了遗孤，勃然大怒。而此时的程英已经把孩子装在药箱之内，哎，离城而去。半路上还遇到一位将军，听到药盒里边有声。那么程英呢，知道这位将军不是啥坏人啊，就把实情跟他说了，同时呢还嘱咐他千万要保密，然后就出城而去。将军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就想到，哎呀，保密如何才能保密呢？将军自杀身亡。程英呢，带着孩子出来，找到了老友公孙楚旧，啊，就跟他商议说，我们要保住赵氏的血脉，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这样，我这里呢有一个主意，肯定能保住孩子。公孙兄，你呢抚养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呢把这件事情诬到我的身上。你就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啊，然后呢你到时候把我送出去，就说我把孩子藏走了，到时候这个不就把目光都聚我身上来了吗？孩子不就跑了吗？那公孙楚旧一听这程英是打算赴死，公孙楚旧就想了想，就说这赴死与抚养孩儿长大这件事情哪个更难？程英说，那自然是抚养孩子成人这件事情更难，因为你既要保密又要把孩子养好啊。那这样咱俩换换，我去赴死，你来抚养这个孩子。程英一听，哎，两个人都是忠臣啊，为了赵家，一个舍弃了自己的性命，一个送出了自己也是刚出生的孩子。两人商定之后，这个程英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公孙楚旧，公孙楚旧带着孩子一路奔逃。而此时的程英在做什么呢？他赶紧走到了图案谷的白虎大堂，啊，跟图案谷说：“我要举证。”而此时，图案谷正在大堂之中审谁呢？公主的贴身侍女，也就是把孩子转交给程英的那个侍女。审这个侍女的时候，哎，正赶上程英来了，给侍女啊吓了一跳。程英就说。啊，我来找图案谷大人。那图案谷说：“你来干什么呢？”“我来献婴啊。”给侍女气坏了啊，因为她并不知道这个程英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保护这个孩子的。其实呢，她拿过来的这个孩子啊，是自己的孩子，并不是赵武。图案谷一听，哦，这就是庄姬公主所生下的孩子吗？啊，那是。那你怎么证明呢？啊，我同时要举报谁呢？公孙楚旧，他带着孩子跑，
这孩子呢被我拦下来了。那边宫女正跪着呢，一听恨坏了啊，那公主那么信任你，让你把孩子抱出去，转脸你就把孩子送给了图案谷，你怎么能是这么个人呢？啊，上来就对着成婴又扑又咬。图案谷就信以为真，上来一把把这个侍女揪到一旁，一剑杀死。公孙楚旧此时也被带了上来，啊，公孙楚旧呢也是对着图案谷一顿大骂，啊，那图案谷自然也没给他好脸色，这公孙楚旧呢也送了性命。孩子怎么办呢？图案谷双手高高举起，直接把孩子摔死在地上。成婴就在旁边看着忠心的侍女、信任的老友以及自己的亲儿一个一个惨死当场，内心是五内俱焚，但是他又要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哎，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的煎熬啊。那图案谷就说，哎，那此时什么事都解决了呀，老赵家最后一个独苗也没有了啊，特别高兴，那我赏你金银田产。成婴说我不要啊。那图案谷说，那你要什么呢？他说，既然我献了这个婴儿啊，那想必以后有知晓内情的人会来找我的麻烦，我希望能够得到大人的庇护。图案谷一听，行，没问题，你跟你的妻子搬到我家去住，我侍奉你啊，我家里边肯定养你终身。然后成婴说，我家呢还有一个儿子啊，也希望能够得到庇护，没问题啊，你家儿子我认为干儿子，我养他一辈子。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程英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已经改名为程武的赵武这个小婴孩，就去了涂岸谷的家。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在白虎大堂上的那一段。

这个时候啊，也是老成英内心最凄楚的一段时候。那么之后，哎，这成英呢就带着赵武，哎，在图案谷的家里边慢慢成长。而图案谷呢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怀疑啊，孩子成长的那是相当的茁壮啊，特别的健康。那老成英对于这个孩子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孩子呢也是心怀忠义，哎，一个良善的孩子。那一转眼啊，这赵武啊已经长到15岁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主呢有自己一段啊思念亲人的这样的一段唱，宫廷静寂影孤单。

0: 公主这边牵挂着幼子
1: 啊，
0: 那边呢驻守边军的卫将，哎，大将军班师回朝。回来的路上就听说了，哎，宫里发生的这些事儿，赶紧第一时间来探望公主。跟公主这么一交流，才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哎，非常之气愤。特别气愤的不是图案谷这个大奸臣，而是程婴出尔反尔，陷害幼子。于是带着家将到了城府啊，程婴也挺意外的，那大将军到我府上来干嘛来了呀？我就一介平民百姓。魏将啊，话里有话，说我祝贺你呀，啊，祝贺你这个志得意满啊，心随所愿啊，过得这么好。程婴一听这话里有话，啊，就不知道他到底啥意思，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啊。然后就说啊，我不明白大将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魏将这个人呢，火爆脾气，越说越生气，啊，就说你这个人啊，拿着赵家的血脉换自己的功名，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之人啊，大概这么个意思。越想心里越气，怎么办呢？让自己的这个随从拿过马鞭，对着程婴一顿抽打。打了一遍不解气，一把夺过马鞭，又上去一顿抽打。这魏将啊是大帅，孔武有力，一身的武艺，那程婴哪受得了啊？但在这几顿抽打之后，程婴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坏人，他这是为老赵家报仇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信得过。他就跟魏将说，实际上老赵家的独苗没死。魏将一听啊，你这是想办法跟我求饶呢哈，我可不信，你怎么证明啊？啊，程婴就把前因后果到底怎么回事给魏将述说了一遍。魏将说，我不信，你定是在骗我。程婴说，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孩子，那孩子现在跟了我的姓，叫程武，他胸前有三颗红痣，你问问公主就知道了。魏将一听，那这是真的呀，赶紧上前把老程婴扶了起来啊，就扶的这一段都非常好看，待会儿有时间可以上网看看啊。把老程婴扶过之后，当堂下拜啊，就说你看，我不知前因后果，如此这般对你，我实在是于心不安呐！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一段特别有名的唱啊，也就是我魏将闻此言的那一段。

公主呢出去散心，哎，到了郊外行宫。那么这个时候图案谷干啥呢？图案谷在野外打猎，哎，带着干儿子一起打猎去了。

那么打猎的时候啊，赵武这个孩子现在文武双全，虽然他只有15岁，举弓射雁，一箭双雁。这雁呢射下来之后呢，就落入了树林深处。屠岸贾呢就让下人去取。赵武说，义父，我自己去取啊，你放心，我肯定没问题。这屠岸贾呢说，那你自己驾小将，我在这等你回来。这赵武啊就到树林里边取雁去了。走到树林深处，哎，发现前面一个女子。这女子是谁呢？庄姬公主，自己的亲娘。两边人一遇上，这公主旁边的侍女马上就过来，你是何人？哎，你怎么如此莽撞啊，到了公主的行宫边上啊。赵武就说，我呢是陪着义父前来打猎的，哎，打下了一对雁，掉到了这里。那公主一听，哦，原来刚刚天上掉下来的那一对大雁是这个少年打的啊。公主一瞅，这么年轻一个孩子，你多大呀？我15。你15？哎呀，那算下来，如果我的孩子还在，也是15了呀。

赵武这孩子还挺着急啊，在旁边一直催啊，说这个大雁能给我吗？公主拿着大雁，伸一下回一下，伸一下回一下，一边拿一边想，一边伤心啊，说着说着还哭了，给赵武还吓一跳。打猎之事完事儿之后啊，这赵武呢回了家，回了家呢，他就总琢磨着这个事情啊不对劲儿啊，是为什么呢？回去就问父亲程婴啊，就说我今天去打猎，然后呢遇见了公主，然后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发生了什么什么。程婴一听，哎，孩子也长大成人了，算了，就把真相告诉他吧。程婴呢，在孩子回来之前一直在画画，画的就是当初啊搜姑救姑的这个故事，他就按照这个画像给孩子讲述了一遍。这赵武听后义愤填膺，拿起家伙就想去找图安谷报仇。程婴说不行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你也打不过他呀。后来又是想了个计，请图安谷到家中赴宴，偷偷的告诉了卫将和公主。图安谷来了啊，就说哎呀，今天这是因为啥请我吃饭呢啊，还挺高兴。结果没说两句，卫将就进门了。图案谷一看见卫将跟老鼠见了猫一样，马上就想跑，被卫将一把给薅回来了。不知我来了，你再往后边看看。哎，大帘一撩开，公主也出来了。图案谷心里直打哆嗦，这今天这是完蛋喽。正要跑呢，发现干儿子过来了，快带我跑。没想到干儿子一把亮出宝剑，你跑不了了。最终这图案谷被卫将劈于剑下，最终呢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啊。那关于这个赵氏孤儿，咱们今天就听这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我是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人，金平湖，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锦州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现在呢，看看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有很多的朋友在线收听收看，非常感谢大家，也期待各位啊可以点点关注啊。感谢李这位朋友啊，今天成为了在线关注的 top one， 送出了鲜花，感谢您啊。小哥提到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儿啊，蚊子该退场了，太好了。而今年我真是让蚊子给咬的呀。都是非常有生活常识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就是一直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所以呢回复大家的留言也不是特别的及时啊，希望大家谅解啊，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会或者呢这个留言之后呢豆豆看到，你也可以继续来收听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啊。下面呢这一条对于咱们所有的教师朋友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从9月10号到9月12号，咱们全国教师凭着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进入到义乌驴山游玩啊，那可以到这个景区的2号售票口去兑换贵宾票。我们可强调一下，可不是单单的是指我们锦州的教师朋友啊，指的是全国的教师朋友，您都可以凭借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啊去兑换这个贵宾票，您就凭着这个贵宾票就可以免费入园了。我们也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义乌驴山，它是华夏五大镇山之北镇，4000年的文脉绵延不绝。那么这里呢，也曾经是耶律楚材潜心独出的清幽之地。初秋的义乌驴山，松涛阵阵，林木葱郁，漫山油松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天然的大的山林氧吧。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登高远眺，可以看到奇峰怪石，云卷云舒。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将会跟自然灵秀和千年人文融为一体。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伙啊可以咨询一下啊，景区热线呢是6612558。你看像这个铁血军魂刚刚在这个直播间咨询的这个问题哈，你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是免票还是说是有优惠啊？咱们以这个电话号码您咨询为准，电话号码您记一下啊，6612558，6612558。

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好多年前经常听小师傅大徒的节目，感谢您啊，也谢谢您一直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所有来到锦州读书的新生的朋友真是太棒了。那么北普陀山呢推出了半价游活动，咱们说呢这个一纸录取通知书也是开启大学新生活的入场券，承载着家人的期许和陪伴。不知道大家啊，最近有没有刷到这个抖音啊，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呢在抖音当中发说，哎，把孩子就放在锦州这座城市了，也希望这座城市可以善待自己的孩子。我呢也在下面留言了，哎，请家长朋友们放心啊，您看这不就来了吗？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同学呢都是由父母陪同着前来咱们锦州报到啊，那不妨趁着开学的闲暇时光，带上家人一同来登临北普陀山，把送学的旅途变成一场温馨的亲子出游。这个优惠的活动呢有时间的限制的，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结束。那么活动的对象呢就是指2026级的锦州各高校的新生，大家呢可以凭着本人2026级高校录取通知书去购买3张半价门票，一张通知书就可以购买3张半价门票啊，方便新生和陪同送学的家人结伴同游，共享登山时光。那么购票地点呢就在咱们北普陀山景区的售票窗口。当您登临北普陀山和家人漫步山间步道，呼吸着山野清风，你就可以看到咱们锦州满城的风光了。告别报道的忙碌，在山水之间留下一段属于全家的温暖回忆，让亲情陪伴也成为大学生活的美好开端。那么当然了，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子和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是购票一定一定要出示本人的录取通知书，不带录取通知书肯定是不行的啊，而且呢是仅限活动期限之内来使用，也就是说呢，9月20号之前您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崭新的求学篇章已经起航了啊，那锦州也欢迎所有的学子和您的家人的到来，共赴一场山水之约。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唯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新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关注啊。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义乌吕山还有北普陀山啊，咱们锦州的这些景区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活动。那么在盘锦啊，从9月6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七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 当然了，它也是有针对人群的啊，是面向高校的大学生啊，也含专科本科还有研究生。从这个活动期间呢，要凭借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还有学生证就可以入园了。那么这七大景区分别都包括哪里呢？包括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还有金博滩海洋乐园，道里

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还有鼎翔生态旅游区、韩章湖、1955国营农场。那么在这呢，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入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两个证件啊，这两个证件是都要出示的，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有效学生证，或者是校园卡，还有您的个人身份证件。免票的范围呢，只是说景区的首道门票啊。那么二次消费项目呢，比如说像观光车啊、游船啊，还有一些体验项目的话呢，就需要另行付费了。也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因为这个周末和节假日的游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出行安全方面呢，尽量结伴出行，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遵守景区的规定。那么开学季的时候呢，也不用过多的纠结去哪里玩了，是吧？盘锦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最好的风景，从我们刚才说到的红海滩的炽烈，再到韩章湖的温柔，从黑风关的厚重到金波滩的自在，背起书包，拿上学生证，锦州见了。彤彤爸爸啊，来到直播间了，也说，哎，那在自己的城市呢，也是有免费的地方哈，有些景区也都是免费的，没错。尤其呢，这个马上就是要到这个教师节了嘛，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师证也好啊，学生证也好啊，它并不是说，在景区里面啊，常年都是一个可以免票的一个状态，对吧？啊，那么有一些朋友问啊，比如说呢，这个残疾人证啊，甚至包括什么记者证啊，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景区啊，他们的实际情况为准，我们也可以去之前把这个证件带上，对不对？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那就太棒了，只要出示就可以免门票了啊。

4号2026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河梁及即开型福利彩票全国上市活动呢，在沈阳举行。我们说到的这个即开型的福利彩票呢，全套一共是6张，票面呢以高清图片呈现玉人、玉猪龙、龙凤配，还有双兽首玉佩、玉凤等牛河梁遗址代表性的文物，把古国的神韵转化为民生温情，让5000年的文脉与时代工艺相得益彰。另外呢，同样是在朝阳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东北地区首家食物银行公益试点项目在朝阳市双塔区前进街道西街社区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个项目啊，是以数字化管理加上智能冷链终端为依托，填补了东北地区标准化数字化食物银行的空白。那怎么去运作呢？微信小程序叫做文明双塔型数字化平台已经完成了开发备案，面向辖区的低保家庭、特困人员，还有新就业群体等等特殊群体提供爱心物资帮扶，实行额度管控，每周每个人可以扫码3次，一次呢可以领取一份爱心餐，但是呢一天只能够扫码一次。在这次的这个启动仪式现场呢，首批的群众扫码领取到恒温保鲜的餐食，也都点赞这一便民的暖心之举。受助的群众表示呢，这个扫码汲取方便放心，真正的是把温暖送到了心坎上。志愿者和爱心的上家呢，也是热情高涨，表示呢将会持续参与和捐赠服务保障，让这份爱心不断档。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哎，其实在播放这个歌曲的时候，我心里边也有一点感受哈，就是辽西的歌曲，哪一位朋友有心创作的话呢，可以发送给豆豆啊。我们在听过之后呢，如果真的非常的棒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播出的，欢迎大家啊。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看辽西，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感谢立新这位朋友的关注啊，谢谢。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毛主席纪念堂发布的重要公告。2026年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的开放时间8点到12点，还有14点到17点。那么再次重复一下，9月9号当天，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时间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9月5号的时候呢，五台山也发布了关于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公告。为什么呢？因为在9月7号到9月9号，景区呢将会迎来强降水降温天气，即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还有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管控的时间啊，就是9月7号到9月9号。但是如果说这个持续性的有降雨天气的话呢，这个管控期限将会相应的顺延。管控的范围呢，是指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5座台顶全域。

比较的全面。首先呢，是严禁个人和团体进入到台顶区域，像网络平台、自媒体是不得组织和宣传汛期台顶的徒步活动的。另外呢，各个进山路口还有台顶步道起点实行全员劝返，社会车辆禁止驶入台顶，并且呢，强行闯入者遇险救援费用自理。9月5号，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了最新的公告，称9月21号当天呢，也是星期一，将会恢复执行每周一闭馆的制度，当然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闭馆期间将会开展文物本体巡检修缮、展陈内容更新、公共设施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工作。那此前呢，为了全面的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有效的应对暑期的参观高峰，布达拉宫呢在7月1号宣布暂缓执行每周周一闭馆的管理制度。那么开放的时间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周二到周日，夏季，也就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9点开馆，15点40分停止入馆。大家就记住了哈。那现在如果说大家要是去啊，一直到10月31号，那么这个都是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15点40分啊，这都是可以进馆的。那么在冬季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0号，9点30分开馆，15点20分停止入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官方的咨询电话啊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比如说这个有什么节假日的开放的情况啊，或者最新开放的动态呀、还有一些什么这个闭馆日期啊等等，都可以拨打400-8649-111。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啊，9点30分到17点30分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8649-111。我们也可以在公众号布达拉宫官方来进行查询相应的情况。

0: 倾听少。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欢迎大家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周末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都是开通的。那么如果说想直接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豆豆在抖音上的个人直播间，您可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啊，小师傅豆豆。那我在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来点一点关注。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过啊，这个现实版的《葫芦娃》，和爷爷的故事哈。当时呢，说过这个故事之后呢，我自己内心也是特别的感动。不过你说这个事情变化的带有多快啊？刚刚说完，也就是在9月5号的晚上，爷爷呢把这7个葫芦娃啊给剪下来了。你说这为什么呢？是不是啊？感觉好像还没到说必须要剪下来的时候啊，是不是？本来呢，这个之前爷爷也说，希望呢可以把这几个葫芦啊一直就挂在这里，这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在陪伴自己一样。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游客过于热情了。啊，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啊，爷爷也不希望自己简单的生活变味儿。那么在5号的时候呢，当天晚上，陈爷爷拿着剪刀，一个一个的把葫芦给剪下来。奶奶沈华玲也在一旁帮忙。那么在摘完葫芦之后呢，爷爷给现场的游客唱了一段少剧啊，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爷爷这个奶奶呢，则是在一旁举着2个葫芦来助兴。随后呢，两位老人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一声晚安。网友们说呀，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我们也看到啊，这样的一张这个图片，也是陈爷爷在家门口的留言啊，上面用这个红色的字非常简单的写了几行字：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谢谢。你看这二位老人啊，真的是发心特别的简单，也是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带来希望啊，带来快乐，但是属实，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跟当初所设想的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呢现在这个游客量陡增啊，二位老人也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并且呢奶奶身体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以前呢他们的这个作息特别的规律，晚上8点钟就休息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太热情，可能会有一种安全隐患，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味儿，所以呢把葫芦摘下来，我们也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二位老人，也衷心的祝愿二老平安健康，顺遂无忧。9月5号呢，也是这个葫芦娃爷爷走红之后的首个周末，刚刚走红啊，首个周末，那里呢已经是人气爆棚了。那么甚至呢，有很多的游客就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甚至呢有网红扎堆直播，老人不堪其扰，最终呢就选择提前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有很多网友表示惋惜啊，说明天还打算专门去一趟这个绍兴去打卡呢。啊，有人还说，哎，本来还以为国庆的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呢，但是更多的网友表示了理解，说每天那么多人，影响二位。

老人的正常的休息和生活了，这绝对是无奈的抉择。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呢？也有网友说回归平静挺好的，那么对于二老来说应该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愿他们健康长寿。对此呢，绍兴市文旅局也回应了媒体，说这个葫芦娃爷爷并不是一个设定的节目，它是当地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的一角，它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心可爱的绍兴长者。绍兴不会刻意去造网红，但是会用心的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那么这些日子呢，一直在思考平衡网红打卡与私人生活，将会做好游客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将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享受这份美好。哎呀，有一些遗憾，是不是？我现在在想的什么？我如果说啊，我们的这个一些网红不是那么的执着在那里直播，不会给二位老人带来困扰啊，或者是一下子不涌入那么多的游客去打卡拍照，那么二位老人会不会把这份温暖就再多保留一段时间呢？不过也好啊，之前我也在想哈，这个葫芦呢迟早它是要被摘下的，只不过呢这一个童话提前结束了，我们也把这一份美好也留在这个初秋吧。播放一首艾拉演唱的歌曲吧，名字就叫做《晚安歌》。那在这里呢，也送上我们真诚的祝福，祝愿二位老人，在明年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继续创造这一份美好。希望二老每天晚间的时候都能够做一个好梦。

0: 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爱心好物呢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那么要提示大家啊，这个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呢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间呢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将会直接立减9元，优惠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又是马上要到中秋啊，到国庆了啊，尤其是这个中秋佳节啊，咱们呢这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那么这一桌怎么能够少得了一杯好酒呢？说起杜康啊，大家肯定都不是很陌生，它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而这酒呢也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就是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再加上豌豆啊，还有水，这五种料没加半点酒精啊，这个原料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52度的浓香型度数呢刚好适合咱小酌，不高不低，而且呢喝着得劲儿又不伤人。而且咱们说这个走亲访友这酒也合适啊，双龙献福这名儿听着就吉利啊，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吉祥象征嘛，代表着富贵吉祥福气，送上礼盒双龙图腾，就盼着大家伙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福气满满，你说是不是呢？那么整箱呢是6瓶酒，不管说您是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家庭团圆办寿宴办婚宴，都能图一个好彩头。那么今天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某宝上同款一箱188，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福利直接到119。如果说呢您呢再加上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13号之前的福利，那就是110就可以买到6瓶，算下来这一瓶还不到20块钱呢，对不对？比很多的这个普通白酒听上去都便宜，是不是？如果买2箱的话就更划算了啊，只要238。如果说呢要是减去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9块呢，就是119。这个价位减错了啊，是这个229。这数学啊真是让人愁听啊。这么好的这个纯粮酒呢，价格又这么实在，真的不是天天有的啊。那现在呢大家伙儿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呢，您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来进行订购，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9这一个字儿，回复9啊，点出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1: 2、3，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
2: 你别紧张，
3: 你
2: 真
3: 是太好了，对，这个点儿
4: 没到，开始了，
3: 煎饼果子之多。
4: 没有。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糖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 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

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呐，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液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呀，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

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呀，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
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

0: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3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3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1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啊，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 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2: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2: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2: 哦，那好，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2: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2: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2: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2: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子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 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个烟就捡起来了。
1: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啊，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啊，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0: 是，
1: 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1: 啊，
0: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0: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0: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0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
0: 是，
1: 吗？
0: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啊，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儿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上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呀，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他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粱。

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

0: 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糖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儿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

0: 一定的负担。
1: 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呢、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 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 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

来错取正，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儿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3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3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1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

0: 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
1: 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1/1000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嗯。
4: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1: 哦。
4: 哎，要不是咱们的发

0: 较重要，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1: 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呀？
0: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跟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
0: 是呀。
1: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但是她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 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
0: 哦，
1: 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叫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撂，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
0: 哎，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 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嘛。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

0: 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3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这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的。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3: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3代。
0: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3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1周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3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3: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

0: 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1: 真是
0: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嗯、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我用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了。
0: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儿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得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

0: 对，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吧，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2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啊，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0: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米63，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你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你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你不用工作了，也退休了，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是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

0: 啊，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哈哈。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儿，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哦，李老师。
0: 没事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
1: 好的
0: 见。
1: 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回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那好，行行行。
0: 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根本呢就说不了话。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红通红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个烟就捡起来了。
0: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那你现在是一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00，那你动脉硬化

0: 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1: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1: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嗯。
1: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1: 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一直接

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

0: 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儿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 但是吃到

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呐，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呀，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呀，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
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
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

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3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3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啊，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

0: 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您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3: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0: 嗯，
3: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3: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跟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她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3: 是啊，
0: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3: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0: 嗯，
3: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0: 嗯，
3: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3: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0: 嗯，
3: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0: 嗯，
3: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0: 啊啊，
3: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0: 嗯嗯。
3: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0: 嗯嗯。
3: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3: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
3: 到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0: 嗯，
3: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0: 啊，
3: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0: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3: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0: 嗯，
3: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0: 嗯，
3: 还是到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0: 嗯，
3: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3: 对对对，
0: 非常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3: 嗯
0: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3: 哎呀，好好好，
0: 嗯，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4: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4: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4: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要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4: 哎呦，李老师，我这三高都是。

0: 多年了，
1: 嗯，
0: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爷惩罚我
1: 啊，
0: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1: 嗯嗯，
0: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部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1: 嗯嗯，
0: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0: 哎呦，李老师啊，
1: 嗯，
0: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
1: 对，
0: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0: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
1: 哎，这个是实话。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0: 真是
1: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嗯、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餐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是135，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

0: 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儿。
0: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儿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源，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得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喂一喂，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 全村都在活着。

0: 的，这样。
1: 嗯嗯。
0: 那这还没完啊，我还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2个硬疙瘩的，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
0: 对，
1: 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0: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我身高1米63，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0: 另外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
0: 对。
1: 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
0: 对，
1: 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是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
0: 对
1: 情
0: 对
1: 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了，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

0: 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
1: 好的，
0: 见。
1: 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
0: 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所以说你哥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 而且说句良心。

0: 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药中药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呀，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
0: 好，
1: 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轻轻一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两亩。
5: 中秋送礼别在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恩万谢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66，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66，或拨打电话38176966。
6: 河蟹来了。
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8: 花木兰通过这12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牙尔汗也是一员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13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72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挨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就吓得绝情了。15-16个照面之后，花木兰喊了一声招，在左肩膀上点了他一枪，把四太子疼得嗷了一声啊！像那个你就败下去得了，包仗着皮糙肉厚，一

咬着牙还继续打。五六个回合之后，花木兰把枪一抖，噗，又来一下，把腿上给扎个眼儿。可这家伙还打，花木兰一看好，燕儿汉，你记住，从现在你数着，每隔三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啪

0: 一槽肉后，二一则花木兰是拿枪点他，没扎的致命之处，因此受伤不重。这下突厥国无不惊骇呀！哎呀，我这姓花的可真了不起，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呢？星星胆问两旁的众将：“哪位讨令出战？哪位出战？”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大伙把头全低下了。心说你们又殿下又公主又元帅的都不行，我们更不行了，谁无故去找这不顺序，还不如假装听不见呢，可把星星胆气的干不楞脑袋没招念。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我亮天尊大帅，不必忧虑，贫道来也。”哎，谁呀？星星胆和所有的众将回头一看，在身后来了个道人，此人不骑马，是部下。就见这老道身高一丈挂铃，头戴薄绫色道冠，身穿薄绫色道袍。薄绫啊，就是白绫子。浑身上下一身白，跟大孝袍子差不多少。再往脸上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大鹰钩鼻子，薄嘴瓢，通红的嘴唇，满脸都起朱砂，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斜挎百宝囊，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在他身后还跟着八名小老道，来者非别呀，正是突厥国的军师昆仑道长司马良。他呀也是个汉人，后来投靠了突厥，受到国王八里山敦的赏识，亲口加封护国军师之职。本来他不应该来，因为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八里山敦非常吃惊，把女儿儿子派出去之后仍然不放心，又派昆仑道长到两军阵前观战，实在不行叫他助一臂之力，无论如何要把乌海给守住，如果把乌海丢了，就等于把大门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才奉旨来到两军阵，正赶上这排摆战场，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不妙啊。来到近前，跟星星胆这一见面，星星胆呢，这心当时就落下了，嘿嘿，心说妥了。有道爷参战，我们是准胜无疑。哎呀，仙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打了败仗了，非你不可。这七公主古月婵也说：“仙长啊，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快点帮帮忙吧！你看对面这小伙子太厉害。”哦，是吗？既然如此，贫道厚着脸皮一试。说着就要出战，这古月婵多个心眼儿：“且慢，军师，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哦，好吧，我尽量抓个活的献给公主。
1: 是，我要活的好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
0: 嗯，就这样，众人往左右一分，昆仑老道甩大叉来在花木兰的马前，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拂尘晃三晃，摇了三摇，口诵佛号：无量 天尊。

0: 聂大可认识贫道？花木兰心就一愣啊，他很清楚，在这两军阵前，这僧道最不好对付，他没两下子他不能来，要来必有外科的手段。他一看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看年纪能有70来岁，黄胡子里都带白的。看罢多时，木兰高声断喝：“来者为谁？”贫道乃昆仑道长是也，在汉王驾前称臣，官拜护国军师之职。花木立，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武艺，真是没想到啊。别看你武艺那么高，能战胜旁人，在贫道面前你这点能耐就拿不出手了。信不信呢？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10个回合，我就不配做个护国军师。哟，花木兰一听这老道真能吹牛皮呀、啊！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过这么一位呢，也背不住他有真能耐，我可千万留神。花木兰真就想对了，这老道这能耐才大呢。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老道连宝剑都没亮，就是掌中这拂尘。闹了半天这拂尘呢，跟一般的不一样，杆长3尺3，是5斤的，比鞭还沉呢。花木兰的枪要碰到人家铁拂尘上，震的是两臂发麻。两个人打到10几个回合，老道冷不丁把拂尘一晃，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嗒起，这里边还带毛病的，就放出一颗毒钉，直奔花木兰的面门。木兰眼快，一拨了脑袋躲开了，嘎巴起又一只，木兰一拧身子又躲开了。这会儿正好这马一转个，马屁股对着老道，这老道咽崩簧，第三颗毒钉打出来，噗，正好钉到马屁股蛋子上。人醒，这马受不了啊，钉进多深去，胭脂红血淋淋暴叫，好悬没把花木兰给撅下来。这匹马是落荒逃走，直奔正东，咔就下去了。花木兰也不知道这马受伤在什么地方，越他跑得越快。老道不舍，撒腿再后头就追。心说公主说了叫我抓个活的，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其实老道也没看清这钉打到人身上了还是马身上，究竟打到哪个部位他也没看准。按下他不说，单说花木兰呢、啊、一看这匹马疯了，怎么带也带不住了，翻山越岭，涉水跳沟，两耳生风，一口气跑出那50里地来。这马跑着跑着毒气发作了，前蹄子一软，扑通摔倒在山地，整个把花木兰给扔下去了。仗凭着花木兰有功底儿，不然这下就摔坏了。花木兰赶紧来了个双手虎抱头，就地18滚，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轱辘到路边，叫两棵树把它挡住了，就这样摔的可也不轻啊。花木兰大口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哎呀，脚着肩头胳膊肘后背没有不疼的地方，咬着牙扶着树他站起来了。一看呢、啊、除了山就是树木，什么地方不清楚。也不知道这归突厥管 还是归大隋朝管。忽然想起战马来了，来的胭脂红切记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就见宝马老老实实在那一躺，顺着鼻子和嘴角往外冒白沫子。再一看，这马四肢抽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哦，受了伤了。花木兰仔细检查，最后在马屁股上发现一颗钉。这颗毒钉的帽啊，有小指盖大小，长有3分左右，但是它最主要是有毒，钉的相当结实。木兰跟红拂女学过能耐，对这套东西全明白。花木兰一看不好，要不及早想办法，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挺大一片发黑紫。木兰一想动手术，匕首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了蹭，要不及早想办法，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挺大一片发黑紫。木兰一想动手术，匕首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了蹭，把这匹马踩住，把受伤的部位整个拿刀尖给旋下来了。张平这匹马呀已经麻醉了，不然的话这一拉他能受得了吗？拉完了，把烂肉旋下去，狠劲儿给他挤，挤出红血来，知道这毒气才没了。木兰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刀伤药给上上，然后呢把征袍撕开，接成一条一条，接了个大袋子，然后把伤口包扎上了。好半天呢，这马才明白过来。你别看牲畜跟人也差不多，显着俩眼无神，无精打采。木兰费了很大的劲让他站起来，牵着他溜了一溜，一看前面有个小河沟，又印了点水，这马才精神了不少。不过呢，四肢仍然抖个不停，不知是疼还是难受。花木兰心疼的把他拴在一棵树上让他休息。可正这时候，老道追上来了。无量啊天尊，娃娃哪里走？等他追到近前一看，花木兰在布下，他心可高兴了，心说你是马上的将官，这回你没马了，如同两条腿失掉了，焉能是贫道的对手？花木兰，你还不束手被俘，等待何时？你还跑得了吗？其实他不知道花木兰部下的能耐比在马上还高呢，压根学能耐就学的是长拳短打嘛。花木兰冷笑了一声，摇道：你别猖狂，用暗箭伤人不算英雄，不才我还要领教一二。呵，你还不服气呀？来吧。两个人伸手在树林外头站到一处。花木兰这阵儿筋疲力尽，刚才摔呀，摔得也不轻，胳膊也疼，脑袋嗡嗡直响，再伸上手，显而易见不是老道的对手，只好节节败退，累得通身是汗，眼看就要出危险。可正这时候呢，顺着山坡下了个打柴火的，这个人挑着个大柴火挑子，简直这柴火都出了号了，一头没500斤也差不多，这一担柴火能有1000斤。挑柴火这人个儿也大，面似黑锅底，身上穿着蓝布裤褂，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 头上戴个破草帽，一边走着一边擦汗，顺着山坡来得切近。这黑大汉一看，远远，我这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杂毛跟小伙打上了？他赶紧把柴火条扑通扔到道边上，拿破毛巾擦了擦汗。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蹦的什么玩意儿？别打了！昆仑老道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管得着吗？虚晃一浮尘，跳出圈外，瞪着眼睛看了看，什么人？肉人！这不在这摆着吗？还用问吗？我说老道，看你这岁数，能有七八十了吧？我听我娘说，年老啊应该有德行，可那你缺德呀你！你挺大个岁数，你不害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跑这欺负孩子来，跳的跳的，你真是恬不知耻！哎哎呀！昆仑老道一听，这位可够损的啊，这一见面就损上我了。我在憨王驾前，那也是说一不二啊，连突厥国的国王对我都得尊敬三分，这是个什么东西？敢大放厥词！老道把眼珠子一瞪，无量天尊，究竟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个打柴的无知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少管闲事，快给我走，不然的话你来看，我叫你在兵刃下做鬼。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老道都吹牛皮呀！啊，你瞅你那德行，你叫我做鬼呀，我还叫你做鬼呢。哎，我那小伙，我说你怎么回事？花木兰对这人印象挺好，一瞅这位嘴大舌长，说话天真烂漫，瓮声瓮气跟大缸差不多少。别看长得黑，可挺有人缘。花木兰一想，听他的口音，他是中原的人，我得套套近乎。现在身边没有帮忙的，最好他能帮帮我的忙。木兰想到这，单手提剑，躬身施礼，壮士，这位大哥，我是随营的一个马童，我在两军阵前交战，没想我那匹马中了这个老道的暗器，因此落荒逃到此处。这个老道不依不饶，追我追到此处。他是突厥国的军师，叫昆仑道长。你呢？哎，我是个无名的小卒，我叫花木立。黑面大汉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当时眼珠子瞪圆了。你说什么？叫什么？花木立。嘿，我正找你那宝贝儿。他过来把花木兰给抱住了。哎呀，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花木兰臊得满脸通红啊。心说哪有男的女的这么抱着的，他知道我是个女的不？木兰挣扎着从他怀里头出来。大哥，你这是何苦？小兄弟，我太喜欢你了。
1: 动作有点粗野，小兄弟呢，你原谅。他为什么我喜欢你呢？
0: 我师父告诉我的。你看我师父把我这耳朵都拽肿了，老说我没出息，拽着我的耳朵嘱咐我说，你看看人家花木立比你还小，人家叱咤风云，寺外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呢，就知道吃饭睡觉打柴挣钱，一点出息都没有。往后你要见着花木立要多亲多近。嘿，我今儿见着你，我亲近没有？这不就是听了我老师的话了吗？兄弟，往后咱哥俩得好好处一处。他你怎么就那么有出息呢？ 往后带着

0: 哥哥点儿，哥哥也要长长出息。”花木兰一听啊，也不好意思乐，也不知道他老师是谁。好吧，大哥，多谢你的盛情。那么这个老道，这杂毛，哎呀，他算个屁！我叫他活，他活；我要叫他死，当时他得归位。你等着啊，我先把他收拾了，然后我再报名，再谈谈我怎么回事。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的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佛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我准保你不断筋绳。
1: 星星，
2: 螃蟹就吃三两公，螃蟹就吃二两母。
3: 中秋送礼别带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万蟹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9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96，或拨打电话38176996。
4: 河蟹来了。
5: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黄渤海开海多日，锦州中心渔港迎来新一轮归港高峰。一艘46米钢制渔船满载鲜活渔货，稳稳靠岸。渔民周宁踩着踏板走下船舷，裤脚还沾着未干的海水，难掩丰收的喜悦。自9月1号开海以来，这是周宁的头一趟出海，也是这艘新渔船完成的首次正式捕捞作业。渔港持续上演着开海丰收的热闹景象。白鹭时节，近日大井地遗址考古工地开放日暨本溪博物馆第4届考古研学之旅正式举办。活动聚焦沉浸式艺术剧院为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创排的话剧，是继原创话剧《千金寨》后又一部深挖抚顺本土历史的文艺力作。故事聚焦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的抚顺煤矿，以1943到1945年的历史为叙事底色，以独特的小人书式叙事结构串联起那段峥嵘岁月。近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牛背梁坐水西正加紧进行中，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坐水周立波是央视多次推介的世界自然遗产县城，也是贵州国庆期间依旧满目青翠的生态秘境。这里保留着是南方国庆错峰晚水

0: 亲近自然的小众好去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
1: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聚焦嘛，可以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3: 哎，做广告
2: 哈。嗯，对。那如果呢，您家里面有闲置的房屋啊，要出租或者是出售，有门市想往外招租啊，都可以。
3: 那么在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2: 嗯，今天早上早早的啊，早热就来了，说天凉了。
3: 嗯，
2: 两位主持人多穿点儿。
3: 感谢您的关心啊。
2: 哎，谢谢大家。
3: 对，参与节目呢，
2: 我您说主持人啊，能不能把我这信息多播两天？我这特别着急。
3: 嗯，
2: 家里的老人急需照顾，或者是我这农户产品呢急需出售，
3: 也是有办法的。嗯、
2: 对。第一条办法呢，就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
3: 有的朋友说了，说提前多伤感情，是不是？听你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咱就说说感情，唠唠感情的事儿。
2: 哎，
3: 唠感情也行啊。我们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播出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一共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给您的信息连续的免费播5天。
2: 还有一种方式，才艺展示，不管3721，凡是能够声音可以展示的才艺，您是朗诵，您是来一段戏曲，
3: 嗯，说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
2: 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看到有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啊。
2: 好嘞，
3: 这朋友的尾号是8053，你好，这朋友。
4: 哎，我有一个楼房出租，
2: 想出租楼房在什么位置啊？几层？
4: 在延安路2段汉口街宝二小学附近。
3: 延安路2段，宝二小学，汉口街宝二小学，那这个就是宝二分
2: 校
3: 啊。
2: 嗯，
4: 5589。
3: 558915723-45589。
4: 对，
3: 好。
4: 完还有一个信息，河西。啊，位于太和区董家沟村。
3: 太和区董家沟村，嗯。
4: 啊，4间房。
3: 也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4: 啊。好，
3: 哎，
4: 哎，好。
3: 好，我们再会了啊。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388。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3: 你好，
2: 欢迎您。
5: 那个，我想卖2台那个德国产那个钻石的自行车，旧的。
3: 出售2台自行车，中山村交易。
2: 嗯，
3: 嗯，好的，这个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5: 本机号码
3: 15542022。
2: 就是40多年我都保存了，我还差这2天了。
3: 对哈、啊，也是。答个题怎么样？
5: 答题我也不会答，我也没。
4: 2号池的洗手盆
3: 儿。您稍等，一个一个进。先稍等，咱们一个一个进。求购老式马桶，这个老式要
4: 是
3: 什么样
4: 的？
3: 瓷的洗手盆儿。2号是指它的大小是吗？
4: 哎，对，就是过去老的，它分1号、2号和3号吧。我家那
3: 这个要求在锦州市内交易是吧？
4: 哦。
3: 家住锦州。
4: 对呀、
3: 啊。嗯，好。那我们
2: 大概在什么、大概在什么地方、
3: 没有声音了啊。
2: 喂，
4: 哎、
3: 哦、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嗯，
4: 好，谢谢。
3: 哎，不客气。
4: 你
3: 知道吗？
4: 你记住了不？
3: 记我想想啊，我回忆回忆，电话我记着应该是13332190。
2: 哎，
3: 你看，
2: 对，
4: 13339256756。
3: 哎，13332190756啊。
2: 嗯，
3: 嗯，都是那集周边，嗯。

0: 这个咱们再多播三两天的。
1: 好的，
0: 啊，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来说说大姨家的房子吧，楼房位置在哪里？
2: 位置在公学里。
1: 好的，
2: 哎，好嘞，好嘞，
0: 好，
2: 哎，麻烦你多播几次啊。
0: 啊，好，嗯。
1: 那个您多，您是怎么听我们节目呢？是听广播呢，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你会觉得哎，这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兴隆啊，
0: 充满
1: 着
0: 活力，
1: 听着就喜庆。
0: 哎，对对对，你看，所以说声音啊，这个。

0: 热冷这么一个循环圈之内呢，形成闭环的循环了。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啊。
1: 过去说一天有四季，
0: 喝酒的一般选这个52度及以上的，是不是？
1: 哎，对，没有那种呛嗓子的辛辣味儿，
0: 对，
1: 含在嘴里满满的粮食香，还有淡淡的酒香，
0: 对，
1: 特别
0: 两室豪华装修，里面呢有整体厨房、精装卫浴、全新的生活设施，那家具家电，那用那评书的话说什么？一应俱全，拎包即住啊！联系电话是18604169488，
1: 联系电话15241636478，15241636478。
0: 下面这棚呢是要出租楼房，在黑马大厦附近啊，具体呢就是东方家具城楼上4楼，40平米，拎包即可入住，月租450，电话有2部，座机号码是3209657二。好，以上呢是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和奖励信息，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了哪些信息内容。柴瑞大哥来自于
2: 违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
3: 灵力，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4: 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尤其是这几年哈，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是这样的。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被上级的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猫小叔都没有满足人人所有啊。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2000盒啊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全面健康，这2000盒在前两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啊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重点的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只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